加盟连锁，他就投靠谁呢？投靠警局，就是刘邦原来要投靠的第一个人，那个警局。结果在投奔警局的路上，他跟刘邦两个人巧遇了，两个人一见面一谈话，张良不走了，不去找警局了，觉得跟着警局不如跟着刘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张良在此前非常熟悉太公兵法。张良是个重要的谋士，他把这个太公兵法的这套东西啊讲给刘邦听。史书记载是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就刘邦听了他的话以后，完全听进去了，而且经常采纳张良的意见。所以张良就觉得找到知音了。而张良把太公兵法说给其他人听，史书记载了三个字：皆不省。其他人听了以后都懵懵懂懂，听不懂，只有刘邦一听就懂了，而且马上采用。所以张良就觉得只能跟刘邦了，他觉得刘邦是老天爷送给他的最好的一个伙伴，他就跟定刘邦了。所以张良对刘邦绕过宛县直接入秦的做法坚决反对，他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宛兵在后，强秦在前，前后都是秦兵，你南阳的军队你没有灭，南阳军队会尾随着你，前面还有强秦，前后夹击，此伪道也，这是最危险的一条路。这一说，刘邦立即听进去了。刘邦就连夜调转军头，本来的军队往西开了，调过来，调过来，他还怕这个南阳郡的郡守知道是自己的军队，连旗帜都换了。等到天一亮，刘邦的军队已经把这个宛县的县城围了多层，把这个宛县的县城团团包围住了。南阳军的太守原以为刘邦的军队走了，结果早上一醒来，手下人向他报告说，外面刘邦的军队把自己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个郡守一看，这完了，郡守这就慌了神了，当时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拿起剑来就想自刎啊，不成功自成人吧，就想自刎。结果他手下有一个人非常聪明，这个人是他的门客，叫什么名字呢？叫陈辉。陈辉这个门客说，耶，主公千万别那么急着去抹脖子，你现在是死了太早，你晚一晚，你等我做点事情你看看，不成了你再抹脖子，那么急着抹脖子干嘛呢？然后这个南阳郡的郡守就没有自杀，派陈辉越城而下去见刘邦。陈辉见到刘邦以后，我听说你有一个怀王之约，就是先入咸阳者望之。这陈辉很聪明的点出来第一点，你那么急匆匆的带着军队往西去干嘛呢？你想争取一个先入关者，你先入关将来你可以做关中王啊。但是你没有想到，宛城你不打，宛兵在后，强秦在前，你走这个路肯定很危险。这个分析跟张良的分析完全一样，你只能留下来打宛县，而宛县你要打起来，城池坚固，守兵众多，你打宛县你一定死伤惨重，更重要的是拖延你入关的时间，你在这一打你就走不了了。所以我站在你的立场上为你考虑，我建议你第一不要绕过去走了，第二你也不要强攻。我给你一个忠告，叫越降。什么叫越降呢？就是你把南阳郡的郡守两个人谈判一下，叫南阳郡的郡守呢

0: 仍然叫他改换旗帜，作为你的部下，替你守住南阳郡。他是你的部下了，你也不灭他。然后呢，他的士兵全部跟你走，加入到你的军队中，你带着他的军队走，让他替你留守。之所以现在人们不愿意投降你，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看法，认为什么呢？降必死，我投降你刘邦一定会被杀，所以大家都在拼死抵抗。假如你采用越降的办法，那么他们都会投诚，然后呢各自在自己的房地驻守，每个人都把军队交出来给你，你就带着这么大军继续向西，你何乐不为呢？这有三大好处：第一，你进军的速度快了；第二，你阻力少了；第三，你的军队反而增多了。投降一个县，县里兵跟你了；再投降一个县，县里兵又跟你了，你补充了很多军队啊。陈辉这番话一说，刘邦马上采纳，然后封南阳郡的郡守为殷侯，封他为侯，驻守南阳，官位不变，还给你加封，又封这个陈辉千户，封给你这一千户农民，这一千户农民的祖税都交给你了，表彰这个陈辉。这样一来，南阳郡和南阳所属的十几个县望风而降，刘邦迅速的就把南阳郡解决了，所以我们叫智取南阳。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刘邦这个人他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悟性特好。这个人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懂兵法，但是别人跟他一说，只要说了有道理，他马上就能听懂，而且立即就采纳。这就是刘邦西入秦关整个的这个前一段的路程。那么在智取南阳以后，入关的道路基本上都通畅了，可以直接直奔武关去了。那么在西行入关的途中，刘邦还会遇到哪些阻碍呢？请看下集率先入关。谢谢。
1: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他的军队首次进入了咸阳。刘邦的率先入关意味着他离关中王的位置越来越近。如果楚怀王熊心和项羽信守约定，那么关中王就非刘邦莫属。那么刘邦能如愿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四集《率先入关》。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他的军队首次进入了咸阳。刘邦的率先入关意味着他离关中王的位置越来越近。如果楚怀王熊心和项羽信守约定，那么关中王就非刘邦莫属。那么刘邦能如愿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四集《率先入关》。刘邦在西入关中的过程中，虽然也吃过败仗，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很快他就进入了陕西境内。到此为止，刘邦完成了入关的第一步，灭秦将是他下一步的重要目标。而咸阳作为秦朝的都城，他的防御体系绝对非同寻常，肯定会有重兵来把守。那么刘邦将如何完成灭秦的大任？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四集《率先入关》。
0: 刘邦过了南阳郡以后，就进入了陕西境内。进入陕西境内以后，他遇到的第一个险关就是武关。我们上一集讲过，关中之地叫四塞之地，四面四个关，南边就是武关。武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方非常险，

0: 边，武关的后边是少奇山，地势险峻，前面也很险峻，向东走又是盘山道。当然现在的武关已经修了这个公路了啊，非常好走了。在冷兵器时代，武关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走的路，但是刘邦非常幸运，秦军竟然没有在武关重点设防，所以刘邦迅速的就通过了武关，武关并没有打大仗就过了，这样刘邦就很轻松的进入了陕西了。但是过了武关以后，刘邦就派了一个人去秦的都城咸阳找当时掌握秦国政权的赵高。刘邦也玩政治啊，他一方面用军事手法打，另一方面派人去找赵高，要联络赵高。刘邦派的人还没有回来，赵高就把秦二世给杀了。杀了秦二世以后，赵高又主动派人来联系刘邦。赵高提出来的建议是，赵高给刘邦两个人要越分关中，咱俩商议一下，关中哪一块是你的，哪一块是我的。刘邦没有答应。就在这个关头，秦王子婴被扶上台以后又杀了赵高，我们在秦始皇后面都讲过，杀了赵高以后，秦王子婴搜集了一下关中所能够调动的军队，派重兵到瑶关设伏，阻挡刘邦的进军，所以瑶关就成了刘邦必须要打的一仗，这一仗非打不可。那个面对秦军的设防，刘邦这时候的心情非常急迫，因为他已经进入了关中之地了，只要能过了瑶关，迅速的打到蓝田，就逼近秦都咸阳，他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关中王唾手而得，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瑶关这一仗刘邦决定硬打，他派了他手下的两万军队准备和瑶关的秦军来一个生死对决。这个时候刘邦手下到底有多少军队，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前面讲过，李基在陈留见刘邦时说过一句话，说你搜集的散兵不满万人，你想进入强秦，这说明刘邦在取陈留之前军队不到一万。当然在南阳他收围边了不少部队，这个时候他派出两万军队，所以我估计这就是刘邦的全部家底了，两万人全拿出来要给秦军对决。就当刘邦做了决定以后，被一个人阻拦了，谁反对他呢？又是张良。张良说，秦兵上强，你拿你的两万人去给秦军打，太冒险了。张良不同意再这样办。张良说，这个仗应当怎么打呢？他说，我已经做过调查了，瑶关的秦军守将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的父辈是做生意的，是商人，既然是商贾出身，这种人往往贪利，所以想办法贿赂他。刘邦听完以后就想到了他手下的顶级说客李夷姬，又派李夷姬出来了。李夷姬带了重金前去拜见秦军的瑶关守将，当然具体怎么谈的司马迁全部没有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只知道一个结果，瑶关的秦军守将收了重礼以后立即转变立场，答应联合刘邦共取咸阳。李吉把这个消息传过来， 刘邦高兴极了，就准备和遥关的秦军联手一块儿去攻打咸阳。这个决定做出来以后，又被一个人阻止了，谁呢？还是张良。张良说不行，这只是秦军的将领愿意投降了，他的士兵是个什么态度我们不知道，现在不能这样办。最终要怎么办呢？趁着现在秦军的将领准备投降和咱们联合攻打咸阳这个机会，他一定是戒备最松的时候，咱们趁机用咱们的20,000人去打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还要派出人散出一个风声，在遥关的前面大张旗鼓的让人准备50,000军队的军粮，就让遥关的守将知道咱们有50,000军队。第三点，你在附近的山上树林里边，只要有山头比较高的地方，树林里边全部插上我们的旗帜，赶快做旗帜，满山遍野到处插旗。这叫什么呢？这叫疑兵。刘邦又采纳了，然后突然进攻遥关守将，守将猝不及防，被刘邦打得大败。因为遥关守将没有想到啊，刘邦送了那么重的礼，两家谈那么长的时间，最后呢达成协议联合灭秦，达成协议了，刘邦突然之间又给了自己致命一击，没有想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遥关守军被打败了。打败以后，刘邦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蓝田。在蓝田，秦王子婴又调集了他关中最后的军队，在蓝田和刘邦决战。结果这一仗刘邦再次大胜，所以子婴最后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皇帝投降的一种模式。以后历代皇帝投降都采用秦王子婴创造的一种模式，叫弃境遗祖，白马素车，奉天子媳妇，将指道旁。这话什么意思呢？脖子上挂个绳啊，不是领带啊，挂个绳子，然后素车白马，用白马，用白马是表示要投降了，车不要任何装饰，然后自己亲自捧着天子的玺和符，玺是皇帝的印，符是调动军队的那个符节，然后再指到就西安附近，跪在那儿等刘邦来投降了。秦王子婴投降了，刘邦就这样进入了咸阳。这一年刚好是公元前206年的10月。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秦王子婴的投降不但意味着秦朝的灭亡，也意味着刘邦成功地完成了灭秦的大任。刘邦统帅的这支队伍从公元前207年起兵，到公元前206年，历时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这是刘邦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对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刘邦会如何处理呢？
0: 刘邦一进入咸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杀不杀秦王子婴。子婴是什么人呢？子婴是秦帝国的象征，是秦帝国的代表，他也注定了是秦帝国的替罪羊。人们所有对秦的仇恨最后都集中在子婴的头上，所以这个人物从他登上秦王的位置上开始，就注定了他是一个悲剧人物。

0: 的命运取决于义军的决定。就当时刘邦手下的将领，大家几乎是万口一词杀，非杀了秦王子婴不行。刘邦怎么办？所有这些人杀都有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无非就是两个字：复仇，向秦复仇。刘邦是要复仇还是放弃复仇，这在考量着刘邦的气度，考量着刘邦的智慧。刘邦怎么办呢？刘邦讲了一番话，在所有的部下都主张杀的时候，刘邦认为，说当年楚怀王雄心派我西行入关，就说我是个长者，我既然是个长者，人家已经投降了，我再把人家杀了，这叫长者所为吗？是个长者就不能做不是那个长者不能干的那些事情，所以刘邦主张不杀，把他关起来，等待诸侯来了以后再做处理，现在我不能杀。最后刘邦一个人力排众议，没有杀秦王子婴，放弃复仇，这是刘邦入关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件，放弃了复仇，这是一般人极其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这些义军的将领、义军的士兵，几乎个个都受过秦帝国的迫害，这是刘邦做的第一件事儿，放弃复仇，不杀秦王子婴。等他一进入咸阳，刘邦手下的将领们都乱了套了，灭了秦，到了秦国的都城，一看那个金碧辉煌的金那个宫殿，谁见过啊？更不要说进去过了。所以刘邦一进入秦始皇的宫殿，一进入秦宫，他傻了。金碧辉煌的宫殿，这位51岁的泗水亭长，而且帝国的逃犯，没见过；堆积如山的珍宝，没见过；来自全国各地的绝色美女，他没见过。啊，他虽然有一个吕雉，那比起人家秦始皇宫殿的，那差老了。啊，而且多啊，秦始皇宫殿的美女10000多了。再看看人家宫殿里那个摆设，不说别的，就说那床吧，从没睡过皇帝的床。所以刘邦就做了个决定，下榻秦宫，当天晚上就住这儿不走了。他这个决定我们觉得非常好理解。那么刘邦决定下榻秦宫，他是非常多的因素造成的，如果你要把它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欲望。就是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对权力的渴求，对美色的渴求，对物质享受的渴求，它是许多欲望最后综合到一块儿，导致刘邦做的决定下榻秦宫。但是这个决定立即遭到了两个人的反对，第一个是他的连襟儿，谁呢？范哙，那个卖狗肉的狗徒反对，说你不能主张。但是他这个连襟儿呢，是个大老粗，讲不出来道理，就说你不能在这儿住。那刘邦当然不听啊。第二个反对的张良，张良不像这个范哙啊，范哙是啥也说不出来，就说你不能在这儿住。张良说出道理来了，第一，你是怎么进入秦宫的？你想想你是怎么进来的？要不是秦国的国君暴虐无道，激起天下百姓的反对，你乘势而来，你能进入秦宫吗？那当年一个小亭长，你都想进到这里边，那是你能进的地方吗？那是你能住的地方吗？这第一。第二，你想想作为一个为天下清除暴君的人，他该怎么做？生活应当简朴啊， 你进入秦宫的第一天你就想住到这儿，那你这不是走已经覆灭的秦王的老路吗？史记的原话叫祝节为虐，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叫祝咒为虐，你这不是做错了吗？这第二点。第三点，作为一个想干大事的人，该怎么样对待别人的忠告呢？史记写了两句我们到今天都流传的口头禅，叫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它不叫良药，史记的原文叫毒药苦口利于病。张良就说了这三条，刘邦啥话也不说，站起来还军霸上，还在野外扎了个大营，就住在霸上，从秦宫里边搬出来了。所以刘邦入关以后办的第二件，第一件事放弃复仇，第二件事还军霸上，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战胜自己，很难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当布衣出身的刘邦到达秦始皇金碧辉煌的宫殿时，他真有一点找不着北的感觉。当年刘邦在咸阳街头看见秦始皇出巡时浩浩荡荡，禁不住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今天当荣华富贵出现在刘邦面前时，这个昔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张良的劝说下竟然用理性克制了自己的欲望，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刘邦的又一个举动让关中百姓趋之若鹜。那么刘邦到底做了什么？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秦帝国能在三年之间迅速灭亡，最重要的原因他是民心尽失，完全失去了民心，老百姓都不支持他。所以怎么样争取民心是考量一个政治家是不是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能不能看到民心，争取民心。刘邦是公元前206年10月入关，进入咸阳啊，进到咸阳里边的11月，刘邦就下了个令，这个命令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是这么几句话：父老苦秦，克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势。说秦帝的父老乡亲呢、受秦代的克法的这个灾难太长了。秦代的法律叫什么呢？诽谤者族。我们说古代的诽谤和今天的诽谤这两个词的词义不一样，今天的诽谤呢是没有根据的说一个人的坏话，这叫诽谤，我们还有一个罪叫诽谤罪，你诽谤别人是犯罪的。古代什么叫诽谤呢？古代的诽谤就是在背后议论一个人叫诽谤。所以秦代当时秦皇的立法中间就有一条，你只要在背后议论秦国的一些事情做得不对，这就叫诽谤者。什么罪呢？灭族。偶语弃势，什么叫偶语啊？两个人在大街上见面，两个人就站在那叽咕说一番话，偶语，偶就是两个人呢、两个人站在一说话，弃势，立即拉出去杀了。这就是秦代的法律。所以刘邦他说，我给诸侯们约定，先入关者望之做关中王，我就应当做关中王了。那怎么办呢？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秦国所有的法律一律终止作废，我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三条：杀人的你要抵命，杀人者死，伤了别人或者偷了别人的东西，你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 就这三条，其他全部废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约法三章。这个约法三章可以说是刘邦入关以后争取民心最重要的一环。大家可不要轻易地看着约法三章就这么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包含了至少三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化繁为简。秦代的法律啊太繁琐太苛刻了，所以我们称之为苛法。刘邦把这个那么繁琐的法律一句话废掉，我就这三条，这叫化繁为简。当然这三条按我们今天来看不具备操作性，杀人者死。你知道杀人有多少种情况，伤人及盗抵罪，那么违反法律的除了杀人伤人偷东西还有大量的犯罪，这三条能概括得了吗？三条根本不足以概括整个天下的犯罪，也不足以用这个东西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他这个化繁为简，虽然他操作起来没有操作性，但是化繁为简深得民心，特别是关中的老百姓，他就是秦国人。秦始皇统一之前就受秦商鞅变法以后那个苛法的束缚，那家里不知道多少人受了秦法的迫害。现在刘邦来了，一下子一风吹全部吹光，然后就剩了三条，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这是第一。第二，约法三章的第二个价值在双向制约。这个约法三章不但是针对关中老百姓，也针对进入关中的起义军的每一个成员。大家想想，当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胜利者蜂拥而入进入首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史书记载，刘邦的军队进入咸阳以后，所有的将领都奔到哪个衙门里边有钱到那儿去拼命的抓，只有萧何跑到丞相府跑到御史府去抢图书抢那个档案资料，他要那个户口登记，其他的将领都跑着有钱的地方去抢，那士兵呢？刘邦一个约法三章，好了，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个不单是对秦国的老百姓，而且对进入咸阳的起义军也有约束，双向制约。改朝换代的时候啊，社会秩序最容易乱，而刘邦的一个约法三章制约了起义军也不能够为所欲为。第三点，杀人者死，杀人的人你去死，不提他的家属，这意味着什么呢？废除连坐。秦国的法律有非常苛刻的点，就是连坐，哥哥犯罪了，弟弟，是吧？还有姐姐、妹妹、父亲、母亲，全部受连累，这叫连坐。现在一个杀人者死呢，就是说谁犯罪谁受罚，其他人不受株连，把这个连坐给废除了，那对关中的老百姓来说那是极大的福音呐、啊。所以关中的老百姓一下子全部倒到刘邦这一边，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然后大家都拿着酒牛羊肉酒来慰劳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不接受，刘邦说我的军粮还够多的，我不需要大家的这个东西，我来到关中是解除你们痛苦的，不是来掠夺你们的，大家的好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这下子秦地的老百姓就认为刘邦简直是活菩萨了，是当时关中的救世的主人呐、啊，可以说整个关中的老百姓都成了刘邦的铁杆粉丝，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应当说刘邦这三条做的都非常好，放弃复仇，还军霸上， 约法三章，这三条是

0: 但是刘邦在一片颂扬声中，刘邦也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做了一件错事，这一件错事足以毁掉他两年多来所做的一切努力。什么错事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进入关中之后的刘邦不断在关中百姓面前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他的放弃复仇、还军霸上、约法三章，也让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们认为刘邦集团有着高瞻远瞩的目光，他们有着长远的政治规划和深思熟虑的思考。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在刘邦憧憬着美好未来时，一个错误的决定正把他和他的集团拉向深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有人向他建议说，关中这个地方太好了，太富饶了，你应当做关中王。但是我听说项羽在巨鹿之战结束以后已经封投降项羽的秦军统帅张邯做雍王，雍是关中的一块地方，做雍王，这说明关中之地并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从你的角度考虑，赶快封堵函谷关，不要让诸侯进来，他们要一进来，那么富饶的地方不是你姓刘的了。刘邦一听太对了，立即调兵封堵函谷关。这个封堵函谷是刘邦入关后做的就这一件错事，但这一件错事就要了刘邦的命。为什么呢？这个错事犯的错太大了。第一，封堵函谷是公开与项羽对抗，你对抗得了项羽吗？史书记载当时是事实项羽兵40万，号100万，沛公兵10万，号20万。你就说100万对20万是虚的，40万对10万，实力悬殊这么大，你公开宣布与项羽为敌啊，你封堵函谷就不让项羽进来，这是第一个刘邦没有想到的，这是给项羽做上对了。第二条，关中王当年是楚怀王许的，不错，但是现在谁做关中王不是楚怀王管得了的？谁管得了这个事儿呢？项羽。为什么这样讲呢？刘邦进入咸阳灭了秦，项羽巨鹿之战打败了消灭了秦军的两大主力军团以后，刘项两家的地位迅速上升。刘邦项羽地位的迅速上升意味着原来他们共同的主人楚怀王雄心地位迅速下降，特别是做了诸侯总盟主的项羽一言九鼎，他的话这个时候就决定着谁能够做关中王。项羽确实是在巨鹿之战以后封秦国的降将章邯做雍王，把关中的一块地划过来给了章邯，这项羽本纪记载得很清楚。这个记载这件事的做意味着透露了四个信息。

张邯只封了一个雍，并不是关中的全部，这意味着什么？这透露出来一个信息，项羽要把关中切成几块，封给几个人，不是一个关中王，而是要封给几个人。后来项羽大封十八路诸侯王的时候，把关中一封为四，张邯做雍王，建都废丘，废丘就是今天陕西的富平县，啊，陕西的兴平县。第二，司马欣封塞王，然后建都岳阳，岳阳就是今天的西安。第三是董翳，董翳被封为狄王，都高奴，高奴就是今天的延安。这三个王，一个是陕北，陕西北部，一个是陕西中部，一个是陕西西部。又封刘邦为汉王，就是都汉中啊，就今天的陕西的汉中。等于把一个关中封了四个王。其实这个信息在巨鹿之战封张邯的时候已经透露出来了。第四个信息，项羽根本不考虑刘邦一个人做关中王的问题，不可能让你做关中王，说明项羽在巨鹿之战以后已经酝酿好了要把关中一封为几，封几个人。你想想，项羽拥有绝对的军事权力霸权，他要把关中封为几个王，刘邦竟然以他的十万军队封堵函谷关，把整个关中据为己有，项羽能答应吗？第三点，刘邦更没有意识到项羽对淮汪之约的敌视。淮汪之约当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但是让他北伐，让刘邦西征，项羽对淮汪这个约定早就非常不满。所以当项羽掌握了整个天下的实际权力以后，项羽就不会再遵守淮汪之约了。淮汪之约在项羽那儿只是一个空头的命令，他不会执行的。项羽后来果然是按自己的意愿来封，然后把这个淮王尊为义帝，尊为义帝以后呢，又把他迁往南方，迁往南方以后又派人把义帝，就这个楚怀王给杀了。当然杀淮王杀义帝是这个项羽在政治上一个败笔，但是起码刘邦要知道项羽对淮汪之约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现在只有两个人死抱着淮汪之约，就项羽根本就不承认。谁在抱着淮汪之约呢？第一是淮汪本人在抱着。淮汪为什么死守这个淮汪之约呢？因为他守的不是淮汪之约，他守的是自己的权力。淮汪之约废了，就说明他的权力什么也不是，所以他要死守淮汪之约。所以你看项羽进入咸阳以后向淮王打了个报告请示怎么办，楚怀王的答复史记的记载就是两个字，如约。什么叫如约？照原来的约定办。他为什么照原来的约定办？原来的约定是代表着他的权利，一旦废了原来的决定就等于废了自己的权威，所以淮王是抱着那个决定淮王之约死活不放。另一个坚持淮王之约的人是谁呢？是刘邦。刘邦坚持淮王之约不是为了别的，为了自己能够名正言顺的当关中王。可惜的是这两个抱着淮王之约的人谁说都不算数，淮王说了项羽会那算数吗？刘邦说了他会算数吗？两个不算数的人一口咬定淮王之约，一个算数的人不行，一句话废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刘邦竟然听了别人的建议封堵函谷关勿纳诸侯，这个决定极其错误。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

0: 题是，项羽会怎么样来看待刘邦的封堵函谷呢？你封堵函谷就能封住项羽不进去吗？请看下集，在劫可逃。谢谢大家。
1: 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兵提前进入咸阳，为了得到关中王，刘邦派重兵把守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入关中。那么面对刘邦的举动，项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和刘邦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5集《在劫可逃》。

0: 每日一席话，
1: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基础研究要先行，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深入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揭示出新的科学现象、原理和方法，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这是我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坚实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集聚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2212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占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比重为 6.65%。 为强化基础研究，我国先后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零到一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和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等文件，为基础研究提供政策保障。我国还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117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进一步营造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不断取得新突破。譬如在量子科学领域，我们成功研制了目前国际上超导量子比特数量最多的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为在超导量子系统上实现量子优越性奠定技术基础。在高温超导领域，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率先发现全新高温超导体系，使设计和预测高温超导材料成为可能。从嫦娥探月到羲和逐日，从多光子纠缠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从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到利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一项项重大原创成果书写着科技创新的中国高度与深度。当前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态势日趋激烈，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不断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通堵点卡点。这其中就是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并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积极抢占新领域新赛道，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有力支撑。我是苏二豆，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郭明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消防安全。
1: 近期以来呀，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令人无比痛心。一起起火灾事故的发生，时时刻刻敲响消防安全的警钟，消防安全任重道远。那么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导致火灾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2: 好的，主持人，火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

0: 四是电动车使用管理存在较高的风险隐患。五是电气焊违规操作，从业人员无证，未事先办理审批手续，指使或强令他人未遵守消防安全规定等电气焊行为时有发生。
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层民用建筑数量剧增。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吗？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2009年央视新址，以及今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民上西苑小区，都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三是日常消防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能力差；四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
1: 高层火灾发生之后，在我们的认知里要通过楼梯间向一楼室外进行逃生，但是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6层公寓火灾发生后，沿着楼梯往上跑的人都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往下跑的人却有很多人受伤了，那究竟该如何逃生呢？
0: 其实啊，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逃生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确认的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属的房间起火呀，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在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最近呢，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那么关于消防车通道占用，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呢？
0: 这个消防车通道啊，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凸显，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占用。
1: 说到火灾呀，因为电动车引发的火灾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关于电动车引发火灾应该如何防范呢？
0: 近年来啊，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成为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据统计，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5亿辆，2022年以来呢，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000多起，电动车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建议：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应专门建造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 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眼下已经进入了春季，春季天气变化无常，大风天气啊时有发生，还有是人为因素，都容易引发火灾，尤其是野外烧荒危险性更大。那人为因素引发火灾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春季天干物燥，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大风天气，野外焚烧秸秆，一旦引发火灾，承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由环保部门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二是焚烧他人农作物秸秆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是对于不听劝阻、焚烧农作物秸秆、阻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四是焚烧地里的秸秆、垃圾不慎引起火灾，给公共消防安全造成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消防法第64条第2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焚烧农作物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安全无小事，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都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家庭防火呀，首先要注意三清三关。所谓的三清三关，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定期对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清楼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厨房用火源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火源时，要与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取暖设备上覆盖晾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时立即拨打119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说清楚内容，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呀，我们的报警人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报警的信息描述过程中，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讲清以下两点内容就行。第一，要讲清楚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码、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要讲清楚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以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那么假如我们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遭遇火灾，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阻止或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

0: 各种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非常感谢郭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讲解关于消防安全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独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想让孩子心理健康，这两件事情父母尽量别做。近年来，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常见，譬如逃课厌学、沉迷网络、无法与人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自卑敏感、意志消沉、经常陷入到焦虑的状态、情绪不稳定、性格急躁且有攻击性行为、独立性差、过分的依赖家人等。曾有数据表明，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负担之和已经排在了各种疾病之首。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自杀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不得不承认，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然成为家庭、学校及社会急需重视的问题。可能有些父母会感到疑惑，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心理上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呢？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其实孩子的性格和习惯会变成什么样，物质生活往往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关键在于孩子的精神体验，他们的内心有没有被爱、信任和勇气所包裹，他们有没有锻炼出强大的心理韧性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如果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缺少了这些能量，那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想要孩子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远离抑郁，以下这两件事情父母尽量不要做。第一，唯成绩论。在很多家庭里，孩子证明自己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成绩。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么的优秀，都很难得到父母的认同和鼓励。考好了，一家人其乐融融；考不好，家里只剩下了责骂和批评。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位中学生问父母，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父母回答道，你能考一个好成绩，我们就谢天谢地了。孩子反驳说，我学习好你们就高兴，考得好你们才爱我，那我就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很多父母总是把学习当成一项任务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很容易导致孩子没有价值感。就我之前举过的例子，孩子觉得父母根本不爱他。那既然父母都不爱他了，他又何必为了满足父母的需求而努力学习呢？孩子一旦有了这种意识，他们就会觉得学习和生活没有意义。这种消极的想法一旦占据了孩子的内心，往往会伴随他的整个学习生涯。第二，控制孩子的生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很容易掉入到控制的错误模式当中，这种控制会使孩子非常的痛苦。比如有不少的父母常对孩子说，我是你的什么人，我都是为了你好，我是不会害你的。这种话的深层含义就是，你必须完全服从我的支配和安排。并且大多数的父母意识不到这种极具压迫性的关心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伤害。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曾说，一旦你将对方视为实现你目标的对象和工具，那么不管你的目标看似多么的伟大，你都会对那个人造成了伤害。每个孩子从出生起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父母事事插手，对孩子的生活过分操心，这反而会成为了束缚孩子的枷锁。而这种渗透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控制，会不断地给孩子积攒压力，逐步削弱孩子的处理和应对压力的能力。要知道，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少不了界限感，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也少不了来自父母的尊重和放手。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心理健康就能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想提高孩子的成绩，就一定要多占用睡眠时间吗？现在大多数家长越来越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大部分大人眼中，成绩可以说是衡量判断一个孩子是否努力的标准。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没有达到原先设定的目标，那么家长和老师可能就会认为孩子最近不用功，从而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让孩子多加努力，多花一些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成绩。那么在这里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假如说孩子之前的学习时间安排已经比较充分了，这个时候家长只能通过减少孩子其他的娱乐活动的安排，以此多挤出时间用来弥补学习。比方说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次数减少了，开始给孩子玩耍、看电视等

0: 第二天还去学校和老师当面对质。这个是能够理解孩子的家长，他的做法也大快人心。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因为类似的新闻而消失和好转。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中，还是有很多家长和老师希望孩子能够多花时间在学习上，哪怕睡觉的时间可以少一点。对此，柠檬想说，想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心情，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能够理解的。但如果是占用了孩子原本的睡觉时间，那必然是得不偿失。每个人的睡眠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如果孩子不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入眠，让器官得到休息，那么这势必会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容易发现的不好的现象就是第二天孩子会没有精神，上课时间打瞌睡，而孩子晚睡还可能会带来更深的影响，就是免疫力下降，情绪不稳定，变得容易暴躁，影响生长素分泌，记忆力下降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到这里，可能有的家长会产生疑问，既然不能占用孩子的睡眠时间，那么想要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能怎么办呢？家长们的注意力不应该是放在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上，而是努力利用有限的时间来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让孩子减少学习拖延的问题，提高他在学习上的专注力。比方说，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懂得更好地利用时间去加强知识点的记忆和复习。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爱上学习，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带孩子感受学习当中的乐趣，这样也能够更好地提高孩子的学习自主性。学习成绩不是检验孩子学习或者能力的唯一途径，这只是孩子一段时间内学习成果的展示结果。但学习这件事情却是长时间的，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成绩来给出自己的建议，不能因为孩子的成绩好坏就单独评判孩子的对错。这方面还需要家长与孩子共同探讨分析，才能够得出更好的结论。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方法，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提高成绩，就能查看到更多知识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想要孩子优秀，父母也要学会付出。莫言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的优秀都渗透着父母的汗水。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父母教育的缩影，没有哪个孩子生来就是优秀的，也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是爱捣乱的熊孩子。父母怎么教，孩子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孩子的成长始于父母，成于学校，立于社会。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起跑线，想要孩子变得更加优秀，起点一定是在家庭。尤其是以下几件事情，只要父母做到了，我相信孩子一定会越来越优秀。第一，舍得花时间陪孩子。很多父母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爱，但实际上这只是父母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孩子们来说，给他们买一堆的玩具是不能够替代父母愿意多陪伴他们一会儿的。曾有儿童心理学家证实，在孩子的成长和学习阶段，有父母陪伴的孩子要比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更聪明，性格更加乐观开朗，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以我建议父母们空闲的时间能够放下手机，多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这不仅能够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还能够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第二，适当的提升自己。大部分父母有了孩子之后，就把所有的心思和时间全部投入到孩子。

0: 的身上，很容易忽略了自己。实际上，父母对自身的提升，在另一种程度上也是在提升孩子，因为父母是孩子的一生的导师，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影响深远。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培养出来的孩子就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父母浑浑噩噩不求上进，孩子也会学着父母的样子，不思进取，吊儿郎当，无所事事的混日子。但如果父母们认真工作，利用空闲的时间多方位的提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么孩子就会被父母的努力认真的精神所感染，也愿意学着父母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付诸行动，愿意迎接更多的挑战，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第三，耐心的教育孩子。孩子的世界丰富多彩，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充满着各种的好奇，在父母的身边叽叽喳喳地提问个不停。爸爸，为什么蝴蝶会飞，我却不会飞呢？妈妈，为什么我要每天学习呢？妈妈，为什么草是绿的，天空是蓝色的？孩子像这样爱提问题，说明他的学习欲望强烈，拥有一颗求知的心。因此，父母在面对这些天马行空的问题时，千万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回答，敷衍了事。如果父母不加以重视，那么孩子可能就会逐渐丧失了学习的动力和兴趣，这对他们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最后，我希望父母们能够明白，家庭教育能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与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还要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性格等等。家庭对孩子们的人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场所，它需要父母的用心打造。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4: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1: 体验宝贝，
20: 让你不再寒冷。
2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0: 让你饭菜飘香。
23: 太极喽，
24: 这给你吃。
21: 嗯。
2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5: 救命啊，着火了，
26: 救命。
1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7: 啊。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0: 电费翻倍的交，
31: 每年
32: 疫情多好，
31: 六百
32: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4: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3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5: 爸爸，我想出去玩。
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5: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5: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

0: 中国美好未来的先生。
1: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2: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队，将将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岁，年26岁。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的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走进周杰伦，来听一听他的中国风歌曲。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里他唱的《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的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未出道的时候就给许多的歌星写过歌曲，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歌。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经典的《千里之外》送给大家。

这首《千里之外》呢，也是周杰伦独立完成的曲目。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思念，旋律优美，特别的火，也非常受欢迎。

来听听这首《天涯过客》吧，也是典型的中国风歌曲。歌词的含义对人生呢是漂泊不定、四处游历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大火，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在歌词的描绘和旋律的节奏，都是中国风歌曲的绝绝子。

推荐周杰伦的一首绝美作品《发如雪》，蕴含了三种唱腔，飙音呢也是再创新高峰，可以说是继《东风破》之后再登巅峰之作。

如雪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遗憾，表达了缘分起缘分灭，心尘未脱的意境。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中国古典风格和难度较高的唱腔著称，充分展现了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意。

古典意韵的歌词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让许多的听众对这首《烟花易冷》大呼经典。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将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可以广为流传的绝对佳作。更有痴迷者大赞，烟花易冷绝对有资格全面超越青花瓷，甚至可以比肩经典的老歌《东风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烟花易冷。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

0: 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孙行者喜欢开玩笑，不分场合也不分地点，结果呢把猪八戒给害惨喽。这绳子一松手，猪八戒就冲过去了。二魔头这大白象鼻子这么一卷，刷拉一声，就跟卷大葱一样，把猪八戒就给卷过去了，而后脑袋往后边一甩，唰，把猪八戒给甩到地上了，摔得老猪梗了一声，差点休克了。众多的小妖往上一拥，拿绳索给捆上了。妖精高兴了，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见好就收，回归本洞。唐僧一看，倒吸一口凉气，悟空，你怎么回事啊？开这个玩笑多危险呢。师父，您别着急，哎，让沙僧保护着您，哎，我马上把八戒再救回来。唐僧气得呀，脑袋都绿了都，心说赶上这么一帮玩意儿，哎，不靠谱，跟着操多少心呢？单说这孙猴子，一晃身形变成一只大苍蝇，嗡，跟着妖精可就下去了。这二大王挺高兴，压着猪八戒回转狮驼洞。大魔头、三魔头迎出来了，哎呀，二弟、二哥，你这能耐是真大呀！哈哈哈！抓个老猪这算不了什么，不过这家伙肥头大耳的，可挺解馋的。干脆把他拿盐水呀腌起来，回头呢是酱爆啊，是红烧啊，咱们再研究。猪八戒一听，哎呀，可倒了血霉了，拿咸盐腌着，很快就得脱水呀。哎呦，我这条猪命啊要交代哟！想骂孙猴子都没有那力气了，被人家推到后边盐池，哎，捆到柱子上头，拿盐水给泡上了。几个妖王挺高兴，在前洞啊连吃带喝庆贺胜利。正这么个时候，孙行者赶到了，他没惊动妖王，展开翅膀啊，直接飞到后边来了，就到这盐池子旁边，一看猪八戒在那柱子上头捆着呢，吭哧瘪肚，一个劲儿的骂大街：“遭瘟的猴子，你真是个混账啊你呀！我老猪我就是不会念那紧箍咒，要不然呢我就念上十万八千遍，我把你脑浆子给勒出来。”孙猴一听，这老猪够狠的啊，得嘞，借这机会呀，我调理调理他吧。这才一晃身形，哎，变了，变成一个勾魂的鬼头，在肩膀上头啊扛着勾魂牌，腰里头呢缠着大铁链子，哗楞哗楞哗楞哗楞，走到了猪八戒的旁边，故意啊把这声音变一变。哎，我说你是猪八戒吗？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是谁呀？
0: 哎，连我都不认识，勾魂鬼儿，阎王爷派来的。猪八戒，你阳寿尽了，马上跟我走吧。
1: 哎呦，嘿嘿嘿，
0: 猪八戒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我老猪怕这个怕那个，归根到底我就是怕死，没想到今天还真就要死了。猪八戒，少废话，快点走啊。
1: 我说这位鬼使老爷，能不能走个后门通融通融啊，让我多活个三天两早晨的
0: 啊。呸，你怎么想来的？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哎，少废话。
1: 我跟您说说，我给你点钱行不行啊？
0: 孙猴子一听，这猪八戒还有钱呢。啊，你钱在哪儿呢？
1: 哎呀，就在我这个右边的耳朵眼里头藏着呢。哎，我师父让我化缘去，有人呢给我钱，我就偷偷的藏起来，我就贪污了。哎，我师父也不知道，一共攒了有那么五钱银子。
0: 嘿嘿，孙猴一听，这猪八戒这是没当官，这要当了官肯定是贪污受贿的班头领袖啊。 孙行者变的这小鬼儿一伸手啊，由到猪八戒这耳朵眼里头，把这小块银子就给挖出来了，啊，嘣儿往怀里头一揣，
1: 鬼使老爷，这回能别勾我的魂了吧？
0: 哈哈，你痴心妄想，哎，照样得勾你。猪八戒一听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对劲儿啊，声音好熟悉呀、啊。揉揉小眼睛一瞧，我哎呦，你个遭瘟的猴子，都到什么节骨眼上了，你还趁火打劫呢。呆子，别多说了啊，你个贪污犯，等我马上把你救出去，哎，见了师傅我告你一状。
1: 猴哥，你可别告状啊，这钱归你了，赶紧救人吧。
0: 孙猴用嘴这么一吹，猪八戒身上这绳索呀自动脱落。您别看前边开玩笑，到了真格的时候，那就是戮力同心，跟亲兄弟也差不了多少。孙猴这只手拽着猪八戒，这只手抡开了如意金箍棒啊，听听汤汤油打里头就打出来了。打到外洞的时候，猪八戒发现了自己的九齿钉耙就在这一根柱子旁边戳着呢，他上前层抄起来了，哥俩各晃军刃往外头冲杀呀。三个大妖精正在喝酒呢，迷了巴登的，猛然间就听见小妖啊一阵阵的惨叫，啊啊哦哦啊，蹦蹦啪啪啪啪，怎么回事啊？把酒杯往那一放，哎呦，孙猴子救猪八戒来了，了不得了，快追追呀、啊！嗨、哎，也有点晚了。那师兄弟两个已经跑到洞外去了。这二妖王跑的是最快，就这白象精啊，倒在外头晃动大枪，就要玩命。猪八戒是真怕他，还躲到一边去了。孙行者没关系呀、啊，晃动金箍棒跟这白象精啊就斗在了一处。这二魔头就知道不是孙行者的对手。还是老办法不，这么一晃身躯又现了原形了，还大白象拿鼻子过来就卷这孙悟空。猪八戒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猴哥，哎，拿你那棒子往他鼻子眼里头捅。嘿，孙猴子本来没想出这招来，可猪八戒一提醒啊，他立马就反应过来了，就把自己这如意金箍棒晃三晃，是摇三摇啊，变得细长。

0: 细长的，正赶上白象这鼻子刷拉一下过来了，孙猴子就对准了他的鼻子眼儿，把这金箍棒啊就给塞进去了。哎，去你的吧！呲楞，好家伙，捅得太深了。这个，您看咱们平时啊挖鼻孔，如果说挖得深了，那都受不了，何况是这如意金箍棒愣往鼻子里头捅啊！这头白象惨叫一声啊，滴滴答答，这鼻血都流下来了，浑身颤抖，是体似筛糠。孙行者就借这机会往前一纵身，把这金箍棒又变成一个大钩子，啊，把这象鼻子给勾住了。哎，我的儿，嗨，跟我走吧！他牵着这头白象。猪八戒一看，嘿嘿，还有我的份儿呢，倒在象屁股后头啊，他拿手推，好，一个推一个拉，这白象想不听话都不行了，呲牙咧嘴的就告饶啊，哎呦，饶命吧，饶命啊，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要是真听话呀，你就赶紧准备八抬大轿，把我师父抬过这狮驼岭，咱们呢就罢却了刀兵。
1: 哎呦，没问题，我肯定听话，肯定听啊。
0: 孙猴撂他也不敢变卦了，这才把大铁钩子给摘下来。八戒，放他走吧。
1: 哎，好嘞。
0: 猪八戒一松手，这大白象啊获得了自由，滋溜一声架妖风他逃跑了。众多的小妖呢树倒猢狲散呢，哇，退朝一样全都败回了狮驼洞啊。孙猴和八戒乐乐呵呵回去向唐僧禀报，等着这仨妖精践行诺言，拿八抬大轿来抬唐僧来。哎，这回还真不错，这仨妖精啊真就老实了，时间不大就听见吹吹打打呀，喂的吧喂吧喂吧，哒哒啦哒滴哒哒，那个哒哒啦哒滴哒哒，又是秧歌又是戏，抬着八抬大轿还真就接来了。唐僧一看，非常的满意，悟空八戒你们大有进步啊，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是我佛门的根本。哎，师父，哎，您就上轿吧。这几个妖王啊也乐乐呵呵的，哎呦，唐长老您快快快请请请请请，搀扶着他坐上了八抬大轿。再一看，好几个长得漂亮的小妖负责抬轿子，这大轿是稳稳当当的。唐僧啊取经走了好几万里了，头一回享这个福，哎呀，心说这妖精是真乖呀，佛门普渡慈航，这回呀算是做了大功德了。他心里头还挺痛快呢，往前走，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哎在旁边呢保护着，这白马驮着行李在屁股后边也跟着。不大一会儿翻山越岭就过了狮驼山了，顺着大道还往西走，没走多远呢，大妖精喊一声，哎，落轿落轿落轿，大轿沾尘呢，请唐长老和各位长老用斋饭吧。一看路旁边呢好几个小妖精埋锅造饭，早就准备好了，什么面筋的蘑菇啊木耳啊黄花菜呀、啊、全都是僧家喜欢吃的素斋素饭。哎呀，这师徒四人呢非常的开心，等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又上了轿了。哎，唐长老您坐好喽，哎，马上出发，吹吹打打又往前走，行了有50多里，大轿又停下了。哎，唐长老各位，哎，还得用斋饭呢，咱就这么说吧，30里一小站，50里一大站，又是饭呢又是水呀，非常的殷勤，眨眼之间就行走了好几百里呀，面前出现了一座城池。这二妖王用手一指，几位长老啊，

哎，前边是好地方啊，叫做狮驼国，也叫狮驼城。这地方人烟稠密，哎，上等的斋饭有的是啊。咱们进城不？众小妖是非常的听话，吹吹打打就往城里头抬。八戒和沙僧啊，也高兴的什么似的。唯独这孙行者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睁开了火眼金睛一看这座狮驼城啊，哎呀，有些个不好。怎么回事啊？他发现这城里头妖气重重啊。这什么狮驼国呀？分明是一座虎狼之城。表面上看着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而实际上全都是小妖精变化的。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熊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灵力狐狸当道行，千尺大蟒围城走，万丈长蛇占路城，焦兔开门做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那位说了，这孙行者看得准确吗？嗨，一点都不假。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这座狮驼城啊，原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国王，有大臣，有臣民人等，日子过得也挺美。可是若干年前呢，遭了大难了，有一位三大王到这儿啊，连吃带喝，把所有的人都给点吧了，肉吃得干干净净，血喝的是利利索索，就剩下骷髅白骨，把他们呢埋到这沟里头。这白骨太多太多了，用不完，怎么办呢？给运到狮驼山，到那个地方啊垒墙用。这两个地方为什么叫狮驼山？哎，这边呢叫狮驼国。实际上这个狮啊是尸体的狮，就说这俩地方完全都是用尸体堆积而成的。可是把这字写出来，尸体的尸，这玩意儿多吓人呢，也容易暴露他们的狼子野心，所以呢把这字给改了，尸体的尸改成狮子老虎那个狮，表面上看起来可就温和多了，但是本质是没有变的，阴森恐怖。孙行者发现这事儿之后啊，就知道不好，这狮驼城无论如何不能进，所以晃动金箍棒就想拦住众妖精，把唐僧啊由打大轿里头给请下来，但是为时已晚呢，到这地方就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这三妖王一阵两个大翅膀子突飞到了孙行者的面前，晃动掌中化感方天戟啊，呆，孙猴子，嘿，你拿命来吧。孙行者没辙呀，只好晃动金箍棒跟他斗在一处。猪八戒刚想往上冲，那二魔头就是白象精啊，晃大铁枪把他给挡住了，哎，打成了一对儿。就剩下一个沙和尚，也是没得好，那个大大王也就是青狮精啊，抡大刀就冲上来了，六个人是打成了两对儿。众多的小妖精脚底下夹紧，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抬着唐僧啊就冲进狮驼城了，咣当一声，城门关的是死死的。猪八戒心理素质差一点，一看唐僧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哎呦，这一哆嗦啊，坏了，让人家白象精啊用这长鼻子啊，突，哎，给卷上了，生擒活拿。沙僧一看猪八戒被抓住了，有心过来打救一下，可是脚底下没走稳，让人家使个扫堂腿，嗖啪扑通给撂躺下了。小妖上来拿绳子也给捆上了，就剩下一个孙行者。三个魔头挺高兴啊，我大哥，哎，三弟，二哥，咱们往前冲啊，好手不敌双拳，双拳难敌四手，哎，一起抓他。书中暗表这仨魔头这能耐都不差呀，围住了孙行者，下了绝情了。这孙猴真就有点招架不住，哎呀，没时间陪你们玩了，我走了，一跺脚翻跟头，嘚楞一声上了半悬空，就想逃走。

0: 说他这速度可不慢，可是有一个比他这速度只在以上不在以下，谁呀？就是三大王。一阵翅膀啊啊，嘟，刹那之间可就赶上了。孙猴子没留神，让人家拿翅膀这么一扇，哎呀，由的天上给扇下去了，落在地上也没得好。白象精、青狮精带着好几万小妖就上来了。别动，别动了。把孙行者按住了，拿绳给捆上了。本来这孙猴子呀是一个缩骨法，他是能跑的，可老孙眼珠这么一转，嘿嘿，我呀别跑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老师还有两个师弟行李白马全让人家给得去了，我自己一个人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啊，干脆我也进这狮驼城，哎，探看个究竟不。因此上他是将计就计，让人家绳捆上绑，拿进了狮驼城。这城里头有八宝金銮殿呢，不是三个妖精新修的，是原来的皇宫。那皇上啊娘娘啊不是让他们都给吃了吗？所以这些房子就全让他们给占用了。等到在金殿之后，这仨妖精并排着坐到龙书案后头了，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唐僧啊、孙猴子、猪八戒、沙僧全都给绑上来啊，大殿上给我支起冷锅冷灶，用特大号的笼屉把他们都给我蒸喽。这仨妖精啊嘴还挺急，书说简短，就在这八宝金銮殿上就搭起一个大灶台来，上边啊有一口大铁锅，这锅上头呢摞上笼屉了，哎，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把猪八戒放到最底下这层，再往上边是沙和尚，再往上边是唐僧，最上边一层啊就是孙行者，拿绳都捆着往里头摆呀，然后呢刮一下把这笼屉盖就给盖上了。妖王是哈哈大笑，快快烧火，咱们马上就开餐。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狮驼城的三大妖王，就在这八宝金銮殿上搭上了大灶台。这龙梯呀，就摞了四层，由打底下往上是猪八戒、沙僧、唐僧、孙行者，那三位都没毛病，唯独这孙行者法力高强啊，悄悄地拔下一根毫毛来，吹口气变成自己的模样，一弯腰啊，给塞到龙屉里头，他真身呢，跑了，就倒在了九霄云头。这孙猴子心说啊，我师父师弟在龙屉里头摆着呢，过一会儿啊，人家就得烧火，这热气上来，这三位就熟了，就这怎么办呢？对了，我听说呀，这海里头有冷龙，我得借这么一条去。想到这儿，加紧速度，嘚帮一下就到在了北海呀。书说简短，见着北海龙王，哎，老龙王，帮个忙，借我一条冷龙吧。这北海龙王一听，咧嘴了，哎呦呦呦，大圣啊，你来的不凑巧啊，我手底下有18条冷龙，可是都派出去了，倒在大雪山下雪去了。哎，那地方啊，要开这滑雪场，还有比赛呢，还。啊，那怎么办呢？哎，无论如何，你给我拆对一条吧。北海龙王没辙了，那就只能小龙跟你走上一遭吧。真给面啊，这北海龙王跟着孙行者驾云头倒在了狮驼城，往底下一看呢，哎呦，那火已经点起来了，呼呼的。老龙王，哎，这事儿就归你了。好嘞。北海龙王干这活儿，那不是手到病除吗？一晃身形变成隐形的冷龙一条，刷啦一下就盘到这锅底下去了。在这火苗子里头啊，来回这么窜，这玩意儿就管用啊。表面上看这火苗子呼呼的，实际上一点温度都没有。这些烧火的小妖精还纳闷呢，哎呀，怎么费这么大劲，这锅就是不热呀？是呢，一点热气都没有啊。三个大妖王也着急呀，大概其实这唐僧师徒长得太结实了，不好蒸。哎，加大火，加大火，又是添柴草，又是拉风箱，还呼呼的往里头泼油呢。可是溜溜的烧了一天，这锅呀还是不热，三个妖王都泄了气了，咱们仨先睡觉吧，啊，等什么时候蒸熟了，什么时候吃。这三位回到寝宫，他钻被窝闷得密去了。这帮小妖精啊，在这儿加班加点的，啊，呼呼呼呼呼呼呼，继续烧这火。深更半夜的，孙行者悄悄的回来了，用嘴这么一吹呀，飞出来无数的瞌睡虫，都钻进这些小妖的鼻子眼里头。不大一会儿，这瞌睡虫在里头睡着了，哎，这帮小妖啊也睡着了。那个小呼噜打得特别的匀实，孙猴乐呵呵的过来了，把这龙屉盖就给揭开了。师父，师弟，快出来吧！一个一个的给搀架出来。悟空，你又立了大功了。
1: 是啊，猴哥呀，啊，要不然咱们全让人家给蒸熟了。
0: 嘘，都别说话了啊，跟我走。北海龙王从这锅底下出来了，
1: 哎呦，好好，大圣啊，我可累得不轻啊，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撤了啊。
0: 哎，走吧走吧，多谢多谢。这龙王转身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唐僧师徒四人呢，屏住了呼吸，蹑足潜踪，由得八宝金銮殿下来，一看行李白马就在殿角那地方呢，赶紧过去牵马背行李，悄悄的往外头溜啊。咱没说吗，这狮驼城军民人等啊都让妖精给吃完了，现在这些全都是小妖，组织性纪律性特别的差，所以这晚上执勤的也都睡觉了。唐僧他们很容易的溜到了前门， 到这一看，不行，关得登登的。那么孙行者弟兄三人出去不费劲儿，可唐僧不行啊。啊，师父，咱们费点事奔后宰门吧。转身又来到后宰门一看，好家伙，还是登登紧，大铁锁锁着呢。哎呀，可愁死人了。猪八戒也直晃他那猪头肉。
1: 哎呦，师父，实在不行咱们就跳墙头吧。
0: 阿弥陀佛，我可是出家人呢，出家人跳墙头这玩意儿实在是不雅呀，再者说了也违反交通规则呀。
1: 师父喂，顾命要紧哦。
0: 唐僧一看也没辙了，哎，那就跳吧。猪八戒周着他，沙僧架着他，可是这和尚啊还是那么笨，尤其这墙两丈多高啊，往上爬不那么容易。结果周上去掉下来，掉下来周上去，来回就这么折腾。阿弥陀佛，我这胳膊肘子都已经磨秃噜皮了。
1: 哎呦师父，你就忍着点吧。
2: 师父快点快点。
0: 周着唐僧啊继续跳墙，这一折腾时间可就不短了。啊，坏了菜了，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喝，别让他们跑了，在这跳墙呢，捉住他们。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孙行者扭头一看，哎呀我的天哪，闹了半天三个妖王来了，带着无数的小妖。你想啊，仨妖王就等着吃唐僧肉呢，半夜三更他们也睡不踏实啊，所以起来呀要巡查巡查。这才发现众小妖睡着了，哎，唐僧师徒全跑没影了，和尚埋地雷可就炸了庙喽，带领着小妖嗷一声追出来了。狮驼城不算太大，很容易就发现唐僧在这跳墙头呢。三个妖王扑过来就抓人呢，猪八戒沙僧都让人家逮去了，这唐僧呢根本就不行，得啪扑通从墙上摔下来了，让人家妈肩头拢二臂也给捆上了。唯独孙行者啊动作比较快，一个筋斗上了天了。可是后边有追兵啊，三个妖王一起驾云头追赶孙猴子，尤其这三魔王长着两个大翅膀子呢，刷一声可就到了，把这翅膀一抡，啪，把孙猴子抽出一溜滚去。老孙一琢磨不好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再者说了我师父师弟又落入了魔掌，我要是愣拼能不能保住他们的性命还在两可之间。哎呀，这急死人也。他一纵云光没影了，干嘛呀，躲到深山老林里头啊想主意去了。三个妖王发现孙行者找不着了，没办法只好收兵撤退。咱们单说这孙猴子抓耳挠腮想了半天呢，哎呀，把我师父救出来又抓进去，抓进去又救出来，来回这么折腾啊就得折腾熟了。哎，不行不行不行，这回呀我得想一个好办法。最后孙行者打定主意，我呀谁都别请去了，直接赶奔西天大雷音寺见我佛如来吧。这胖老头要说能帮忙，那么我救唐僧哎继续取经去，如果这胖老头说管不了这事儿，哎，去他奶奶个孙子吧，我老孙也撂挑子了。打定主意，他一个筋斗云奔了西方世界了。孙行者这交通啊他就是快呀，眨眼之间到在了灵山外头，刚要往里头闯，哪里去，站住，四大金刚出来了，各晃军刃拦住了去路。
2: 哎，几位别捣乱啊，我有急事要见佛祖。
1: 哎，那可使不得，佛祖啊正在讲经说法呢，给十八罗汉上课呢，你怎么能打搅呢。
2: 哎，不行不行，我非得进去。
0: 用手这一扒拉，四大金刚啊往两旁一倒，孙猴子啊嘣儿，他蹦过去了， 刚要往着雷音寺里头冲，门口又过来一位大金刚，乃是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驻金刚。
1: 哎，孙行者，喜无恙我撒你。
2: 这孙猴子哪管那事儿啊，哎，躲开躲开，我非进去不可。
0: 到这儿啊，是连撕带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折腾，如来佛祖能听不着吗？赶紧停止了讲经说法，十八罗汉往两旁边一撤，外面不要再吵闹了，让那猴头进来见我。
2: 是。
0: 这几位金刚啊，就把孙行者放进来了。猴子进来之后啊，奔儿往莲台前这么一跪，哎，我说佛祖胖老头啊，你们给我安排的这叫什么工作啊，简直都烦死了。
1: 佛祖闻听啊，面带微笑，悟空不必着急，
0: 不就是陆祖在狮驼城吗？
2: 啊，对对对呀，有三个大妖精，一个是青毛狮子精，还有一个白象成精，剩下一个长翅膀的会飞的，哎，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哎呀，实在是难缠难缠呐。
1: 哈哈哈，悟空到我这儿可就没什么了。哎，助你一臂之力。
0: 孙猴一听啊，这胖老头这么说话，那这买卖呀还能接茬往下做。就见如来佛祖一扭头，把两个大徒弟叫来了，一个是阿傩，一个是迦叶，你二人赶奔五台山峨眉山去宣那文殊普贤前来见我。
2: 尊佛旨。
0: 这俩大徒弟驾云头走了，孙猴呢奔巴直蹦，
2: 哎，佛祖啊，您说说那个三妖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哎，怎么那么牛气呀？
1: 悟空啊，借这机会我就给你说道说道。这灵山世尊慢开佛口，就把这三妖王的来历呀讲说了一遍。
2: 孙猴不听则可呀，听完了气的这眼珠子都快爆炸了。好啊，哎，闹了半天这妖精是你如来佛的亲戚，论辈分他还是你舅舅呢。
1: 如来佛点了点头，倒也可以这么讲。
0: 那位说了，这什么毛病啊？哦，孙猴子说这妖精是如来佛他舅舅，如来佛点头还就认可了。闹了半天呢，还真就有点瓜葛。要说这事儿可是太久太久以前了，那时候混沌初分呐，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淫，等这天地人都有的时候，万物也就都有了。飞禽呐，走兽啊，哎，全是全套的。这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尊。那个凤凰啊，又得交合之气，可就怀孕了，生出来两种大鸟，一种是孔雀，一种是大鹏。这孔雀可了不得，出生之后啊非常的凶恶，隔着45里地这一张嘴就能把人给吸进去。当时的如来佛祖正在雪山顶上修炼，已经修成了1丈6尺高的金身，一个没注意让这大孔雀呀就给吞下去了，哎，到肚子里头晕头转向的。按照佛祖当时的能耐呀，完全可以有打孔雀这个肛门里头冲出来，可是一琢磨，这又得透过胃，哎，又得穿过小肠大肠，这玩意儿太脏了，这玩意儿。最后呢，佛祖想了一个特殊的招，就在这孔雀的后背上头开了一个天窗，哎，它钻出来了，降服了大孔雀，骑着它倒在了西天灵山。如果说佛祖把这孔雀给整死，那是完全做得到，可是佛家嘛，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何况是这么一条大孔雀呢？再者说了，佛祖也考虑了自己，毕竟说在孔雀肚子里头待了这么长时间，又开了个口子钻出来了，就好像孕妇生了一个孩子一样， 这孔雀就是妈，佛祖就是儿子。现在要是伤损这孔雀的性命啊，就如同以儿伤母，那是大逆不道。因此上佛祖下了决心了，要彻底的度化这大孔雀，就加封他做了佛母，也就是佛祖他干妈呀，孔雀大明王菩萨。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天地初分的时候，凤凰啊一块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大孔雀，一个是大鹏。大鹏啊就是大孔雀他弟弟。如果从这个地方来论呢，这佛祖还得管这大鹏啊叫一声舅舅。那么狮驼城的三个妖精，头一个青狮精，二一个白象精，三一个长翅膀的是谁呢？就是大鹏金翅雕。换句话来说，就是如来佛他干舅舅。所以孙行者抓住这茬了，非说这佛祖跟妖精有亲戚，如来佛多有涵养啊，不愿意跟孙猴计较。等着吧，一会儿帮你降服他也就是了。正这么个时候，阿傩迦叶都回来了，把文殊普贤两位菩萨也请来了。如来佛祖点了点头啊，善终方七日，世上一千年，你们两个人的座驾青狮与白象，大概其早就跑下了山峰吧，屈指算来时日不短了。来来来，跟随我前去降服他们。这文殊普贤特别特的听话，跟随着佛祖，由孙行者引路驾云头啊，就来在了狮驼城。当然后边的随从也是老多老多了，什么四大金刚啊，十八罗汉啊，三千揭谛呀，五百阿罗呀，全都来了。在这半悬空中把阵势排摆开了，孙猴子前去挑战。不大一会儿，三大妖王怒气冲冲都出来了，各晃家伙还想拼命呢，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气焰就消下去一半。尤其这青狮精和白象精扑通扑通全跪地上了，看见自己的主人了，焉能不怕呀。文殊普贤用手一指孽障啊，还不回归本队更待何时。一物降一物，这两个孽障啊摇头这么一晃，现出了原形，重新呢又成了文殊普贤的座驾。唯独这三妖王不依不饶啊，这家伙嗷嗷怪叫，晃动掌中化感方天戟。佛祖你这个胖老头，你简直是以小犯上啊，论辈分我是你舅舅，你是我的外甥，今天杀红了眼了，讲不了说不起，我要将你除掉，夺你的雷音宝刹，我做西方之主。说完了晃身躯飞上了半悬空，他也现出了原形，是扶摇直上一只大鹏鸟。这如来佛祖能怕他吗？乐呵呵的用手一指啊，本儿就在自己这后脑勺这地方啊长出一块肉来，这肉啊又鲜亮又有香气。这大鹏鸟提鼻子这么一闻，这什么样的美食啊，比那美味的刺身还香呢。好嘛，这妖精还吃过日本料理，这家伙震双翅啊，奔如来佛这脑袋可就来了，用两只爪子啊咔嚓这么一抓，抓住了这块鲜肉，那意思想把它刀下来，可是也抓上了，他也后悔了，感情这玩意儿胶黏胶黏的，两只爪子就拔不下来了。大鹏鸟一着急呀，拿这嘴啊当又这么一牵啊，坏了，这嘴也粘到上头了，再想动转是万万的不能啊，彻底失去自由了。如来佛祖哈哈大笑，大鹏鸟啊，是你皈依佛门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就让你万劫不复。
2: 金翅大鹏鸟一听，哎呦，这佛祖确实有这能耐，没奈何，这才委了八屈的投降了，从此皈依，成为如来佛祖贴身的大保镖。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电费
11: 加六百多，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
14: 移动电
13: 不仅关系
14: 现在
13: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1: 别客气啊。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呢，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经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呢，也是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机会难得。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

0: 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来进行法律咨询。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位四平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律师
0: 啊，请讲。
1: 是这样的，律师，那个我的朋友跟我借了30万，然后已经3年了，我中间也没有催过，但是就是口头催嘛，然后也没有证据啥的，反正我听说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是不是过了3年就不能起诉了啊？
0: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嗯，周先生您好，嗯，你所说的就是说的咱们那个诉讼时效，嗯，这个诉讼时效呢，是这个过期了，不等于不能上法院起诉，嗯，这个你完全是有权利立案起诉的，而法院呢必须受理，法院不会主动的说这个以时效过期为由呢驳回你的案子啊，这个法院是要立案的啊，也要审理的，那么这个风险点就在哪呢？如果是说你已经过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了，嗯，那么对方被告开庭的时候，如果是拿这个时效进行抗辩，那么法院的查实核实之后，如果确实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嗯，那么法院呢会驳回你这个你诉讼请求，那么就说白了你就丧失这个胜诉的权利了。那么就你这个情况呢，就你说的说对方跟着借了30万块钱了，30万，那么过了3年了。啊，你有口头的催要，那么虽然是没什么证据，那么还要看一个什么呢？这个期限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啊？就是从你那个借款约定的到期，比如说你们当时约定的借款30万的期限是1年，从1年期满之后开始算这3年的诉讼时效，啊，而不是从这个借款开始算这个3年的时效。啊，要从借款到期之后开始算3年的时效。那么，如果在借款3年到期后的3年之内，你有跟他主张过权利，也是从你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再开始算，这个时效开始中断，再重新计算时效。那么就需要你有，那么这个时效怎么能重新开始计算？就要你有证据能够证明，跟他主张过权利。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了，就从你最后一次主张权利人开始重新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是这样规定的。
0: 嗯，
1: 啊，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让他重新写一张假条，这条是不是时效就重新算了？
2: 嗯，如果是说啊，现在你这个已经过了3年了，或者是已经过了3年诉讼时效了，那么您现在再要他重新写一张借条啊，对方认可再重新帮你写一张借条，或者是对方承认说我欠你钱啊，也答应还钱，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呢也都会产生一个中断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如果说现在能给你写一张重新写一张借条啊，是产生时效中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咱具体位置我想你在哪儿，我能告诉一下吗？我想详情就是说见面详聊一下。
0: 可以的，您可以来进一下苏邦律所的地址啊，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呢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啊，都可以联系。
1: 好的，谢谢，我的问题问完了
0: 哈，好，再见啊，吴先生。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黑龙江的焦先生遇到什么问题。焦先生您好。
3: 我想问一下打的是土地问题
0: 啊，您说。
3: 我与我父亲吧，在那个97年，就是说在延保时候，我还没有成家，就是到村上说把我们这土地就直接延保了，完了就完事儿了，那都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延保之后呢，到后期呢土地微小有调整呢，我们属于是家庭承包嘛，是一户，就是在那土地台账上是一户，等到就是前几年不有一次那个土地确权嘛，就是要那地，当时也未以为说什么确权的乱七八糟的，就是把地修了 确诊一下，就确定就是确一下面积啥的，
0: 嗯，
3: 完打点啥的就要完了。
0: 嗯，
3: 那时候呢，逐渐的这步骤呢，就是走为什么呢？就是签字，就是确户了。但是我父亲他也不识字，他就单确一户，而我这个呢，就所有的确户呢，我就是确权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心里不得劲儿，我就全写的不同意。
0: 嗯，
3: 我到确诊证呢，给我这发了，给他那发了。
0: 嗯，
3: 我的确诊证的证的面积呢，就是啥呢？就是涂了，啥都没有。
0: 嗯，
3: 到后期呢，完了就不了了之了。一直告诉现在，我这走家看这直播间说什么以那个土地承包以确诊证为准，完了像我这种情况，我就打听一下子。
0: 嗯，
3: 是我是98年财大。与我父亲在一起，我们户口始终都在一起。
0: 嗯，
3: 就是这样式的地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二老已经走了，没了。
0: 嗯，
3: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0: 当时您父亲是不是这个自己单独的一个户？是不是？
3: 不是，就是说确权说
0: 确
3: 一户
0: 啊。
3: 我们的台账和户口都是我们在一起。
0: 啊，这个不看户口，就是想问你那个就是老台账这一块。
3: 老台账是一户。
0: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陆先生您好啊，因为您刚才您讲到了，就是二人分地的时候，你当年那个你还未成家呢，是和父母分到土地是分一起的，是吧？然后呢，全家是一个承包户的，全部土地都在你父亲名下的，老土地台账是一家人，属于家庭联产承包是一户，因为当时你没成家啊，户口也是跟父母在一起的，那么着。二轮的承包呢是大稳定小调整，全程都是以你父亲的户口作为整户承包的。那后来你是确权的时候要拆分这个确权证，分成两个承包户的。
3: 对对对，
2: 说你父亲是不识字的，说单独被确认一户了，你本人在确认的环节呢也写不同意分户，是不是？
3: 不同意，我写的全是不同意。
2: 那你们这个你是写的当年是你是不同意还是同意啊？
3: 不同意。
2: 不同意是吧？那么你写的是不同意，那么现在就你二老已经去世了，你这个现在这个确权，就是以这个，因为你当年就是你也没有同意说进行分户，那二轮分地的时候你们是在一个承包户内的一个承包户，所以现在如果是确权的话，也要是把你们确到一起，如果继续延包的话，也是由你继续延包，
3: 现在可以确到一起吗？
2: 你现在不是马上就二轮延包了吗？你们黑龙江也快了吧，是不是？如果你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之前你们是有争议的，就是你父亲说确一个台账，然后你不同意，等于是你这个就是等于那个没有进行完整的一个确权。
3: 对，
2: 没有进行完整的确权。那么现在这个接下来延包的时候，是你这个可以要求由确权到一起，然后由你继续承包经营。
3: 我们也有衍生人口，我儿子也现在都27了。就是说，以咱也都属于是那个集体成员，就是可以延包，是不是啊？
2: 这个跟你儿子有是不是衍生扣没有关系，关键就是说你当年是二人分地的时候，你是未成年的，就你没成家呢，你跟你父母在一起的是一个承包户的，然后确权的时候你父亲是单独去，然后你是没同意的，你们还是属于一个承包户啊。
3: 那现在我在没同意的情况下，他把确权证发给我了，就他那个确权证，
2: 这是错误的确权啊！如果没经过你同意的发你确权证给你是错误确权啊！因为你二老过世之后，你现在你父母亲过世了啊，他如果是说你们单独确权了，你们都同意了，那么就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你那个你是没有同意的啊，这种确权属于错误确权，是你父母去世
3: 了，他已经交到我手了，他给我拿回去了。那这个也不算吗？
2: 他不算整户消亡啊，因为你现在你当年是没有同意的啊，你们这现在要确权的话，要是延包也是以98年的老台账为准啊。
3: 那是一是不同意的情况下，就是说他给我发的确权证，怎么能证明确权证是我不同意的呢？
2: 你有签过字吗？对吧？
3: 确权证上确权
2: 你写的都是不同意，然后你没有签过，你没有签过字，是吧？
3: 好，确权证整体上有签字啊。不懂，
2: 不是当年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这个父亲跟你单独确户的时候，你村上那个二轮确权的时候，2017年、2018年确权的时候，不是要签字吗？要你们家里人去签字吗？
3: 啊，
2: 对吧？
3: 就是说，
2: 因为你没有签字，你说你是不同意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错误的确权，这种错误的确权，你可以要求更正，那么现在你父母去世了，这个地谁在种呢？
3: 我在种。
2: 所以说接下来延包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父母的地和你们家其他的地要一起由你来延包， 如果村上不给你延包啊，就是你这个到时候你可以走这个仲裁或诉讼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嗯，
3: 啊，谢谢啊，谢谢。
2: 嗯，
3: 那什么就是。

0: 就是确认证，现在咱们彻底的，咱真不懂。就是我问你一下子，就是说确认证，就我那确认证发的跟人都不一样，他是过了二年他才给我的，我那图形啥都没有，因为我是不同意，他确认证迟迟给我发不来，到今竟发到我手上的，发到我手上之后呢，完了之后他那个图形啥都没有，
1: 所以说你因为你是个错误的确权嘛，你当年是不同意跟你分户的嘛。对吧？
0: 是不是？
1: 同意承担确权的，因为确权的时候，这个最终要你签字的，因为你可以把那个你这个所你户这个一户一档调出来啊，确权档案调出来，确权档案上面正常的有这个很多是需要你签字的地方的，比如说你这个承包合同啊，还有你这个承包方的调查表，嗯，还有这个调查结果归户表，嗯，这是都是要你签字的，嗯，如果当年你这个没有签过字啊，这属于错误的确权。
0: 前儿吧，一开始吧，就是测量的时候吧，多少贴两个，到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始终就是咱们也不懂法，也不懂，完后人始终签字吧，我熟着打叉就是不同意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啊，我就是不同意，不同意之后呢，就是说，等到他发证的时候呢，过了一年多，将近二年，他证才给我返回来，返回来呢跟旁的证就不一样，人家都有确权面积了、四肢边界了，就画的图形啥的，我这都没有。这个
1: 是的，
0: 不是不好，
1: 你是没法确认的，所以说你因为你没有在那个调查表上或者是你纸介编制上你没有签过字，所以他没法确认，所以你发的证他也是那个错误的，
0: 他的证就可以就是咱这证可以不要，完了要我不
1: 是的
0: 确认证我可以签妥了呗，
1: 是的，
0: 那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啊，焦先生，好，再见，
0: 谢谢你了，这给我解开我的心结了，
2: 好，那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再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啊，焦先生，哎，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5799都是空线的状态，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说在七月份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大家推出了一个首次免费咨询的活动，那很多人都以为呢说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呢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被恶意调岗，加班费啊被一笔抹去，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呢可能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啊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您得的这个公道，是您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呢千万不要慌也不要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会被辜负，现在呢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说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即可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联系我们呢，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别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啊，在犹豫当中溜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白山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你好，
2: 哎。
3: 啊，我是这样，我问的问题呢是这样哈，我之前呢，我是农村户口，我结婚以后呢是嫁在本村，嫁在本村以后呢就是给我把户口转为这个就是非农业户口，是挂在镇里，但是我本人呢是一直居住在本村，并且我也种地，就是当时我的这个娘家婆家都有地。但是我的地呢也确权了，也在我身上，但是现在这不是面临着二轮这个延保这个地吗？
2: 是
3: 啊，是的，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得把这个户口能变回来，然后就是去问了呢，就是问了说村里就说可以说给我开这个证明，但是派出所就是面临着说是我没有房照，
2: 没有，你有宅基地吗？没有是吧？
3: 对，宅基地没有，房子呢，就是。

0: 公房，买的公房，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的户口能不能迁到村里？我是有地的。
1: 即使这个村上同意，但是落户的时候，咱们还不是得以这个派出所方面为准嘛？具体的，咱们来听听贾律师怎么说啊？贾律师，
2: 郑女士您好啊，实际上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你现在因为你是这个结婚了之后是嫁到本村的，
0: 对，
2: 嫁到本村的，你现在也是有地的，
0: 对，
2: 已经确权了，
0: 是。
2: 其实如果单纯从土地上来讲，这个土地如果接下来能不能延包，跟你这个户口是没有关系的，就看你现在这个身份，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我是没有工作。
2: 你是没有工作的是吧？
0: 对，
2: 你没有工作是什么？是那个你是已经退休了吗？还是说就没有工作？
0: 我自己交的保。
1: 自由职业者是吧？
0: 对。
2: 自由职业者。那么你如果是说你不是公务员，也不是那个教师啊，不是事业编教师的话，那么你现在是你可以，你仍然是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你可以二类延包，你继续延包，土地不会少。
0: 贾女士是这样，我打断一下哈，我问过我们村书记，就现在来说，我又换个书记，我问他，他说我就是说，不享受村里的任何权益，所以说这个事我就想问一下。
2: 对，所以说是说到点子上了，其实是归根结底说，你想把户口弄回来，你也享受，我就是村里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对吧？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是和其他村民一样的，享有村里的所有的一切的，权利的。一切的权利都归你，都是享有的。然后你提出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刚才两个点排除了，你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的人员。你在村里面是有地的，已经确权了。你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身就是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如果是说村子里面，如果是什么权益没给到你，或者你村里面那个，比如说分红你没分着，或者是说你这个是有征地拆迁款了，你没分着，那么你就直接走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或者是到镇上去投诉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谢谢贾女士。
1: 那就这样啊，张女士，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梨树的李先生。现在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梨树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1: 请讲。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我老弟他是五保，他是残疾人，他是一个智力残疾和那精神残疾。完了。我们就娱乐台这么镇那边有的消息说的，你想要五保分想要地，你要想要五保的话吧，就把超过三亩地就把地抽回去。这个合理吗？
1: 好，咱们来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李先生您好啊，您说呢？您弟弟本身他是一个残疾人啊，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然后呢，本身他就是五保户啊，村里说的办五保，土地超过三亩就要强行抽回，是完全没有法律，没有国家的法律。咱们吉林省政策也没有这样的依据的，是因为违规的说法是不合法的，可以拒绝交地。
3: 这地多的话说超过三亩地了，地多的话说你没有吧？
2: 因为你这个是你弟弟是智力加精神双重残疾特困户五保户，是不是？他是无儿无女的，自己一个人是吧？
3: 对。
2: 是无论是承包地是五亩、三亩还是十亩地，村集体一律无权因为享受五保待遇的时候强行收回这个耕地，因为这个。五保，如果这个农村的这五保户共享条例是这个五保抱养的对象，这个他的地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交给亲友代耕，土地权益还是归他的，村委会是不能强制收回的，供养人不能强制收回抵扣的供养待遇的，这个是咱们有法律规定的，
3: 是他要是强行收回的，或者那块给五保不给了，咱上哪维权呢？
2: 五保是民政部门给的，不是村里给的。这个待遇，如果是他把地收回来，你直接就是找镇上，或者是你直接起诉他，这个收地是违法的啊。
3: 直接起诉上法院呗。
2: 是的，
3: 那谢谢啊。
1: 那就这样，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4: 你好。
1: 请讲。
4: 我问一下贾律师，就是我是农村的，我卖个房子。那个房子呢，这买方呢已经交了定钱了，但是他交完定钱之后呢，他迟迟就不交尾款，不交那个。

0: 回款。
1: 嗯，
0: 他，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交完定金之后有没有期限的？他不能拖我呀，拖我10年20年，对吧？
1: 当时的时候，房屋买卖交易合同上没有体现吗？比如说在什么时间？
0: 没说什么也没写，
1: 没
0: 有，就是口头说我卖他买，他就交了定钱。
1: 那他现在离这个您这个交尾款的时间已经超出多长时间了？
0: 4个多月了。
1: 4个多月，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你说你们两个这是房屋买卖的，那你们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是吗？
0: 没有，
2: 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只是说这个，只是口头的，
0: 对，
2: 口头的，就你们两个人的口头，有没有其他人能证明的？
0: 没有。
2: 你现在，你是卖房人，你现在可以随时主动的要求对方付清的尾款，你只要是需要给对方一个合理的期间筹备钱的时间，比如说你给他个那个半个月啊或一个月的时间叫他交尾款，如果是说他这个不交的话，那么你可以那个你这个定金是不需要给他退还回去的，他是不是他违约，当然你们
0: 这个期间是我来定呗，那意思
2: 你来定啊。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双方的这种口头上的协议，最好是找个第三方落实到书面上。而且你现在如果是接下来说你跟他那个，如果落实不到书面的情况下，你要中间找个第三人帮你们去作证这个事儿，然后你那个，这接下来跟他要钱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叫他那个继续履行其他的义务啊，要留有痕迹，就是留下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当时比如说微信的聊天啊或者录音呢、把这些证据留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买卖，农村的房产买卖，一定要是你同村的人买卖才可以。如果是其他村的买是不行的。或者城里人去买你的房子是不行的。
0: 我们是同村。
2: 同村
0: 就是
2: 可以的。
0: 他是2026年3月4号交的定金。到现在我催的是交款，他就是以没钱暂时没钱理由。我说你要不要到点，你不要也可以。他说还说要。
2: 其实他要不要不是他要也可以，就是你明确的告诉他，你明确告诉他之后，让他比如限他的15天或30天之内，要他一次性付清全部的购房尾款。你这个里边你们一定要是找个第三方，或者说你要讲清楚，现在给了你多少钱了，定金交了多少钱，尾款还需要付多少钱，这个数额什么的都要明确了。要他多长时间把这个交清。明确告知他交清，如果到期的仍然不，你告诉他明确告知到期，如果是还不拒还拒付尾款的话，不付清的话，那么你想直接解除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定金不予返还，不予退还，然后你房子另行卖给别人，
1: 说白了就是您可以再重新补一份这个补充协议，最好是落到纸头上哈，要不然的话给自己维权的时候也被动。只是口头协议的话，可能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自己可能是本来是自己占理的，但是可能会牵扯到其他的一些东西哈，郭先生。
0: 好的，知道了。谢谢律师，谢谢贾律师。
1: 好，再见。
0: 好的。
1: 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岭的侯先生。侯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的侄女啊，她给漏报了，她出年5年的才知道。怎么能找回来呢？
1: 好，咱们来问贾律师啊。
2: 这位先生您好啊，你是说你什么东西给弄坏了？
1: 侄女漏报。
3: 侄女村上给漏报了。
2: 啊，你是说你的侄女给漏报了？2025年村上漏报了，是不是？
3: 现在才知道。
2: 你这个
3: 怎么能找回来呢？
2: 你说村上直补给你漏报了，现在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村会计或者跟着工作人员疏忽了啊，漏报了2025年2这个直补啊，你可以申请补报啊。
3: 对，咋申请这玩意儿？
2: 那你这村里面给你找错了，你找村会计啊，找他。
3: 对，
2: 别
3: 想找他给拉下来。
2: 是啊，找他给拉下来。
1: 那您跟没跟这个村会计沟通呢，侯先生？
3: 沟通过，以前的村会下去，这来新会计吧，他说的够呛，说不可能，完了不可能，我这不知道情况问题了。
1: 你涉及到换届，然后有新的这个村会计上来了是吧？
3: 对。
1: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错的是以前的会计吧，给整的完，人照这个都是傻的。
2: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说。

0: 个地补和直补什么的，说村里面给你漏报了，2024年2025年给你漏报了，嗯，因为这个当这个漏报呢不是你的过错啊，是村里面给你漏报了，那漏报了怎么办？那你说呢？赶紧跟那协商，让他们给咱们去重新补报啊，或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嗯，但哪怕是这些换届了，换届了不能影响，也不能影响你维权。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嗯，因为2024年5年漏报是上级领导会计的职责，那么也实际上是村里的责任，还是村里的责任？嗯，这种情况，嗯，如果村里边是不给你解决的话，那、嗯、正常咱们要求村里去跟你那个解决的，比如说那个重新申报啊，还是怎么解决？嗯，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到镇上去找啊、嗯，如果镇上你找人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你是可以就是这个要求村里面给你进行一个补偿，嗯，因为毕竟村会计是代表村里的，嗯，他的工作失误给你造成损失，那他们来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2: 对，
3: 嗯，
2: 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嗯，您说，
2: 我那个那地吧确完全了，多少点地，以后分地以后三轮承包能不能收回去？
0: 你确权的，如果确权之外的确外地，嗯，
2: 不是确权的都确到我这里头了，
0: 啊，确到你这里头了，因为咱们接下来延包是以二轮确权登记结果为基础的，啊，只要是你正常确权的，嗯、这个确权没有错误的，是应该给你确到里边的，都确到你的确权本里边了，延包的时候、
2: 啊、他要想收回来要想还钱，这玩意儿是不可能的吧？
0: 这得看具体情况，就是你那个确权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就确到你这里的。如果
2: 就是
0: 当年
2: 就
0: 按照实际点，
2: 就是搁地头地头地脑接的，
0: 地头地脑那个就是地头地脑那个，按照是四制明确的，就应该是你们给你确权的啊、嗯。如果是、这个、
2: 啊，都是确完全了，确完全以后，我寻思这三轮车的能不能给收回啊，还是要还钱的？
0: 这个当时就是，如果是二轮确权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在你承包地范围之内的，就是这个四制范围之内的，四制明确的范围之内的，给你们确权，啊，这是合理合法的，啊，在延包的时候也要按这个确权结果去延包的，啊，
2: 嗯，哎。
1: 嗯，
2: 好了，
1: 嗯、啊，那就这样，嗯，侯先生，好，再见，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888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来继续看看松原的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是这样，是我们村里的我家门前的一条路，
1: 嗯，
4: 然后呢是很多年前的，这我没有我没出生的时候就有这条路，
1: 嗯，
4: 然后现在呢就是让我们那个村民呢给那个封上了，就不让走了，
1: 嗯，
4: 冻成圆的了，然后现在找这个找村上也不管，镇上也不管的，这事我得怎么办？
1: 他不管的理由是什么呢？
4: 没有理由，就是不管。我们当初，第一次说那个修门口这个那个水泥路的时候，
1: 嗯，
4: 然后说那个修到那块，说他那家人家说不让走，不让修，这是那个，然后我们联系的村里报警了，
1: 嗯。
4: 报警了之后，警察来了，村书记给警察打的电话，说这是我们村事儿，不用你们管，你回去就行。
1: 嗯，
4: 然后警察就回去了。
1: 嗯，
4: 回去然后我们联名的这个，找这个事儿嘛，这不影响很多人家嘛。
1: 嗯，
4: 然后全村的基本上就是全村，就那一个小地嘛，农村小地。
1: 嗯，
4: 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摁手印了，能证明这条道是老道。
1: 嗯，
4: 然后呢，村打电话呢，村书记也承认了。
1: 嗯。
4: 但是他就是不给弄，
1: 嗯，好，
4: 就不给通，然后，我们找这家人家呢也找不出，现在就是没人管，已经4-5年了。
1: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嗯，
0: 是这样啊，因为那刚才这位先生也说了，本来这些村里面是一条老路，嗯，那么所有的老人呢，包括村里面，他也承认这些是原来这是有一条路的，嗯，那只是说这家人家这个呢不配合啊，村里面也不去处理这个事儿，嗯，那么。
2: 现在是什么情况，律师？
0: 嗯，如果这条路是几代人历史自然形成的，全村公认的老道，这个路是属于村集体的公用的通道，它不是归任何私人的，哪怕就是没有单独的办那个道路产证的，是没证的，全体村民啊，天然享有这个通行权，啊，任何人都私自围起来说改成菜园子了，说堵死道路了，都属于明确的，就是这个一个违法侵权行为。嗯，那这种行为，如果是说这个。村里面也不管，那咱们可以找

0: 找到乡镇，然后去这个投诉处理，这个属于咱们村委会怠于履行法定职责，乡镇有权督促乡镇督促村委会履行法定职责。如果村里面也是不作为，那么咱们可以那个可以起诉啊，咱们手里的罪证的证明，全村多位老人都签字了，按手印了，证明这个有这个路啊，村书记也承认这是有这条路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最后如果是解决不了，那么咱们是可以那个村民，咱们可以这个起诉啊，起诉这个侵权的这户人家啊，要他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把这道路给让出来啊。
1: 宋先生，
2: 村上如果不敞开这家人家的情况下，这个路就通上了。现在村上就是挡着我们老百姓不让找，找现在找到县里了，或者是那个打那个1345，现在都给那个，这不是到村上嘛，就是那个到村上解决嘛。村上根本就不管，始终都在压，而且我们找那个县里的那个信访直接就告诉我姐了，我姐也去找了嘛，告诉我的姐。我姐，你别找了，你们村书记给厂里找人了，给那个县里找人了。
1: 其
0: 实你们这种事儿啊，如果说你们村里解决不了，像我说的，咱们就走一个最后的法律程序啊，走法律程序，拿法院的判决书啊，法院判决书让这户人家就排除妨碍，对吧？啊，给恢复原状啊。如果他
2: 现在
0: 如果不执行的话，就申请强制执行了。
2: 我手里有个什么？有个这家人的防盗那个那叫。地宗图我有。
1: 所以说嘛，宋先生，现在您看您拨打了之前的这个12345，然后呢也给这个村上回复了，但是村上一直都没有执行，然后您可能说也接收过这个电话哈，通知怎么怎么样，所以现在最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的这种途径来解决了，就是起诉村上或者这户人家啊。
2: 起诉村，你就可以起诉这户人家是吧？
1: 对。贾律师，具体起诉的这方面您再给讲一讲。
0: 是的啊，像这种情况，那村里面也不去啊，不去这个作为，然后这个村民也不配合啊，那咱们就直接可以起诉这村民，起诉村民要他这个把这个道路恢复原状，排除这种妨碍啊。如果说起诉拿到胜诉判决书之后啊，如果村民还不履行这个职责啊，不履行生效的判决，咱们就申请强制执行呗啊。到时候强制执行的时候，那他谁也阻止不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这个村民的通行权，这个必须得要予以保障的，所以是这种案子啊，如果起诉，咱们是个大概率就能判下来啊。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宋先生？
2: 没想。
1: 哎，好，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来进行法律咨询。现在我们看到0431-8581-5788和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就是我有一个经济纠纷，这个对方是我的前男友，然后处对象的时候，他没说借，他就微信说你能帮我转20000块钱吗？说他父亲生病了，在医院，他这面手里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这面就转给他了，然后呢，就是分开之后我就管他要这个钱。他说的这，但他直接就说这不是你转给我的吗？那我也没说借呀，他现在就耍赖了，然后也没有借条啥的。我想问一下律师，那我这种情况下，你看我符不符合起诉他这个条件呢？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你好，张律师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是在跟前男友之间的这种这个纠纷啊，你完全是具备起诉的条件的。啊，你可以正常去法院立案起诉。
3: 就是咱们这没他没给咱们出欠条，咱们这边也是没关系的。
0: 是的，因为你不是有转账的吗？微信转账的记录嘛。这个你是完全可以起诉，立案起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全额打赢这个官司，关键看你手里那段原始的微信的聊天记录的内容。
1: 还有
3: 那我这个，那我能。

0: 咱们微信吗？
1: 可以的，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您可以添加一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律师。
1: 好，再见啊，就这样，好，再见。好，我们继续再来迎接一下这位长春的李女士，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跟我老伴儿是二婚。给他姑娘这个房子住了有6-7年了。我老伴儿没了。我老伴儿没有3年了。完了他姑娘现在就是撵我不让给他住了。我问一下我有没有居住权呢？
1: 好，咱们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3: 就女士您好啊，您说您跟老伴是二婚啊，您是搁他姑娘那个房子住了6-7年，然后现在老伴没了啊。那首先得看这套房子房产权是谁的啊，是这房子是他姑娘的。如果是这个房子是老伴女儿单独所有的，那么你们住了6-7年，当初老伴口头上是让你住的啊，这个只是说让你居住了啊，那么对方的女儿是没有效力的，当然他女儿是有权利让你搬走的。那么如果是说当初他女儿有过同意了，说答应你这可以住，说一直住，一直会住多少年，你有这样的证据，那么你就可以住，否则的话这个房子是他女儿的，那么你女儿自己当然是有权利决定这个房子让谁住或者不让谁住。所以说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女儿是可以要求你搬离的。
2: 谢谢律师。谢谢。
1: 那就这样啊，李女士，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错过了直播的这个电话咨询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来拨打素邦律所的电话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67-1234，0431-8567-1234。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

0: 看房子，过户给儿子啊，什么样的方法还便利花钱还少，嗯，还能这个还省事儿啊。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父母把房子过户给儿子呢，一共有就一般情况下啊，有三种主流的方式，一个是买卖，一个赠与，再一个就是这个继承。那么结合咱们长春地区的现行的这个税费政策，嗯，你如果是说这个你的房子啊是满两年的了，是满五年唯一的住房。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儿子呢又是个首套房，这种情况下，就是一般情况是以这个，就属于正常的二手房，那么，买卖过户，是大多数家庭选择的这种方式比较省钱。咱说的就是这个，只是暂时的花一点税费，就是10%几的税费，那么后面呢不会产生其他的费用。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赠与呢，就是现在直接是过户的时候不交税，但是如果说你在出手这套房产的时候，就是过户到你儿子名下，儿子再将出手的时候呢，会有个20%的一个这个个税，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再有一个方式就是立一个遗嘱，将来就是咱们百年之后这房子儿子有继承，但是这种继承呢，将来如果再出手的人，他是也是有这个个税的啊，也会有20%的个税。所以说最优的选项就是选择什么呢？就是现在以买卖过户的方式过户给儿子。
1: 那我问一下家里是要买卖过户的话，像我这个房是买的，那我这房买的时候，我是不是那些手续都得带着？
0: 您是说你这个房子本身是买的？
1: 买的，对。
0: 那现在买的那个，你没有产证吗？
1: 有证啊，办照了。
0: 是的，你有产证，有产证有房照的话，就直接你买卖的形式过户给你儿子就可以了。
1: 哦，那钱花的是多不多呀？
0: 这个钱花的少，以买卖的形式是最经济的。
1: 买卖的形式钱花的少，是不是？
0: 是的，
1: 哦，那行，那谢谢张女士啊。
2: 就这样啊，张女士，好，再见。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敦化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那我这个地吧是这么回事儿，我是2012年吧包了一个俺屯的一个姓三和姓九的两口子的地。包是16年，到今年的2026年年底。我包了他7亩6分地。完我旁边有个2-3亩地的那个就是车外地。完他确权的时候吧，他就给把我这个给确里头了。确实我知道之后，我就找村里头，村里就给处理。到现在也没给处理。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你是12年包你村的一个两口子，包括他们两口子的地，包了16年，到今年年底到期了。
3: 对对对。
0: 但是旁边有个车外地。
3: 对对对。
0: 确权的时候把你的车外地确权到他们里边了。确权给他了。
3: 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0: 这个啊，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吗？你如果是车外地，你说你包这个他的地，在他旁边有个车外地，你是这个车外地是你原来种的地呀，还是说你包了他的地之后，他那个地边上他这个地是几亩，但实际种的亩数多呀？
3: 不对，我这个他这个地吧，我是通过村委会包的。就是当时吧有点不够数，他这个地当时全是啥，全是就是赖茅草啥的，完了这个有个山边吧，俺家就是开的这个山，就一个山的山边。完了他确权的时候吧，他也双方都没到现场指见。完了现在吧村里头呢，也我找过村里现在也了解他家了。他家也说呢，说地不是我的，他说我也地也不是我开的。但是呢，你村子给我确了，我就要这块地。
0: 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说，这块地确权到他们家那个确权本里边来，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呢，你这个，属于确权错误。但是这块地即使不确认到他们家那面呢，因为你是属于开出的地呢，也不能确权到给，也不能确权给你。
3: 村委会。
0: 对，也不能确权给你。因为你是开荒地嘛，自己开出来的，开荒地都是属于村上归村所有嘛。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这片地就是这块地，要么村里面这个分给那个无地户，分给那些新生人口， 要么就是对外公开发

0: 那按照现在的政策，可能还是第一要解决村内那个缺地少地的人口的问题啊，就是有些原来没分到地的二等土地，要么羊毛人就是衍生人口的地的问题，还有这些应分未分的，比如说就那个外来户的，或者也村也是到你们村的落户了，然后呢也确认自己已经成员身份了，他们没有地的，那么要用这些地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啊。
1: 哦，那也可以，但是就说我现在怎么做能把他这个证怎么给他那个什么呢？怎么重新确权呢？
0: 怎么重新确权？他确权错误了，确权错误了，只有侵害到你的利益了，你才有权利申请的。没有确认你的利益，你只能向村里反映这个情况。嗯，
1: 那这个到那个通过法院能不能变更对他这个确权证
0: 变
1: 更呢？
0: 嗯，这个因为你不是主体啊，因为你不是权利主体。要变更的话，只能是村委会要去变更，或者他们本人去变更。嗯，
1: 哦，对，我还做不了。
0: 是的，嗯。
1: 那就是我说这个人哈，他这个男人他俩没登记，他在我们中石呢是没有户口的，他在德惠还有地，在中石也有地。
0: 哦，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就是在你们村有地，是在别山有地。按照现在的政策是不能两头占，不能两头都有地。但是无论如何，他人家这个地怎么处理，都不会导致这个涉外地就变成你的合法的土地，你懂了吧？
1: 哦，那我们村是什么呢？就现在谁开的归谁。
0: 嗯，如果说你们说谁开归谁，那是你们的那个。如果说你们村里有这个政策啊，就是谁开归谁。这村里面人家对方承认了，说这块地不是他的，那村委会也给你开个证明，说这块地是你开的，那你是可以找这块地啊，你甚至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我要这块地，但是前提是你村里面得给你开证明，说这块地是你有这个经营权。
1: 村委会给我开个证明，就是说这个地不在他7亩6次内，是我开的涉外地。
0: 是你开的涉外地，你得有经营权呐，是村里面就归你经营啊，不是说你开的涉外地的问题啊。
1: 现在村里要不经营啊，我现在一直在经营。
0: 嗯，你村里面如果给你开一个经营权证明，说你享有经营权，不是说要你经营，如果村里开证明说你享有经营权，那你就去起诉这户人家，让他给你返还你的土地。嗯，
1: 哦，法院能立案吗？
0: 你有证据就可以立案，一定有充分的证据。
1: 哦，行，好，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嗯，好，再见，嗯。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这位辽源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律师您好。
2: 哎，您好，请讲。
3: 嗯，我也是跟刚才那位差不多，就是这个二等土地延包的这个政策问题。
2: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2: 您说。
3: 嗯，情况是这样的，就是2014年前啊，我还是这个东城县大兴镇某村的一位村民。
2: 嗯，
3: 啊，后来呢就是来到深圳这边务工呢，然后根据这个工作需要啊，还是把这个户口迁到深圳这边来。
2: 嗯，
3: 但是我们村呢在2017年的时候他又开展一个确权测绘，然后登记这个共有人呢更新台账，印发这个新的土地经营权证啊。当时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然后家里也没跟我说。
2: 嗯，
3: 然后父母呢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大啊，也都70多岁将近80岁了。
2: 嗯，
3: 在这个2019年到2024年呢，这个父母就相继离世了。
2: 嗯，
3: 然后村里呢现在他是这样要处理，他说按照整户消亡来处理，就是准备收回这个承包地，不和我签订这个二轮延包这个土地合同了。因为在这个1997年呢，这个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他是已付这个承包吗？
2: 嗯，
3: 当时我也是在这个土地台账上的，也是在册的，您看他们这种处理啊妥不妥呢？如果他们这种处理，
2: 来问一下贾律师啊，这种方法处理适不适合啊，妥不妥当？
0: 您是这样的啊，这位先生啊，
3: 你好。
0: 这个如果是村里打算按照整户消亡是收回你的土地啊，不给你二轮延包啊，那这种做法呢是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的啊，是不能直接就这么办。嗯，因为咱们整户消亡唯一的一个法定条件是什么呢？是二轮原始承包台账确权共有人名册那边的，这以后所有登记的人全部去世了啊，才算整户消亡啊，那么村级才能收地。那么你本人在1997年二轮承包时呢，就在本村的土地台账在册。和你这个父母在一个家庭承包户内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在一个说法上，
0: 只是你后来说这个个人原因，你自己的户口迁到深圳落户了，

0: 对对。
1: 但是呢，你村里面你父母呢还在村里边呢，
0: 嗯，
1: 所以说即使说你父母过世了，啊，但是你还是这个原始承包户的成员，
0: 啊，
1: 这个达不到整户消亡的法律的条件，啊。
2: 嗯，那好，那这个谢谢您。然后我这个呢，我也咨询到我们这个县里了，县里后来他就转到我们镇那个信款办。
3: 嗯
1: 嗯，
2: 信款办他是这样答的：第一，他说你不是这个农村户口了。
3: 嗯。
2: 第二，他说你不是现在你不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
3: 嗯。
2: 然后第三，他说2017年这是第二轮土地延包，然后等2027年就是第三轮了。啊，第二轮你没签，第三轮你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他信访办这个工作人员，他是依据哪一个法律条款啊来答复我的？他是这样跟我说的：说2017年那是第二轮呢，2027年就第三轮了啊，你就不享有这个权益了。他这样来回答我们，这是我们镇政府那边回答我的。
1: 嗯，他这种答复是不对的啊，因为本身这个是，这个你现在不是村里户口的，说没有土地资格，这错的，因为在承包期内你进城落户了，是选择自愿的，进城的。但是呢，你没有单方面放弃你的土地权利，就不能认为说你就不具备村民资格了，或者这个没有承包权益了。因为1997年的时候，你原始排档是你和父母是在一个承包是在一户内的，你是属于承包户口人。
2: 对对对对，
1: 嗯，这只是后期你把户口迁走了，户口迁走了是不等于就放弃承包经营权了，嗯，所以说这种答复是不对的啊。户口不在村里的啊，你不等于就不是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身份啊，集体经营成员资格呢不是靠户口本来判定的，
2: 嗯，那现在就是我他说的这一点对不对？就是我现在不是这个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他这一条说的对不对？
1: 不对啊，这个说的完全错误的啊。
2: 啊，也是不对的哈。然后，
1: 因为你原来
2: 还有一个
1: 村民资格，
2: 最关键的一点，
1: 村民，
3: 嗯，
2: 好，谢谢。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他就说是2017年村里开展这个确权测绘的时候没有登记我，然后我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他这一点，
1: 嗯，你2017年的时候，2017年确权的时候没有把你写上你的名字，属于确权错误。
2: 啊，
1: 哪怕不写上的，名字没有写上的，
2: 对对对，
1: 也不是代表说你没有这个承包经营权，你的权利还是有的。嗯，
2: 啊，权利还是有，就是2027年
1: 是的，
2: 只是进行一个摸底、
3: 嗯、
2: 啊，不能说在我这边错误，应该是他那边出了瑕疵。
1: 是的，是他的错误，这种
2: 错
1: 误做法不会导致你的那个集体经营成员资格消失，也不会导致你的承包权灭失。所以说，你这个对你们家的土地，你是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的。在2020到期后延包啊，也是由你继续来承包经营的，继续给你延包。嗯，
2: 啊，那非常感谢您啊，律师、
3: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哎，
2: 啊，再没有了，非常感谢您、
3: 哎。好的啊，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啊。好，再见。
2: 哎、好的，谢谢。
3: 好，再见。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同时呢，在节目最后啊，也感谢我们速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啊，一个小时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速邦律所。速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大家记好：18294567，18294567。明天中午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0: 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3: 对呀。
1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的音乐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和着音乐，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山西，山西呢有着黄土流与特有的中原风貌的自然景观，无论是五台山的优美风光，还是晋西的荒凉黄土，或者是被称为黄河心脏的隆隆的壶口瀑布，无不是辽阔而壮丽，以其雄浑而震撼人心的。山西的人文景观，黄河文明源流，那佛与道，七彩灵光，诗与画，文气沛然，晋商称雄，青砖灰瓦，商贾云集。我也是这样啊，一有了一点点时间，有了一点点这个公休假期，立刻就想要往那些心驰神往的地方跑。所以在某一年，我就把我的年休假假期定在了山西。对于流淌着黄河、汾水两大河流，矗立着北岳衡山，孕育过华夏古文明的山西，我更是久已倾慕。所以终于有一天，我乘上了去往太原的火车，踏上了这样一片独特的、神奇的土地。

分河流水哗啦啦。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印象哈、啊？我相信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大约在上世纪的60年代，关于山西有两部非常有名的电影，一部呢就是《分水长流》，一部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就是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去往山西的第一站，我们听到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几乎已经成了山西的代表性的曲目。另外一曲《分水长流》的插曲，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分河流水哗啦啦》。这两首呢，都是乔羽写词，郭兰英演唱的，并且传唱一时。所以看起来，其实歌曲对分河也是格外的钟情啊。因为这两曲当中，歌词里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分河流水哗啦啦”。于是到了太原呢，我当然第一站就直奔分河而去。分河通过太原城区的一段，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人工湖，而这实际上呢是一个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公园，所以现在啊，太原人就管它叫分河公园。在分河的两岸，静分古韵的广场也有着志分始祖台史的雕像，让人们追寻着分水静人的渊源。而在广场上的梨园余音更是戏剧脸谱，古意盎然，展现着三晋的戏曲文化。元好问传唱千古的爱情诗篇，镌刻在雁丘景点，镌刻在石头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

生死相许。此外呢，分水两岸还有日台、七亭、渡口、月坛等等诸多的景点分布其间。我到的时候正是夜幕降临，所以汾河两岸风格各异的灯饰是一起闪亮着，彩色的音乐喷泉、立地跃起相互辉映，这时的美景胜过了银河落九天。天在山西的第二站，我去的是普救寺。普救寺呢，这里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它在永济市西北12公里的黄土丘上，环境幽静而清雅。普救寺创建于唐朝的武则天年间，原名叫西永清院，是佛寺的禅院。在唐代的诗人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慧真记》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元代的剧作家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更是描写了发生在这里的爱情故事。原来普救寺的西厢房外呢是一处花园，那园里面有一座塔，传说呢就是唐代的儒生张君瑞和相府小姐崔莺莺在这里相会的地方。后来普救寺毁于大火，寺内仅仅存了莺莺塔、菩萨洞还有石狮、古碑等等唐代的遗物，如今呢已经按原址修复一新了。现在啊，如果你要去普救寺，你会发现它已经按照西厢记故事所描绘的情节重新的修建了回廊、大殿、梨花深院还有张生读书院、花园等等，一路游走真是浮想联翩。其实在山西还有一处啊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苏三和苏三监狱了。记得吗？京剧当中这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江胜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新豪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没错啊，这正是京剧《苏三起解》当中的流水最为经典的一段。其实山西不单单是歌曲的海洋，也是戏曲的故乡。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段《苏三起解》，非常短，但是也是非常的经典。这就是京剧《玉堂春》，对，是京剧《玉堂春》当中的《苏三起解》。这折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玉堂春》讲述的正是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的一件真人真事。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山西民歌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汉族的民间艺术，在尧天舜日之时就有传入，如《鸡壤歌》当中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山西的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现在呢，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有2万多首。山西各地民歌品种繁多，有山歌、号子、小调，还有套曲，非常好听。音乐当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山西。山西河曲民歌《响亲情》。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音乐专题我们去往山西，刚刚也听了不少山西的民歌，还有山西这个创作歌曲，只要是跟山西有关的传唱开来，好像人们都给这些音乐这些歌曲打上了标签，它就是属于山西的。那么你对山西了解吗？你去过山西吗？对于山西，对于山西的民歌啊，你又了解多少呢？你会唱哪一曲呢？你心中那一首属于山西的歌又是哪一首哪一句呢？跟着音乐去旅行，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民歌的海洋，民歌的故乡山西。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的音乐主题欣赏，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山西。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

0: 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这下子不止周黑炭面红耳赤，一干黑狼帮的大小头目也个个是脸上发烫。昨天自家大掌柜借着酒劲儿逼张松龄入伙之事，乃是他们亲眼所见。他们虽然没有勇气阻止大掌柜的这种行为，内心深处却是120个不支持。如果今天早晨张松龄又于黑石寨内遭遇到暗算，无论下手的人跟穆中尉有没有关系，他们黑狼帮的脸也都丢光了，此后就是与黄胡子一样的江湖败类，只要提起来，人人都会以手掩住嘴皮。只有第211旅来的那几个联络军官不觉得惭愧，举着空空的两手继续向前凑，同时好言好语跟小邹商量：哎，这位兄弟，你是不是误会我们家穆副官了？他是文职出身，枪都拿不稳，怎么可能向你们张队长行刺呢？那你得问他。警卫云小邹把眼睛一瞪，大声说道：别过来啊，再过来我就毙了他。你们就站在那儿问，只要他实话实说，我就把他还给你们。你几个人原本准备啊凑到近处一拥而上将小邹缴械，却没料到对方如此警惕，只好是怒气冲冲停住脚步，转头向周黑炭求救：周营长，您看，哎呀这事儿该怎么解决啊？怎么解决？姓穆的蹭了老子一身屎，老子还没找他算账呢，怎么帮你解决？周黑炭是在心里边大骂呀，却又不得不想办法缓和气氛。周兄弟，你先别生气啊，老吕、老吴，你们也别再往前凑了啊。周兄弟是红胡子的人，下手不会没有分寸。那边不是还有几具尸体吗？咱们把尸体抬过来，就知道是不是穆副官指使的了。滑头，没担当。几名211旅派来的联络军官心中暗骂，对周黑炭这种两不相帮的态度非常的不满意，然而他们却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只好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大声说道：

0: 那就把尸体抬过来啊，是不是我们的人，反正一眼就能够看清楚。说着话，就跟黑狼帮的喽啰们一起去抬地面上的尸体。才走了几步，就听见彭学文那特有的尖刻声调：
1: 不用忙活了，他们肯定不是来自第211旅的，而你们家穆特派员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任何关系。
0: 你说什么？几名联络官怒气冲冲的扭头，刚好看见彭学文和张松林两个抬着一名浑身是血的家伙，大步流星地向这边走了过来。彭学文一边走一边冷笑着反问：
1: 我是说，刺客虽然跟这位穆特派员联手害人，却与第211旅没关系，难道几位不同意吗？
0: 立刻几名联络官全变成了哑巴，因为无论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他们都会落入彭学文的陷阱。倒是黑狼帮的大掌柜周黑炭知道逞口舌之力谁也不是彭学文的对手，干脆啊装作充耳不闻，哈哈干笑了几声，大步迎了上去。
2: 厉害，真的是厉害啊，我就知道区区几个刺客上不了大名鼎鼎的独狼，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过去把俘虏接过来，咱们把他弄回军营里头，老子有1000种手法让他招出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
1: 哥，不敢劳动你周营长了，我自己啊就能让他开口。
0: 彭学文将俘虏的腿丢下，伸手挡开凑过来的黑狼帮众：
1: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还固若金汤呢，把个城防弄得跟筛子一样，连伪满洲的刺客都放进来一大堆，要是换成黑龙会的人，连你们周营长的脑袋都得半夜被人摸了去。
0: 黑狼帮的喽啰们自知是理亏，挠着后脑勺讪笑着退开。几位第211旅的联络官则想见识一下军统的手段，放弃了对小邹的包抄，冷眼旁观。只见彭学文弯下腰来，缓缓地解开俘虏的鞋带，一边替对方脱靴除袜，一边笑呵呵地商量：
1: 怎么样啊兄弟，你们金队长派你来具体任务是什么呀？咱们都是明白人，就别装什么英雄好汉，如果你想试试我的手段的话，我们军统的弟兄落在你们铁血护国队手里什么待遇，我一样不缺的伺候你。
3: 姓彭的，事儿好看，你就给爷爷一个痛快。
0: 俘虏一边拼命地向后缩腿，一边大声地叫骂。彭学文立刻拔出枪来，毫不客气地就朝此人两腿膝盖处各开了一枪，然后继续笑呵呵地商量：
1: 嘿嘿，别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我的确可以给你个痛快，但是你得配合我一下，否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我怎么好下台呀？哎，乖，来，把腿给老子伸出来。再说，我可就朝你两腿中间开枪了。
3: 姓彭的，你早晚又落到我们金队长手里那一天的。
0: 这俘虏疼得满头是汗，兀自咬紧了牙关，咒骂不止。彭学文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辱骂自己，一边继续慢条斯理拖着对方的臭袜子，一边继续温言细语：
1: 哎，乖，来，哎，这回你的腿就不能往回缩了吧，早点乖乖配合，我就不让你做个瘸腿鬼了。来来来，咱们先从右腿第一根脚趾数起，看看你能撑到第几根。
0: 说着用枪口将俘虏的左脚小脚趾压在了地上，一点点的扣动扳机。
1: 有下周的没有？第一根一赔一啊，第二根一赔二，以此类推。
3: 姓彭的，
0: 俘虏奋力的挣扎，

0: 庞学文对惨叫声是无动于衷，慢条斯理地用枪口顶住了另外一根脚趾头。还有下注的没？一赔二了啊！这根是一赔二，下注的立刻掏银元，买定离手，过期不候。马贼们哪还有心情下注啊？一个个眼睛盯着彭学文，这头发根处冷气直冒啊！见过杀人不眨眼的，他们却谁也没见过如此冷酷无情的，仿佛那俘虏啊，根本就不是活物一般。拆卸起来没有任何的犹豫，第211旅的联络官们也都给吓住了，心中暗暗后悔不该听了长官的话，大老远的跑过来趟军统和中统之间的浑水。姓彭的对中统局也许有所忌惮，不会贸然下手加害，但是对上他们这些普通军官，恐怕心里头没有任何的负担，随便找个罪名栽于头上就可以抓回去审问。同样用盒子炮一个个打碎脚趾头，估计坚持不到第三个，大伙儿就得让招什么就招出来什么。正惶恐不安间，彭学文已经将俘虏左脚的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脚趾陆续打碎了，并且毫不犹豫将手就伸向了另外一条腿。先前还嘴硬异常的俘虏疼的是浑身是汗，颤抖着嘴唇有气无力的哀求：
1: 想问什么你就问吧，求你给我一个痛快。
0: 这样不就结了吗？你是第二分队的还是第三分队的？你们军队长目前还在长春吗？
1: 第三分队第一小队，我是小组长，他们都是我的组员。
0: 俘虏既然已经认输投降，就不再继续自找苦吃，想了想开始继续回应：
1: 我们金队长目前去了北平，这次行动归官副大队长统一指挥，我们第三分队一共出动了两个小队，60多名精锐特工，大部分都去了郑国公那边待命，我们小组负责潜伏进城内寻找机会。
0: 周黑炭在一旁听的是心惊肉跳，抢在彭学文开口之前揪着俘虏的脖领子追问：
2: 别着急，会干什么？里应外合吗？城内还有多少你的同党？
1: 不是，
0: 这俘虏小心翼翼地看着彭学文的脸色，继续回答：
1: 不是里应外合，目前也没有其他小组了。我们小组的人都被彭长官和张长官打死了。我们知道军统和中统局的同行都在城里，就想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先自己火拼一场？刚才那波浪宁的先生枪法太烂，背后那么近距离都没打中，我们就想帮他补一枪。狗日的！
0: 周黑炭气到将俘虏朝地上一丢，转身直奔穆中尉：
2: 姓穆的，你给老子滚出城去，老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其他两名打着211旅旗号的中统特工赶紧跳出来低声替穆中尉求情：
3: 哎，周营长，你听我们解释。
0: 周黑炭却根本

0: 对方机会，用手指着城门方向，
1: 滚，你们两个跟着他一起滚，还有谁是中统的人全他妈给老子滚，大不了老子不当那狗屁营长就是了，你们中统不要脸，老子的脸还要呢。
0: 话音落下，周围立刻镜子连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几名肩负秘密使命而来的中统特工知道自己恐怕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个个脸上都是一片死灰，众黑狼帮的喽啰们也明白大伙这次啊恐怕又失去了将身份洗白的机会，互相呆望着，眼神里充满着惋惜与不甘。倒是彭学文既成功地阻止了中统局的阴谋，又顺手抓住了伪满洲国派往黑石寨的奸细，心中好生得意，装模作样的冷眼旁观了片刻，笑呵呵地朝周黑炭拱手，
2: 周营长，你这话说的就太过分了，
0: 你的营长委任状是军事委员会颁发的，
2: 又不是他们中统颁发的，中统的人想拿你当枪使，军事委员会却是真心想招揽你和你的黑狼帮的众位豪杰，我信你问老吴和老孙他们，他们211旅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啊是啊。
0: 联络官中几名真正来自第211旅的军人异口同声，
1: 我们第211旅的孙旅长对黑狼帮的众位豪杰那可是仰慕的很，但是周营长你也知道，咱们军人有时做事啊会身不由己，中统局那边非要派了人跟着一道过来看看，这咱们也不能直接开口拒绝不是？
0: 周黑炭呢原本就非常舍不得自己好不容易弄到手的营长职位，此刻既然有了足够的台阶，便不再板着面孔死撑，想了想大声说道，
2: 俺老周读书少，不明白什么这个局那个局的，但俺老周却知道国难当头，咱们不能光顾着窝里边斗，你们第211旅如果想调俺老周的队伍打鬼子，俺老周这条命就是你们孙旅长的，可是如果想让俺老周拿起枪来对付曾经一道打鬼子的兄弟，对不起，这样的命令俺老周绝对不敢听。
1: 周营长这话说的在理，我们第211旅啊就是冲着您敢跟小鬼子呲牙才特地找上门来的。
0: 听周黑炭的口风里头已经有了转换余地，几名真正的军人赶紧大声表态，
1: 哎呀，这今天的事儿啊完全是姓穆的家伙自作主张，我们孙旅长最烦窝里斗了。哎，是啊是啊是啊，他们军统局是军统局，我们第211旅啊是211旅，这彼此之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军人们红着脸陪着笑，艰难地做起了原本不该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一个个是窘得汗流浃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迎新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喽！
5: 这给你吃。
3: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哪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柔韧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

是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作为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

门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是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2021年的教育热词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育儿信息？2021已经落下帷幕，我们也迎来了崭新的2022年。回顾这一年，感慨颇多。作为家长，在这一年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像是乘坐上了一辆高速的列车，在一个又一个教育政策的实行下，经历了迷茫和崩溃，度过了焦虑和慌乱，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教育方式。2022年的这一天，我就来和大家一起复盘

0: 2021年的几个教育热词。通过这些热词，我们重新来回顾去年对孩子的教育，家长们也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高。第一，双减政策。对学生、家长以及学校来说，2021年颁布的双减政策无疑是这一年最大的改变。双减政策颁布之后，课外补习机构被叫停，学生们的周末突然不像之前那样忙碌了，家长们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了。在这段时间，我也收到了不少家长的咨询，该怎么帮助孩子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该如何帮助孩子规划周末的学习时间，在孩子的课余时间又该怎么帮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呢？等等。突然的改变，家长一时难以适应，这是很正常的。在我之前的节目中，也曾经详细地分享了家长们可以如何地应对双减，在这里我就不进行详细的分析了。教育孩子就是一条不断的试错和改正的路程，无论双减政策给我们家长带来了多大的冲击，我们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地做出调整，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第二，三孩政策。2021年五月底，三孩政策正式出台，这也意味着夫妻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对于三胎政策，有人开心欢呼，也有人焦虑担忧。随着我们现在的社会高速发展，养育三个孩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这需要家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更多的辛苦，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是否决定要生三胎，如何更好地教育好三个孩子，将会是现在许多父母要慎重思考的问题。第三，依法带娃。在2021年十月，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从2022年1月1日起，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家庭教育不仅是家庭那么简单了，它已经从家事变成了国事。这也意味着家长需要更清楚地知道到底什么是家庭教育，自己的责任又是什么。通过这项规定，也让家长更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家长不妨可以借由这次机会停下脚步，好好思考如何利用依法带娃这一政策，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家庭氛围。2021年已然过去，现在我们不妨展望未来，带着新的计划、新的希望，再次牵起孩子的手，一起迈步走入2022。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每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每个父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育儿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的教育，就能查看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吃苦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孩因为多次不好好完成作业，被爸爸领到街上去捡废品。炎炎夏日的街头捡废品，其中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最后，男孩哭着对爸爸说不想捡了，爸爸顺势问他，那是读书辛苦还是捡废品辛苦？男孩支支吾吾地说，捡废品辛苦，我想读书。现在的

0: 孩子呀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家务也不需要他们帮忙，自然也就不懂得生活的劳累。对不少孩子来说，学习便是他们最辛苦的事情。对此，有些父母就会利用像刚刚案例中一样的吃苦教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转变对学习的态度。吃苦教育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以及其中的困难程度，从而锻炼孩子的意志，激励孩子不断进取。父母们对孩子采取吃苦教育需要知道，让孩子吃苦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的过程。好的吃苦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吃苦的过程中磨练心智，增强毅力，让他们变得更强。但如果父母掌握不好吃苦教育的力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那么父母到底该采取如何正确的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父母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带孩子去亲身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比如带着孩子参加环卫工人的工作，让他感受环卫工人在寒冬酷暑里工作的艰辛，带着孩子去工厂，感受工人在车间里的闷热，或者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的日常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吃苦过头了，可以结合孩子的性格、年龄等特点，给孩子创造合理的体验经历。只有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能够有效地反思，得到进步。第二，父母以身作则，与孩子一起感受吃苦。父母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要知道，只会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陪着孩子一起吃苦，和孩子一起去切身体会工作的不容易，而不是让孩子在外辛苦劳动，经历的风吹日晒，父母却在一旁悠哉悠哉地休息娱乐。只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去体会，才能够真正让孩子明白吃苦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强行的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那父母们不妨可以给这一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动画片带着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们的良苦用心。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吃苦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如何给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教育家默克尔说，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挣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孩子幼时，父母要给孩子灌输正确的金钱观，让孩子把握好花钱的分寸。

0: 是很有必要的。父母也要知道，不论是在孩子面前哭穷还是挥霍无度，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都会耳濡目染地传递给孩子，那么孩子也会学着你们的样子去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因为金钱本身不会改变人的善恶，孩子未来的道德面貌和他家有多少钱没有关系，只和他接受的家庭教育和形成的三观准则有关。电视剧《小舍得》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欢欢带着米桃去一个儿童乐园玩，光门票就要796元，这让家境不好的米桃内心非常的震惊，震惊中又不免带着一点羡慕和自卑。对于米桃来说，796元可能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可对于欢欢来说，不过是一次游乐园的门票，仅此而已。因为欢欢家收入高，花这些钱让孩子高兴高兴是无可厚非的，而缩衣节食的米桃家是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的。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不一样，所承担的消费力也不一样。就像米桃，他看到的是欢欢任意支配的门票钱，却没有看到父母为了赚钱养家奔波于大街小巷。但也不能将这个全部归罪于米桃的自卑，米桃的父母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只在乎米桃的学习，把过多的期望压在米桃的身上，却忽略了对他日常的关心，更缺失了对于米桃金钱消费的教育。由此可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此柠檬想说，父母应该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量入为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消费。那么爸妈要怎么和孩子谈钱，怎么给孩子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呢？下面柠檬就来分享几点做法。首先，引导孩子正确认识钱币的作用。孩子对钱的了解来自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他并不能完全理解钱的用途，因此在进行消费之前，父母先要让孩子知道钱的用途，钱是什么，可以用来干什么。比如父母带孩子逛街，就可以让孩子陪自己一起付款，让他知道金钱的作用，并让孩子注意交易的过程。这样孩子不仅能够知道钱是干嘛的，还可以在消费的过程中做出思考，加深他对于钱币的理解。其次，教育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孩子认识到钱币的作用之后，家长可以结合家庭情况给孩子分配零花钱。这时候孩子将钱用在什么地方，是把钱存着还是去买东西，父母都可以了解。有的孩子不懂节制，看到什么都想买，对于这种孩子，家长就要让他知道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他学会做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家长也要教会孩子储蓄，对于零花钱有合理的安排，不浪费，不乱买，培养孩子延时满足的能力。然后家长还要告诉孩子，不要过分地计较金钱的得失。钱虽然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世界上那么多自己想要的，并不是什么都能买得起。物质条件虽然能够改变生活质量，但归根结底，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世界上还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家人之间的亲情，改变灵魂的知识，健康强壮的身体等等。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

0: 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燃，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宣帝刘询。这个刘询跟妻子两个人正要吃饭，外边来了好多人马呀，把这大街小巷全都戒严了，哗，这院围上了，腾腾腾腾腾进来二十几号，全都是朝中大员的穿着打扮，跪了一当院子，为首的是霍光和秉吉，把刘询吓一跳啊，怎么事儿？这时候就见霍光和秉吉宣读上官皇太后的诏书啊，请刘询即刻进京登九五大位。刘询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知道自己是刘氏宗室的血脉，自己是皇孙呢，汉武大帝的嫡曾孙，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当皇上。因为这大司马霍光废除了皇上刘贺，可是谁来当这皇上呢？最后秉吉说了，汉武大帝有一嫡曾孙，现在在民间呢，当初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在监狱把他救出的事儿是由头到尾说了一遍。霍光一拍大腿，立刻迎接，这就带着上官皇太后的诏书来了，众星捧月一个样，大伙把刘询迎接到灞水

长安。刘询登基坐殿，这就是西汉第七任皇帝，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此时是公元前74年的七月。由于这汉宣帝刘询生于巫蛊之祸中，亲人被诛啊，那么刘询呢一直生活于狱中或者民间，他是非常理解同情下层人民，他又深知宫廷争夺皇位的残酷，所以刘询登上皇位后那是小心谨慎，宽厚仁慈，着力团结各种宗派势力以巩固其地位。他采用了借机用人的办法，在本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3年，这个霍光啊还政于宣帝，说你看你来了，我是汉武大帝的辅佐之臣，托孤老臣，那时候皇上小，那么老臣呢理当尽心尽力呀、啊、可现在您呢登基坐殿了，您是以明智之人，聪明之人，聪明的君王地主啊，所以老臣应该把手中的权力归还给您。可这宣帝不干，刘询非常聪明，他自知世故，自己人单势孤，刚来刚坐上皇上，没有霍光的势力做靠山是不行的，朝廷里好几大派呀、啊，你争我斗的，所以这刘询呢是非常的谦让，不行老人家，你还得当这个辅政大臣，你还得说了算，好多军国大计都得咱们制定，你还得多操心，你必须得操心，不光你操心，而且你的家人也得为国操心，是连封带赏啊，把一些霍光里的家的亲属啊近臣呐、啊、跟霍光好的，霍光的铁哥们铁党啊，那些铁子们，该封功臣的封功臣，该封侯的封侯啊，不仅稳定了朝臣将军之心，而且使霍光集团是忠心辅佐，忠心耿耿。他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皇位得以巩固。这个皇上宣帝把这个朝政都委托给霍光，可就有一件事儿，他坚持是自己做主，那就是册立皇后。有的听众问，刘询不成婚了吗？那原配是许平君呐、啊。那怎么皇后他当不上吗？当不上，那必须得大臣同意，那封建社会你先皇上那朝阳正院那皇后，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那得大臣们内阁开会说谁行那才行，你原来娶那个那都不算，那可以封为别的官号，那就不能当正宫娘娘。所以在这个关键上，宣帝刘询坚持自己来册封皇后，我必须得自己说了算。因为什么呢？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霍光啊有个小女儿叫霍成君，这个霍成君长得也漂亮，霍光呢就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刘询，那多棒啊，自己女儿成为皇后了。虽说自己的外甥女儿现在是皇太后，但有一点，那还不如这皇后，那必定是自己的外甥女儿，那不如自己亲姑娘嫁给皇上，你说那多来劲儿。所以大臣们就根据这霍光的意思，霍光的想法，就一再的劝这个皇上册封霍成君为皇后。那么你敢，现在的这个许平君，也就刘询的这个原配夫人呢，皇上也加封了官了，也给了位置了，就是婕妤的位置。这个婕妤这个位置呢，照皇后呢还是差得很远呢。那么刘询一看大臣们非常赞同

0: 立这个霍成君。刘询不干，为什么呢？
1: 我要立，我就立跟我遭过罪的相濡以沫的患难妻子许平君，否则我就不立。
0: 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让大臣们到他的老家，到他那寒窑里找当年使用过的一口宝剑。这个寻宝剑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怀旧，暗中告诉大臣呢、我跟许平君是糟糠之妻呀、我不能忘他。你们到寒窑那儿看一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大臣们也去了，到那一看呢、哎呀，一个个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哇哇直哭啊。回来之后说，皇上您愿立谁就立谁吧。霍光啊也去了一趟，到那一看，哎呀，起来即汗交迫的奴隶，心里头也非常难过。确实这许平君跟这刘学遭过罪，回来也只好认同。那么在11月，这个许平君正式立为大汉皇后。要依照惯例，这个皇后的父亲应该加封为列侯，但是那霍光呢不干，不行，皇上，这个许广汉，就你这老丈人，那过去是个典狱长，一个小狱卒，那不能加封什么侯。最后达成协议，封了一个昌平君。这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没能入宫，没当上正宫娘娘。这霍光的老婆那是一蹦三尺高，气得三煞神暴跳舞里好几腾空。哎呀，咱们家姑娘没当上皇后，我心里头我真憋气呀、咱姑娘没当上，我去啊，不是，我去找皇上说出去。行，你老实一会儿，人家皇上有皇上的想法啊，咱们寻找个机会再让女儿当皇后，那不一样吗？早早晚晚咱姑娘得当上，就暗中寻找机会。做了2年皇后的许平君又怀孕了，快到分娩的时候啊，眼看要生孩子了，这个霍光就把那接生婆那女医官找来了，告诉这女医官，你给我下手，听明白没？他生完了孩子，你就不能让许平君多活。是。许平君生产完后，这个女医官趁机就把事先带入宫中的附子粉掺入了汤药内。这生附子是有毒的，泡制过后啊，这个附子是心肝大热，这孕产妇是绝对禁用。许皇后不知道，就把这补药，以为是补药呢，就喝了，结果是不明不白的死去了。刘询闻听是嚎啕大哭啊，为夫人举行了大葬。事隔不久，这个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终于成为宣帝的新皇后，心满意足了，当着皇后了。在帝解2年，也就是公元前68年，霍光身得重病，也是劳累成疾呀、结果一病不起，呜呼哀哉，那边去了。霍光执掌国政20年，大权独揽，虽无皇帝之名，以行皇帝之实。但是呢，这个霍光正确地执行了汉武大帝临终遗诏的基本精神，终于使西汉王朝由社会动荡不安进入到昭宣中兴，为西汉的进一步发展是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说，这个霍光专权对西汉王朝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发展，是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那么咱们得站在一个高度来评价一个人。这个霍光在世的时候啊，宣帝刘询

既有一种畏惧感，又背上一种感恩的包袱。畏惧什么呢？霍光这个权势太大。感恩什么呢？这老小子日夜操心劳神的为这国家，确实可赞扬。另外没他我也当不上这皇上，所以呢他还感恩于霍光。现在霍光死了，可是这霍氏家族依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宣帝不是鲁莽的政治家，他心里就琢磨，我得把你们全都铲除了，功是功过是过嘛。所以他在表面上继续封赏霍光的子孙，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让他们自我暴露，然后一点点的削弱他们的权力，另一面却加强外朝的权力，秘密的下诏书给御史大夫，让他查这霍氏一些罪行。可是这霍氏集团对这个皇上的新动向没有丝毫察觉，反而依仗皇太后、皇后的特殊关系，那是变本加厉的专横跋扈。而且霍光他这些儿子啊、孙子什么的，还私自修建霍光的陵墓，这个陵墓修的跟这个皇上那个陵墓差不多，一边大。霍光的孙子霍云还常称病不上朝，私自外出，到处是搜刮民财呀。那么这御史大夫就把霍家的罪状给掌握了，写了厚厚的一本子，递给了皇上。皇上挨个的看，就掌握了霍氏的罪行，但是没急于动，他在等待的时间准备好了再收网。可皇上这举动啊，渐渐也被这个霍氏家族察觉到了。哎呀，皇上调查咱们呢，别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准备好干他。所以就以这个霍山、霍宇、霍显、霍云等，都是霍光的儿子孙子什么的，就在一起商量，干脆咱们一鼓作气，咱就把这个宣帝给他宣了得了，把这个刘询给他寻了得了，连宣带寻呢、啊、整下去他得了，大哥你就当皇上得了。就选出来一个霍宇当这皇上，就密谋造反，四外联系军队，准备就夺取皇权。这时候宣帝刘询是明察秋毫，派军队是一股镇压的霍氏集团呢，一夜之间的把这霍显、霍云、霍山、霍宇全是腰斩于市，把霍氏集团是一网打尽，把霍皇后也打进了冷宫。不过宣帝刘询尽管将霍家全都杀光了，把这霍氏集团也给彻底的铲灭了，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抹杀霍光的功勋。在宣帝晚年的时候，他在麒麟阁为霍光画了一张像啊，而且依然把霍光列为第一功臣。一代明君汉宣帝诛灭了霍氏集团，却继续并发展了霍光的治国路线。看起来刘询真是英明之君呢、啊、不光在这件事上，那么宣帝在治国上也确实有办法。那么朝中的大事小事皇上都是亲自过问，而且呢事必躬亲，而且还把尚书这一环节给省略了，直接底下有事可以报于皇上，皇上敢于决断，又有治民的经验，所以这个宣帝的政绩是非常突出的。在地方他重视地方长官的选任，非常重视地方官员，而且有时候就微服私访，带领人就出去到各省看一看查一查，整顿吏治啊，政绩显著。他推出了几个非常实施有效的政策，像调整工商关系。

0: 营的政策，减轻赋税，劝民农桑的政策，特别是扶雪流民，养志兼并的政策。因为这个宣帝啊是民间来的，他在这民间待了好多年，他非常知道老百姓的疾苦。他吃饭的时候掉一个饭粒儿，不管这饭粒儿跑哪儿去，他一定把它整到嘴里。他说了，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所以在宣帝的时候，这个汉朝的老百姓的税是最少的，甚至还可以倒补偿。那么昭帝、宣帝、继武帝之后，这个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没有见好，这个是导致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所以汉朝的统治者呀，都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汉武帝晚年的时候表示过忏悔呀，那么到了昭帝的时候，对这平民是多次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或委派官员去救济，或借给百姓粮食。到了宣帝的时候，对流民们采取的办法就更加仁慈了，不但赈济，借给你粮食，还可以给你钱，你便流亡了，回去安心的种地，可以免去税。所以仗仁慈的皇上呢，是深得百姓的爱戴。在昭帝和宣帝时期，经过38年的休养生息，是不仅缓和了武帝晚年以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恢复了国家的实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从而避免了亡国之命运，使西汉王朝又由乱到治，由弱变强，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昭帝和宣帝时代是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在黄龙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9年冬天的12月，宣帝因病去世，在位25年，享年43岁，葬于杜陵。这个杜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市东。太子刘氏继位，称为元帝。下面我把刘询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询属虎的，享年43岁，庙号中宗，父亲是刘进，初婚的时候那年他17岁。他的子女共计有5个儿子2个女儿。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在他当农民的时候，铲完了地回家，刚要吃午饭，外边来了人迎接他当皇帝。他最不幸的事情就是巫蛊案中全家冤死。他最擅长的是刚毅好学。他出生在征和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1年。他死于黄龙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9年冬12月。他的谥号是孝宣皇帝，寝陵是杜陵。他母亲的名字叫王翁须。他有配偶7人，皇后是许平君、霍成君，他的继位人是刘氏，也就是元帝。最失意的事情是少年遭到不幸，关押在监狱。他最痛心的是自己的原配夫人许皇后被毒死。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元帝刘氏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
3: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元帝刘氏。说起汉元帝刘氏，他出生于公元前75年，他是宣帝刘询和他的原配妻子许平君生的儿子。就在刘氏出生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刘询继位，当了宣帝皇帝。两年以后，因为朝中的托孤大臣霍光想把自己的女儿变成皇后，就用了一计，就害死了许平君，也就是刘氏的亲生母亲。那么在帝解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7年的4月，这个刘氏被立为太子。黄龙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9年的10月，宣帝死后，刘氏登基坐殿，当了皇上，在位16年，谥号为元帝，庙号为高宗。这个西汉的历史啊，一般是以宣帝和元帝之间为一界限，分为两个时期。宣帝呢，也就是刘氏他父亲，治理天下时号称为中兴之主啊，他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是史学家们看到了，到了元帝刘氏这一代，从元帝刘氏开始，这个西汉就开始衰落。那么元帝下边是成帝，成帝下边是哀帝，哀帝下边是平帝，那么就所谓的元成哀平是一代不如一代。元帝刘氏小时候对儒家特别感兴趣，他的父亲呢，也是把儒家的一些理论给了这孩子，所以儒家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是根深蒂固啊。他尊崇儒学，以儒家的标准是选官用人呢。这个元帝继位不久，就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的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增加到1000人、2000人。对那些儒学的弟子，他每年按甲乙丙3科考试，考试合格的立刻就给你官。所以啊，在当时有这样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儒学高。掌握了儒学，你就能当官。那么要论起这元帝刘氏的性格，他是尤人好儒啊，他的性格是仁慈的，他对儒家的思想精通，他对儒家的著作能倒背如流，他是一个儒化

说说这后宫，这个刘氏的正宫娘娘就是皇后，叫王政君呢。要说起来，她遇到这个王政君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在公元前57年的正月，这个时节的刘氏呢还是太子，那年呢刘氏18岁了，这个宣帝刘询就为他举行了冠礼。这个冠礼的举行就标志刘氏已经成人了。这个冠礼的场面举行的很大呀，这场面非常热闹。可这刘氏呢就瞪眼珠子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就在最近他有个爱妾，这个女人叫司马良娣，哎呀，既温柔大方漂亮贤惠，把个刘氏爱的捧到手里怕吓着，含到嘴里怕化了。那对这个司马良娣那简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可不知道怎么事儿，这司马良娣死了，这个给刘氏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他成天是以泪洗面，特别是这个司马良娣临死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死非天命啊，是其他妾姬得不到太子的宠爱，嫉妒我把我咒死的。这个太子刘氏对这个话十分相信，所以他对其他的这个妾妃呀一点也不动心，成天就想这司马良娣。他把所有的姬妾都拒之门外，成天是泪流满面。你这玩意儿为爱情啊，这爱情把人把个皇子给折腾这模样。这就有人禀报了宣帝，禀报了他爹。老皇上一听这脑袋嗡一下子，啊，儿子心爱的女人死了，他把这个事儿都怪到别的妻妾身上了。可是你要如果不跟那些姬妾睡觉，我上哪儿去找孙子去啊？咱们得延续后代呀。可是当爹的又不好意思跟儿子说，怎么办呢？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这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在宫中挑选一些可以令太子欢愉的宫女儿，让这些宫女儿陪太子，以顺畅太子之心。这就马上挑选，找了好几个家人子。什么叫家人子呢？汉朝对那些无指号的低级宫女儿称为家人子。就把这家人子找来了，排成一行啊。这些家人子高兴啊，这宫女儿她都是地位非常低，如果真要是被太子选中了，那这一辈子吃不了的山珍海味，穿不了的绫罗绸缎啊。这些宫女儿家人子头一天接到通知啊，有的宫女儿啊洗了一夜的脸，第二天把这烟粉擦多了后，描眉打鬓，花枝招展的站了一溜，就等待着太子来挑选。这个太子啊还在悲哀之中呢，想那司马良娣呢，根本不想去。不过宣帝一再的下令，赶紧去看，赶紧去。不敢违背爹的命令，这太子刘氏晃晃荡荡的耷拉着脑袋，边往前走边哼哼着小调，噔噔噔噔噔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当当来了，没太抬头，他就想那司马良娣，就在这女人面前走了这么一趟。哎，紧把边站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实际长得是真漂亮，不过太子也没看她，就在她身旁一走一过。由于太子那袖子宽大，走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太子就琢磨，你我这何得着的，你说我这走了一圈你们长啥模样都没看，就闻一些烟粉味儿，太烦人了。他就到这女的跟前这么一甩袖子，这个袖子就碰到这女人的身上，太子头也没回就走了。实际这就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结果
被内史官看到了。哎，相中了，相中了！哎，就那女的，就。

那女的。哎呀，这女的当时乐得差没点幸福的晕过去啊，我的妈呀，这就赶紧禀报皇上。皇上宣帝一听，那好吧，这女的叫什么名啊？回禀皇上，这个女子叫王正君。嗯，这名字不错，那就让他们今天晚上合房吧，太子只要身体健康这就可以。是，这晚上就把这王正君就送到太子那屋去了。这太子正在屋里坐呢，领不丁进来个女子。哎呀，这女的长得漂亮，这个灯下观美人越看越爱人，灯下观丑人不丑也吓死人。这太子在这个屋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就想那司马良娣多少日子没近女性，这领不丁来个女的，那真是干柴遇烈火呀，不由分说两个人寝在一室。第二天才问这女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王正君。哦，知道这女的叫王正君，她不就怎么那么巧，就这一夜风流，没想到王正君怀孕了。也就在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王正君生下了一个男孩。当时的皇上宣帝啊，见帝国有了继承人，那真是喜出望外，亲自给自己这皇孙起了个名叫刘骜。这骜者就是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那寄予多大的厚望啊。那么你敢太子这刘氏呢，一看这王正君给自己生了个儿子，哎呀也是高兴，就把王正君纳为正房，那就是未来的皇后啊。这王正君呢还真不错，这女子还算是贤惠。但是这刘氏遇到王正君纯属偶然，没有偶然那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正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有关重大，关于王正君及其家族日后所做的事情咱们一定要详细交代，因为这个王正君的出现改变了西汉的历史。那么宣帝驾崩，刘氏做了皇上，就封这王正君为昭阳正院正宫的皇后，儿子刘骜被封为太子，那就是刘氏元帝的合法继承人呢。那么这个刘氏元帝用儒家的思想治理国家，那么他对匈奴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这个匈汉的关系一直是西汉历代皇上最脑袋疼的一件事儿。你说这伙匈奴人啊，说打你、抢你、烧你、杀你、夺你，什么事儿都干，骚扰边境啊。那么由元帝、刘氏往上这些皇上采取的和和打，一是打你，二是跟你和亲。到了元帝、刘氏这一代，这个匈奴的势力很小很小的了，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就被打得已经快没气儿了，所以又经过几个皇上连拍带打带揍的，这匈奴的势力也就很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匈奴的说了算的总经理总裁是谁呢？叫呼韩邪单于啊。这个呼韩邪单于很畏惧汉朝的威力，但是呢他又想依靠汉朝把自己发展起来，所以他就在公元前33年的正月，这呼韩邪单于带领人来到长安拜见皇上，并表示呢愿意娶一个汉朝的女子作为自己的王后。这第一次说呀，刘氏没感觉出怎么地来，可他这一年他来了3次，每次来都表示愿意娶一个汉朝的女子为王后。哎呀，元帝一琢磨，人家主动提起来和亲，你这玩意儿我要把人拒绝了还不好办，没面子。好吧，你等2天啊，我给你挑一个，找一个好一点的许配给你。多谢皇上。这个呼韩邪单于就到行义公馆去等待。当天晚上元帝刘氏就把宫廷的画师叫来了，

0: 说在咱们这个后宫里边呢，有好多佳人子，佳人子就是身份低微的宫女儿。你呢，都给他们画上像，啊，朕呢要给这呼韩邪单于挑个王后，去画去吧，越快越好。是。这个画师就连夜赶活啊，就把这佳人子，就这些身份低微的宫女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画了一堆。这个元帝刘氏就开挑，怎么挑呢？要如果要碰着那好的，长得漂亮的，那元帝刘氏肯定留下。我能给你呼韩邪单于吗？我自己留着享用。中的溜的，我也留下。就那差不多的啊，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姨娘逮着架脚踹，就那样的，干脆我给你找一个就得了。我们汉朝不像当初了，怕你们匈奴，现在你们见着我得哆嗦，得让你神经紧张，给你一个就可以了，就给你面子了，就够哥们意思了。挑来挑去，有一张像，就他吧。一看上面的名字是王昭君，这个女子是南郡秭归人，也就是今天湖北的秭归人。王昭君来宫好几年了，皇上没有临幸她，也没有召见她，就是一个一般的佳人子，普普通通的一个宫女儿。这元帝刘氏一看这女的面色焦黄，两目无光，也不俊，下等人。这元帝刘氏还琢磨，这样的女子怎么能选入宫呢？行啊，就把你许配给呼韩邪单于就得了，作为和亲的表示。这第二天，元帝刘氏就通知这呼和邪单于，说给你选好了，你到宫里来看一看吧。把单于乐坏了啊，刻意打扮打扮，胡子刮了刮，这就来到了皇宫。元帝刘氏告诉单于，这个人给你选完了，叫王昭君，让王昭君觐见。那边喊出去了，王昭君觐见。赶这王昭君一出现，首先第一个连爱溜直的不是单于，是元帝刘氏。我的妈呀，一看面前这女子长得怎么跟那个画像不一样呢？就见这王昭君头上乌云，巧挽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紫衫，衫袖半露描花万万的银镯饰法兰，蓝缎官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配星球颜色鲜，仙有掌就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儿下了凡。这个原地流逝是俩眼溜直啊，他心中这个骂呀，骂谁？骂那画师，那宫廷画师，你怎么给画的啊？把这么好一个漂亮女子给画那么丑，结果我是错点了鸳鸯啊。要知这么漂亮，说什么朕也得留下。你等着的，你等着单于他们走了的，我非掐死你不可。你这皇上啥心都有了，可是这玩意儿君无戏言呢，话已经说出去了。哎呀，这单于啊，这哈拉拉都流出来了。王昭君出现，这个王昭君是南郡秭归人，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境内秭归人。昭君虽然长得漂亮，但是只打进宫也没受到皇上的封诰，而且在后宫的地位是极其的卑微，不受重视。但是当历史提供了机会，他主动请缨，自愿远嫁匈奴。

0: 说为什么那张画把昭君画得那么丑，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宫廷画师啊，他可恶，贪财，哪个宫女给的钱多，他就把谁画得漂亮。那年代那个宫女谁都愿意出去嫁人，这给深宫里待着，成天见不着天，见不着地，见不着皇上的，哪年是个锄头之日啊，能嫁就赶紧走啊。所以啊，有不少有钱的宫女儿，即便自己长得丑，给俩钱儿，也都把她画俊了。可偏巧昭君没有钱，这画师一看在昭君身上没整出钱来，一瞪眼珠子，把昭君给画了个很丑。可历史偏偏开了个玩笑，这个元帝刘氏就不想把那俊的宫女儿嫁给那个单于，所以就专挑那丑的，误打误撞啊。这昭君一出来跟那画上截然两人呢，出水芙蓉一样，那个元帝刘氏那心中那个悔呀、啊。书中暗笔交代这事儿就我知道。后来这个单于把王昭君娶走之后，这个元帝刘氏把那宫廷画师打了800板子，据传说发配到伊拉克为奴隶去了。那么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刘氏认为啊，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戈之势，特意把年号改为静宁，那意义就是边境永远安宁之意。那么这个呼韩邪单于呢，一见到昭君高兴的了不得呀，封为了王后，把昭君封为宁胡。宁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匈奴得到了昭君，国家就永远的安宁了。就可见的这呼韩邪单于对昭君的这个爱。从此汉朝和匈奴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刘植就病入膏肓。静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的5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卫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东北。6月份，皇太子刘骜继位成为皇帝，成为成帝。下面我把刘氏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氏属马的，享年43岁，他的庙号是高宗，父亲是刘询。他初婚那年18岁，在18岁前他有个情人叫司马良娣。他的子女是3个儿子2个女儿，最得意的事情是以儒治国，最不幸是司马良娣早逝，最擅长的是儒学。他出生在公元前75年，死于公元前33年。他的谥号是孝元皇帝，他的寝陵在卫陵，他的母亲许平君。他共计有配偶5人，皇后为王政君，他的继位人就是刘骜，也就是成帝。他最失意的事情是画工画错了王昭君，他最痛心的事情是昭君远嫁。本篇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个故事讲的是成帝刘骜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年多好，
13: 又晚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5: 欠
14: 悄悄的，
15: 家用耗费
12: 消耗着
15: 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

0: 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来，
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4: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3: 哇，好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成帝刘骜。你看现在都有什么排行榜，你像产品有产品的排行榜，名人有名人的排行榜，那歌曲有歌曲的排行榜。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也有很多排行榜，贤臣排行榜，忠臣排行榜，明君排行榜。那么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昏君排行榜上，这个汉成帝，也就是刘骜，那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啊竟死在温柔床上。这个成帝刘骜，他是生于汉宣帝甘露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2年。他是汉元帝刘氏做太子的时候和王政君生的儿子。那么这个骜呢，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宣帝给起的，意思是希望他做刘汉王朝的千里马，结果呀他连猪狗都不如。由于成帝昏庸失政，赵氏乱内，外家专朝，便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这个西汉的皇权从建国开始就由三种力量构成，就是皇上、功臣和外戚。那么这三种力量是几经沉浮，到元帝和成帝以后，这个外戚的王室集团由于偶然的机会登上了政治的舞台，逐渐的就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把西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兴衰史。这个王氏是谁呢？就是王政君的家族。那么这个事情在哪儿说起？咱们先说一个人，此人生长在河北的大名，此人姓王，单字名进，叫王进。这是一个酒色之徒啊，那是妻妾众多呀，大小老婆娶了好几十个，老婆多了生的孩子就多，那就繁衍了一个大家庭。他共生了4女8男，这4个姑娘，大女儿叫王君霞，二女儿叫王政君，三女儿叫王君丽，四女儿叫王君帝，还有8个儿子，老大叫王凤，老二叫王曼，老三叫王谭，老四叫王宠，老五叫王商，老六叫王立，老七叫王根，老八叫王丰实啊。咱们单说这个王进这个二姑娘王政君，哎呀，这个王政君是生于公元前71年，他母亲生下他3个月后母亲就死了，不明不白的得了一场病死了，就剩下了这么一个小女儿王政君。好在有姨妈照顾着，这姑娘渐渐就长大了，长大就很漂亮，而且知书达理。这个女大得嫁人呢，就给这王政君找了一婆家。刚定完亲，哎，对方男的嘎嘣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已经定完亲了，那要再往外嫁，那就不能按姑娘嫁了。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定完亲，那就算你有婆家了。再找一个吧，就找一个二手男人。结果这二手男人彩礼也下完了，刚要成亲，嘎巴又死了。再找一个吧，又找个3手男人，刚要结婚，嘎巴又死了。你反这么说吧，各位听众，由他定亲，一定亲就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是嘎巴巴巴巴，死了好几个男人。所以这个王进呢，就是王政君的他这个爹，就琢磨我这孩子怎么事儿呢？一要结婚，一定亲，对方就嘎巴，就找了一个算卦的给算。这个算卦叫刘半仙儿。掐指一算呢，前面天天风够，天论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哎呀，是大惊失色呀，把王进吓一跳。你怎么了？精神不好咋的？你抽啥风啊？哎呀，王老爷，您这女儿王政君呢，
是大命之人呐、啊。贵妇我不敢言，将来这孩子那出息的了不得也都得呀、啊。你可千万不能往外嫁，非凡人所能娶啊。啊，是吗？您放心吧，您这姑娘那得出息的嘎巴嘎巴的。哎，别嘎巴了，那嘎巴死好几个了。恰巧在汉宣帝五凤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4年，这个王政君正好年满18岁。这个王进就想起那算卦的说自己的姑娘是大贵之相，就想千方设百计的把这王政君就送到了宫中，就做了一名宫女儿。可万没想到，当时的太子刘氏因为死去了情人，是悲观厌世啊。老皇上为了让儿子欢心，就在这宫女之中找了几个想让儿子跟宫女欢晤，好让他心情舒畅。结果经过太子不经意这么一点，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宫，而且不久还生下了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起了名字叫刘骜。甘露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0年，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氏继位，刘氏就封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这个王政君一当上皇后，呼啦超，你想啊，他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大堆人家，好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啊、一下子老王家这一堆全当上官了。他们家当官都不论个，论堆，一堆官。虽说这官一堆一堆的，但是这个老王家的权力还没有达到巅峰。虽说王政君被封为了皇后，可这个汉朝的元帝对这个王政君一开始还是不错，可渐渐的这个元帝呀、啊、却钟情于另外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叫俩姨啊，一个是傅昭仪，一个是冯昭仪。这个傅昭仪为这个元帝生下了一男一女，这个男孩特别漂亮，元帝给这儿子起个名叫刘康，后来又封为他为定陶王。那么冯昭仪呢，给这元帝生个儿子叫刘兴，元帝就封这个儿子为信都王，后改为中山王。这个汉朝宫廷里边，这个皇后和皇妃也争宠的事情是时有发生，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那么王政君呢，一看自己这丈夫皇上喜欢那两个女人，把自己冷落在一边，那是暗中咬牙切齿啊，心里琢磨，你已经把我儿子立为了太子，等我的儿子刘骜当了皇上，那时候咱们再说。在公元前33年，这王政君盼的日子真来了。这年的5月，元帝刘氏去世，6月份，20岁的太子刘骜继位。这个刘骜一当上皇上，立刻封这王政君为皇太后，这个王政君也就当上了皇上他妈。那么王氏家族也就真正的时来运转了。所有的中央大小衙门，凡是要害部门，王政君都安插了自己家中的人呢。那么整个汉成帝的江山，汉成帝的朝纲，全都由王政君王氏家族把握着。那么成帝干嘛呢？成帝是天天饮酒作乐，

0: 那么在这个王氏家族里头，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此人叫王莽。那么这个王莽是谁的儿子呢？这个王政君有个哥哥叫王曼，这个王曼的第二个儿子叫王莽，字陈君呢，也叫王陈君。他是生于元帝初年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5年。这个王莽长得是奇丑无比，大嘴鸭，大嘴叉，大哈喇叭，肚大腰憨，哪儿都大，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又嘶哑，反正这么说吧，跟一头公猪似的。但是这王莽会来事儿，是连拍带打，连溜须带拖臀捧屁，几天的功夫，他靠的王政君的关系，就爬到了侯爷的位置。这个汉成帝就下了一道圣旨，封这王莽为新都侯，又给他封地，而且他还身兼数职啊，也进入了朝廷政权的核心。年仅30岁的王莽，这个时候已经成了很有权力地位的重臣了。这个汉成帝啊，可以说他是个政治废物，没干过什么像样的事儿，昏庸无道啊，而且饮酒作乐。他的江山靠谁呢？靠他的母亲，靠他的舅舅，靠老王家这帮人来给执掌，基本上他是什么也不管呢，每天就是饮酒作乐，就是看哪个妇女长得漂亮。这个成帝刘骜的正宫娘娘姓许，这许皇后啊本来长得很漂亮，那么一开始这个成帝刘骜呢也很爱自己这个皇后，可是后来他发现一个女的长得漂亮，就冷落了自己的皇后。他发现的这个女的姓什么呢？姓班，这班女士。这个班女士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汉书有个作者大名鼎鼎的班固，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子是班固的祖姑。这个班固的祖姑，这个班妃跟成帝好上了，也给成帝生了个男孩。这个班妃呀，小天文之地利，博通文史啊。一开始成帝非常高兴，就宠爱这个班妃。没过几天，这成帝没啥事就琢磨，哎呀，这后宫3000粉黛我都看遍了，没几个像样，没几个好的。据有些侍臣说呀，说外边的可刺激了，啊，外边的花花世界，花花乾坤，歌舞升平，外边的女子个个有刺激，我呀要寻求刺激。你这皇上不务正事，要上外头寻求刺激。他就找了一个侍臣，你给我找身衣服啊，咱俩上外溜达溜达去啊。皇上上哪儿去啊？上外头啊，出未央宫啊，到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弯溜直的地方，咱们找找乐子。
1: 哎呀皇上啊，那可不行啊，这要出了危险，这谁承担得起呀？
0: 你看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咱俩出去，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咱们扮成平常老百姓的样子，谁也不知道。
1: 喂，
0: 这是圣旨，快点。哎，这侍臣就给找了一套平常商人穿的衣服，成帝就穿上了。这个未央宫你轻易出不去，那么随随便便皇上能出去吗？那皇上要出巡呢，或者是微服私访，那得经过内阁大臣同意啊，那得搁多少保镖暗中保护。另外也没有哪个皇上是微服到民间去找刺激去，这是开天地之合第一次。但这侍臣呢还不敢得罪皇上，就在侍臣室里给偷出了个腰牌，就给皇上挂上了，就是工作证，这个人呢是

0: 房宫里的打扫卫生的啊，刷马桶的，你好在后门出去，人家得验明身份呢。哎，腰牌挂上，这个成帝刘骜就和这士官两个人又打未央宫的后门出去了，就到了大街上。呵，成帝的眼睛啊不往哪儿看，专找这女子看。哎呀，看哪个妞漂亮，哪个小姐俊。他一看大街上走的都是三四十岁的一些中年以上的妇女，感觉都没劲。哎，我听说有那烟花柳巷，有那个啊娱乐的地方，你带我上那儿去。皇上，那地方不行啊，那地方脏啊，容易得病啊。哎，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体力好，身体棒，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哎，好吧，你这皇上不务正业，老百姓话说白了，跑到青楼暗藏之地玩耍。头一天出去乐了够呛，刺激够呛，他出瘾了，这玩意儿像吸大烟似的上瘾了，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溜达一趟。这一天他又偷着溜出来，就走到长安街的一个拐子街，面前是一大府宅呀，朱红的大门开子，就在这院里传出来僧管笛箫的声音，特别还有一唱歌的女子，这歌声就在院中传出来了。这个成帝就站在这儿，越听这歌啊越美。哎，这谁唱的呢？这谁家呀？一打听，是御史曹琦的家。哦，曹大人的家。这成帝啊一抖了袖子，和这侍卫官就来到了曹琦家的门口。人家把门的一看，来俩人，商人打扮，他哪认识皇上啊？站住站住站住，什么事儿？成帝一笑，你告诉你们家的老爷出来，就说外边来了个人想见他，论起来辈分比他大。嗯，把门的一看，成帝穿的戴的扎的，这也不像一个什么官世之家，可是冲这说话的语气还不敢惹，急忙噔噔噔噔跑进去。这个曹琦啊正坐在大堂上，好家伙，底下二十几个女子跳的舞，曹琦喝的酒，没说嘛，有什么家长就有什么家族，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皇上天天饮酒作乐，这个御史也天天饮酒作乐。家人进来，老爷，外边来俩人，说论辈分比您大，让您出去迎接一下。谁呀？我看看去。晃了晃当，曹琦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的往下一看呀，一开始没看明白呀，仔细看，我的妈，皇上，咕咚就跪在门口了。赶紧里边请，万岁，臣该死。嘘，别吵吵，我是偷着来的，把大门关上。哎，咣当，大门关上，赶紧退下去，退下。曹琦用手一挥，告那些舞女啊乐女啊，你们都下去，赶紧摆酒。又跪下了，皇上您怎么来了？这是我家门之大幸啊，这是我祖上有德呀，这是我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行行行行行行，我来没别的，我说方才那音乐咋那么好听呢？啊，谁唱的？把他们再叫出来，朕要看一看。哎哎，曹琦明白，整了半天不是上我们家串门来了，是路过这儿听着我们这里边有唱歌的啊，他奔着歌来了。立刻摆上酒宴，让皇上坐在正中间。然后曹琦特意吩咐这歌舞班子，我告诉你啊， 皇上来了，好好演，好好唱，好好的跳。这伙歌舞的女子听说要给皇上演唱，哎呀，那高兴坏了。其中有一对孪生姐妹更是兴奋，这歌舞晚会就开始了。皇上就在上边坐着，不对，方才有个唱歌的是谁？让他出来唱。朕就是因为在门外听他的歌声，被迷迷糊糊的吸引了进来。哎，对对对，快快，听着听着，唱歌唱歌。不大一会儿，出来一名女子，就看这女子随着音乐是一拧一动，一个亮相，一个分眼儿。成帝是目瞪口呆，这才引出一段赵飞燕出世，姐妹争宠朝阳宫。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18: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

0: 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成帝刘骜。成帝来到了大臣曹琦的家中，告诉这曹琦啊，我方才在门外就是听到一女子的歌声，朕才迷迷糊糊糊糊迷迷的进来了，你让那女的出来给我唱，我看看她到底是谁。好，开唱。嚓，灯光亮起，音乐渐起，就在那屏风后，滴答滴答滴滴答，嚓嚓嚓嚓嚓嚓，是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就恰

0: 就觉得自己在宫中三千粉黛谁也没有这女的漂亮。别唱了，到朕跟前来。这到了跟前，细看太美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赵飞燕。
0: 好，由今天开始跟朕回宫。曹琦啊，在边上一巴子嘴，完了，哎呀，白培养了，皇上领走了，那敢说别的吗？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子叫赵飞燕，是江都人，她有个妹妹叫赵和德，这姐妹二人呢是孪生姐妹，就是学习歌舞的。这个曹琦呢，家里头举办个歌舞班子，没什么事儿，饮酒作乐，哎，就把这赵飞燕和赵和德收在府中，每天就是唱啊跳啊。另外这个赵飞燕这个舞蹈是太漂亮了，天生就会舞蹈，而且人还长得轻盈瘦，所以啊，这一个瘦，哎，一穿上那舞蹈的衣服，那就显见得特别好看。另外赵飞燕的歌喉特别好啊，唱得特别美，据传说是美声发音。就这么的，这成帝就把这赵飞燕领到宫中。赵飞燕说了，我还有一妹子，是否跟皇上一起去看一看吧。一看赵和德也漂亮啊，不照这赵飞燕唱，行了，干脆你们姐俩都跟我回宫吧。就这么的，把这赵飞燕赵和德这姐俩全接到宫中。住在哪儿啊？就住在这朝阳宫啊。哎呀，直打得到赵飞燕赵和德，你说把个成帝乐的那骑驴逮豆包，我都乐了颠线了。成天跟这姐俩是泡在一起，那说朝中的事儿，朝中的事儿还用他管吗？他早已经交给了王氏集团。他的母亲王政君管朝里事儿，他的那些舅舅们管朝里的事儿，他舅舅那些儿子们管朝里的事儿，反正朝里的事儿整个由王氏集团把持着。那现在王莽呢？王莽官拜大司马，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王莽现在已经行了。那么你赶上这赵飞燕和这赵和德到了成帝的跟前儿，气坏了一个人，谁呀？就正宫娘娘许娘娘，就成帝的皇后。这皇后啊，本来就抓不住这成帝，这成帝直打遇到了班妃以后就冷落了自己。哎，这回又来俩妖精，一个赵飞燕，一个赵和德，干脆想见这成帝的身影，想闻一下成帝的屁味儿都找不着了，把个许皇后气得直咬牙呀！怎么办？他心生一计，就找了一个宫女儿，做了一个木头人儿，上边写上赵飞燕、赵和德的名字，用针扎到木头人上，这就是巫蛊之案，就埋在了后御花园，成天念咒。哎，这事儿还被一个宫女儿给发现了，就把这事儿秘密的告诉赵飞燕了。赵飞燕一听，怎么的？正宫娘娘，你害我！这就在成帝面前这个哭啊！哎呀，陛下呀，我可能要死了，正宫娘娘害我呀，我活不了了，我跳井吧，我上吊吧，我摸电门吧，我服药吧，反总言之，我活不了了。这成帝一看，把自己这个爱妃弄成这个样子，勃然大怒，立刻搜查，结果就把这个木头人翻出来了。啊，你这许皇后，你想害赵飞燕呢？你简直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给我打入冷宫，免去皇后的职位，立刻把你们老许家全家流放。呼啦超把皇后他们一家子全给流放了，发配了。这皇后没了，这皇后的位置空出来了，谁当这皇后啊？赵飞燕呢，对这皇后这位置那是大感兴趣，那谁不愿意当皇后当国母呢？但是因为这个朝中啊是老王家把持着，说了算的是皇上他妈王政君。赵飞燕会溜须。

0: 带了上好的礼物，拿着很好的烟粉化妆品，就跑到王正军这儿来了。这就跪下了，左一声娘，右一声妈呀，叫的王正军哈哈大笑。赵飞燕又给王正军跳了一把迪斯科，又来个慢四步、伦巴、吉拉蹦，反把舞蹈跳遍了。王正军一看行，王正军点头了，就封了赵飞燕为皇后。哎呀，这个赵飞燕一当上皇后啊，更来劲儿了，跳得更来劲儿了，唱得更来劲儿了。那么这个成帝为了取悦这个新皇后，命工匠在皇宫的太液池建造了一艘豪华的大船呢，叫河公舟。有一天呢，这个成帝就带着这个赵飞燕一同是乘舟观景。这时候赵飞燕呢，穿上南越进贡的那种紫色的纱衣，就在这船上一面跳的舞蹈，长沙漫舞啊。这个成帝就看高兴了，命侍郎冯无方，你给吹僧以配飞燕的歌舞。那边吹的僧，这边赵飞燕跳的舞，还正跳着呢，也不怎么跳鸡了，跳毛了啊，把风跳来了，呜，刮大风了，哗，这浪就起来了，这船哗来回这么闪动啊，险一些把赵飞燕给吹跑了。赵飞燕长得瘦啊，哎呀，这赵飞燕就离了歪离了歪的在这船上来回这么逛的。这时候这冯无方啊，一看这赵飞燕要倒下掉水里头，他急忙抢不上前，嘣就把赵飞燕两只脚抓住了，抓住他不肯放手。为什么呢？他怕一撒开这赵飞燕呢掉水里头去，这赵飞燕还怎么的呢，抓住他脚脖子，他这上边啊这手还没停下，还继续舞动啊，还跳呢。结果就传出来了一个假话，说赵飞燕能在掌上起舞。嘿，说赵飞燕能在这手掌上跳舞，实际那是冯无方抓他脚脖子，什么掌上起舞，也就说明这赵飞燕长得瘦。因为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燕瘦还肥的说法，那么这个燕瘦谁瘦啊，燕就指的是赵飞燕，说他长得瘦，还肥呢就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呢、这杨玉环长得肥，以肥为美，所以叫燕瘦还肥。这个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成天陪伴了成帝，但赵飞燕是个聪明的女人呢、她知道啊，自己再受宠，要不给皇上生一个一男半女，自己这受宠的时间也非常短，失宠也就快了。哎呀，赵飞燕掐指一算呢，先头那个许皇后没给皇上生下儿子，几天就失宠了。那么还有那班妃，那个班妃啊也给皇上生过一个儿子，男孩，可没几个月死了，现在也失宠了。现在轮到我们姐俩了，特别是我赵飞燕，我是皇后，我必须想千方设百计，我必须得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给皇上生个儿子，继承帝业，我才能一辈子受宠。可这玩意儿生孩子这事儿啊，他不是说你一瞪眼珠子说生就生，首先第一个那得命中有你才有，命中没有你怎么瞪眼睛，你把门砸了你该生不出来还生不出来。这个赵飞燕怎么盼孩子，怎么想办法增加这生育的机会，没有，就瞪眼珠子不怀孕呢、这成帝也着急，着急也没办法。哎呀，为此事把赵飞燕弄得茶不思饭不想啊！最后啊，赵飞燕一琢磨明白了，可能是成帝刘骜啊没有生育能力， 这个爷们儿是白费的，怎么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楼，我就这么干吧。那个年头他也不像现在这个医疗设备这么精确啊，说把皇上成帝把这个赵飞燕都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个什么染色体分析啊，化个验什么的查一查呀，啊，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年没那个。所以成帝着急，赵飞燕着急，就以为是时机不对，老天没给儿子的机会，所以就一再的努力想生，可就瞪眼珠生不出来。所以赵飞燕就想了一个招，他趁着成帝啊在赵合德他妹妹那儿睡觉的时候，他偷偷的派宫女儿，你去给我找去漂亮小伙儿啊，找那个少年侍郎，嗯，还有宫里那侍卫，年轻棒的，体格壮的，统统的给我找来。是，你这玩意儿多新鲜！成帝刘骜在他妹妹那儿睡觉，他招了一堆野汉子，干什么呢？先重生啊，我先怀孕呢、啊，怀完孕我就说是你成帝的。哎，那不就完了吗？结果他这一堆野汉子也没让赵飞燕怀孕，白费劲了。不但赵飞燕没怀孕，他的妹妹赵合德也没怀孕。那么赵氏姐妹根本不能生育，那么他自己不能生育，他也不许别的嫔妃生育。这个宫中啊有个叫曹伟能的宫女儿，这个曹伟能宫女有一天遇着皇上，这个成帝就见他长得有几分姿色，就带着曹伟能宫女到屋中睡了一觉，结果还就怀上成帝的孩子了。一天两天三天，十个月怀胎，眼见要生产了，这个事儿就被赵飞燕赵合德知道了，吓了一跳啊，是咬牙切齿啊，怎么办？没管三七二十一啊，假造了一道圣旨，命侍卫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就跑到曹伟能这儿来了，当场宣读，曹伟能必须自杀。这曹伟能就哭了要见皇上，结果侍卫官过去把绳子给勒到脖子上，可叹娘俩被吊死在宫中。回来把这事儿告诉赵飞燕，赵飞燕乐够呛，好，就这么地。后来这事儿被成帝知道了，刘骜就去问这赵飞燕，是这么事儿吗？是你干的把曹伟能给杀了？对，是我干的，我告诉你皇上，我不能生，我也不能让别人生，多着我生完了，谁乐意怎么生就怎么生，他随便生，在我没生之前不许任何人生，老母猪都不许生。你这皇上成帝一听，哎，好好好好好，那好，那我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想办法让你生出来。可怎么努力，这赵飞燕她不能生孩子，偏赶上在这个时节后宫又有一个王美人怀孕了。这个王美人也是个宫女儿，也是被皇上临幸了一回，结果怀了孕。皇上知道这事非常高兴，心里琢磨，说什么我不能让这赵飞燕知道，他就告诉这侍卫官一定要秘密保护，重点保护对象。而且呢，这个成帝啊拿出了3粒名贵的养身药丸啊，作为保胎之用，告诉人给送去，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王美人怀揣10月真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可也被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知道了。这赵飞燕和赵合德啊就拉着这成帝刘骜啊就来到了后宫。这赵飞燕赵合德瞪着眼珠子让这皇上 掐死这小孩，你不掐死他不行，我们姐俩没生之前谁也不许生。你说这成帝就为了取悦这姐俩的欢心，瞪眼珠子下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之子，又逼死了这王美人。要不说你说这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祸国殃民呢？你说历史上，就咱们中国历史上，长得漂亮那些女的有几个好的？你像什么妲己呀、包氏啊、慈禧呀、长得都漂亮，她们是面容俊，内心毒啊。那么赵氏姐妹的残忍是令人发指，而最可恨的就是这个成帝昏庸无道。在当时啊，有讥讽赵飞燕的一个童谣，这个童谣是这么唱的，说燕燕伪燕燕，张公子实相见，就是他为了给成帝生儿子暗中勾搭一个张公子，想借种，结果没借上，所以这个童谣就是燕燕伪燕燕，张公子实相见，木门苍狼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实际变相就是燕啄死呢，就赵飞燕啄死呢。转眼到了公元前的7年3月，这时候汉成帝刘骜啊，瘦的皮包骨啊，两腮无肉，眼眶都塌进去了，太阳穴发青，脑瓜门子发紫，放个屁都打晃，都得扶门框。怎么的？让这赵飞燕、赵合德这姐俩给糟蹋的。朕不行了，朕要完了，朕要吹灯拔蜡，杆儿屁朝凉了，嘎着吐骑马，杠杆儿大吉了。哎，朕没喜欢够你们姐俩呀，你们姐俩抱住我。这姐俩抱住成帝，太幸福了，嘎嘣死了。成帝是暴病而死啊，就因为是酒色贪多了。你想，这么大个皇上死了，那皇上他妈王政君那多聪明个女人呢，那能干吗？另外那个大司马王莽那也不能干呢。怎么死的？这皇上渐渐的这皮包骨是这怎么事儿？你们这姐俩什么意思？喂喂，大司马王莽急了，王政君也急了，这就把这姐俩找来了。瞪眼珠子王莽就问，这姐俩敢说吗？首先赵合德，就是赵飞燕她这个妹妹，吓得心里明白啊，哎呦，我们姐俩这所作所为能好吗？现在王政君翻脸了，王莽也翻脸了，你看没事儿啊，人家老王家不问，这一有事儿，这要周出来，我还不得被五马分尸啊。这赵合德自知不妙，畏罪自杀。那么赵飞燕呢，被打入了冷宫。王政君呢，用手指他鼻子，你这个女子祸国殃民，实际他们老王家比谁都祸国殃民，就把赵飞燕打入冷宫了。那么成帝刘骜一死，因为他没儿子，谁来继承他的江山大业呢？在4月份，成帝的养子刘歆继位，也就是汉哀帝。那么成帝刘骜安葬于鄢陵，那么这个鄢陵在哪儿呢？也就是在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正东。下面我把这成帝刘骜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这刘骜啊，属蛇的，享年46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就是刘志，他初婚那年是19岁。要说子女，瞪眼珠子没有，他最得意的是温柔床啊，他最不幸的就是暴死，他最擅长的就是酒和色， 他出生在公元前52年，死于公元前7年的3月。他的谥号叫孝成皇帝，他的寝陵在鄢陵，他的母亲王政君，他共计有配偶9人，两个皇后，一个是许氏，一个是赵飞燕。他的继位人是刘歆。他最失意的事情是皇后赵飞燕有外遇，找了好几个野汉子。他最痛心的是燕卓皇孙。本篇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哀帝刘歆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哀帝刘歆。这个哀帝刘歆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任皇帝，他生于公元前25年呢。他是成帝刘骜的养子，这个成帝死后，刘歆继位，在位是仅仅6年就病死了。他的谥号是孝哀皇帝，这个哀代表着悲伤怜悯之意，以此为谥号，或悲伤汉之将亡，或怜悯其早死，总之不是什么美号。在成帝和哀帝时期啊，这个西汉的政治昏暗达到了极点，是公认的极乱时代，汉朝的国运已走到了尽头。那么汉成帝刘骜是有名的游乐皇帝，游山玩水，吃喝嫖赌。那么到了哀帝，

这个哀帝比这成帝刘骜更加荒淫昏庸。在哀帝刘歆统治时期，这个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是更加尖锐，汉朝政权摇摇欲坠，政治危机是日益加深呢。那么这个刘歆怎么当的皇上呢？咱们得从汉成帝刘骜说起。在公元前12年，也就是汉成帝元燕元年，这时候的朝堂内外是人心惶惶，充满了王朝末日的悲观情绪和危机的气氛。那是天上有变异，地上有灾荒啊，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灞水长安城京都下大雨，是一连下了2个月，哗，这雨就不停了。大伙就盼呢，这赶紧呢，这雨停下吧。哎，刚停下，西北喧天一声惊雷，离长安城230里地，咔，又闹了一个地震。地震刚完，又来了场大旱，大旱刚完，又来了场大涝，大涝完了，又大地震。反正这么说吧，整个就这一年就没闲了，老天闹，大地作，作的皇上心灰意冷啊。另外最闹心的是什么呢？这汉成帝没儿子，始终啊没有立太子。这后宫的娘娘倒不少，成群结队，但有一点，也不是他的原因呢，还是别人的原因呢，反就没儿子，瞪眼珠子生不出来。你这皇上没有继位之人，这多闹心呢、啊、皇上闹心，大臣们也闹心呢、啊、国家不稳定、啊、那么这个时节就到了元燕4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年。年过40的汉成帝刘骜自知生子无望，怎么办？哎，这汉成帝啊有2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个爹的俩妈的，一个是刘兴，一个是刘康。这个刘康被封为定陶王，这个定陶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他一琢磨，侄子门前站，不算绝胡汉呢、啊、我呀没儿子，我就选个侄子继位我的大业。对，他思前想后，选来选去，经过筛选，选定了刘康的儿子刘歆。那么成帝刘骜就跟他这弟弟刘康说了，说我呀没儿子，你有儿子，你那儿子刘歆不错，干脆呀我就把这江山一统，将来就给这歆儿吧，我就把他收为养子，你把他给我过继过来，将来我死了天下就给他。那刘康一听乐坏了，哈哈哈哈哈哈、哦、怎么了？乐死了。哎呀，那能不高兴吗？将来的皇上是自己的亲儿子，那就过继吧。就把这刘歆过继给了汉成帝刘骜。刘骜啊拿这事儿非常重视，那么他为这侄子刘歆举行了象征成人的冠礼。第二年呢，也就是公元前8年的2月，正式收刘歆为养子，立为皇太子。那么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一旦入继大统，被人收为养子，那就是别人的儿子了。那么对亲生的父母，特别是皇室，必须斩断亲情啊。那么在这称呼上就变了样了，称伯父为父亲。那么

管自己的亲生爹叫什么呢？叫叔父。那么在祭祀上接续别人的香火，祭祀新的正宗的父母及祖先，而不许祭祀自己亲生的父祖，这个规定都是皇室的明文规定。刘歆呢，也遵照了皇室的规定而办。当了太子之后，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汉成帝就驾转瑶池，宾天而去啊！20岁的汉哀帝刘歆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刘歆当了皇上之后，年轻啊，确实想大干一番，把国家治理好好的。可他一到朝廷上一看，全是王政君家族说了算。哎呀，自己的皇上当有什么意思？这不傀儡吗？宫内有王政君，宫外什么王莽、大司马，老王家的三亲六故都在各个要害部门，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这刘歆就思前想后，你拉拢一伙，我也得拉拢一伙，这皇上拉拢人还不快吗？刘歆拉拢人的目的就是想干倒下老王家这伙，这就展开了宫内的激烈斗争。这个斗争一开始啊，哀帝刘歆还取了点胜利。为什么呢？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现在已年迈，不想管朝中之事，虽说他是王室集团的头子首领，但是呢他身居简出啊，在后宫里颐养天年。一琢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跟着折腾什么呢？我看看花，养养鸟，没啥事儿，我养俩王八玩呗。一老太太，我跟你们老掺和一起，说不上哪天整出事儿来。所以王政君呢，就是不理朝事。他这一不理朝事，那么老王家有些事儿，他也就不出头管了。这样就给刘歆一个机会。所以他三下五除二，气着咔嚓，就把老王家插在要害部门那些人全拿掉了。这里边包括大司马王莽。那王莽那有两下子，那仰仗了王政君的势力，那原来那多狂妄，几天就当了侯，几天入阁拜相。所以说他那爪牙是遍布全国各地。哎呀，这王莽一看，这家行啊，你这皇上啊，这刘歆上来先整我们老王家啊，整我们这伙儿。他就去问这王政君，王政君是他姑姑，说姑姑啊，这刚上来这皇上这家不好谈论啊，先拿咱们老王家开刀啊，啊，这姑姑你得管呢，这皇上把咱们老王家人收拾好几个了，贬的贬，派的派，二品免为三品，三品免为四品，四品免为五品，你反这么说吧，没有几个得好的，看这意思要跟咱们过不去。王政君呢看了王莽一眼，莽儿啊，不可莽撞，皇上有皇上的意思，你呢要夹子尾巴做人。咱们老王家以前可能是做过分了，咱们应该看在先帝的份上啊，你呀、啊、好自为之。哎，王政君把王莽啊给撅出来了。王莽一看找不到王政君的靠山，说王政君是不管吗？不对，他想管，他没找到这机会。他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皇上新皇上正在气头上，正在浪尖上，咱们不能迎应而上，应该啊找个机会，你还年轻，不识时务啊。这王莽就回来了，回来他细品他姑姑王政君说的这几句话，有道理，怎么办？我来个一退
为首，以首代晋。就这么的，王莽来了个辞职，就给皇上写了个辞职书，我不干了，我这个有病，脚气犯了，我看能不能回家，我休息两天去。这哀帝呀，巴不得王莽走，那既然如此，那就休息两天吧。嘿，王莽回家闭门谢客休息，以待时机。这个汉哀帝刘歆刚继位的时候是个20岁的年轻皇帝，他从整肃王氏家族的势力中总结了一条经验，他认为啊，身为皇帝必须正有己出，绝不像汉成帝刘骜那样大权旁落，任人摆布，我一定要说了算。偏赶上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呢上了一道表，这道表的内容是解决土地和奴婢这么两件事儿。怎么事儿呢？因为在西汉后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有两个，一是土地迅速集中，二是奴婢大量增加，就这土地啊都落到这些王公大臣的手中。这些王公大臣家中养了好多奴婢，成群结队啊，好家伙，开支巨大，你都想象不到，有的王爷府家中都能达到1000人，你算算，那整个是个小城市啊。所以说这个大臣呢就上了这么一道表，说能否把这土地拿回来点，在这些王爷家中啊拿回来点，咱们国家的土地还不如人家多呢，把王爷家的奴婢给他减少了，给他规定好了，就是王公列侯公主的土地不得超过30顷，那么王爷家的奴婢以200人为限，公主的奴婢以100人为限，商人呢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那么超过以上限量的一律处罚。这个刘歆哀帝一看这个意见不错，就下了道圣旨，啪就颁布出去了。结果首先站起来反对的是他的亲奶奶。现在这朝中啊，以刘歆母系丁氏这伙特别硬，比王氏那伙更硬，现在就丁氏集团已经都封侯拜相了。一听怎么的，你贵为天子了，怎么的给我们搞规定，不行，坚决反对，强烈反对，咔咔咔咔，刘歆的母系集团，就这丁氏这伙几家伙就把刘歆的政策就给推翻了。结果刘歆发现坏了，自己呀、啊、还是个傀儡皇上，别看打倒了王氏集团，自己的这个母系集团丁氏这伙又站起来了，人员要害部门的安插啊，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得。另外刘歆颁了几道令都不好使，都被他的娘家人给打服回来了。那么哀帝刘歆的所有圣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呢、啊、他的锐气刷就下去了，斗志消的是无影无踪，紧接着就是抱怨，一句怀恨沮丧，借酒消愁，也不管国事了啊，愿意谁管谁管吧，我是不管了，管我也管不了。他这一不管了，还搞上同性恋了。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性恋的皇上就是刘歆呢、啊、这是有史可查呀。这个汉哀帝刘歆的同性恋者叫董贤，这个董贤呢是皇上的一个侍从。有一天呢，这个董贤值班，这皇上刘歆就见到董贤了，碰上了。这个董贤长得漂亮，也喜欢打扮，讲究仪表美，但是举止是个轻浮的人。结果刘歆一看到这董贤呢，哎呀，你比我那后宫的6宫粉黛还要漂亮，大喜过望，从今以后

就别离开朕，朕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哎，这董贤就走了大鸿运了，没几天就升为驸马都尉侍中，这个官职是一路的飙升啊。这个董贤呢没有任何本领，就是因为长得美，像美女，性柔和，善为媚。那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皇帝刘歆和这董贤两个人就在一个被窝里头鬼混。有一次啊，这个皇帝一觉醒来想从这被窝里爬出来，可是他穿这个睡衣啊，这个衣甲被这董贤给压住了。这皇帝是生怕惊醒这董贤呢，居然悄悄地用剪刀把这衣袖剪断，独自一人起来。所以后人就称这哀帝有断袖之癖。那么这个断袖之癖也就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个董贤甚至连家也不回了，为此呢，这皇帝刘歆还准许董贤的妻子也搬到宫里头来住，又把董贤的妹妹也招进宫来，封为昭仪，那个地位是仅次于皇后啊。那么这几个狗男女终日厮混在一起，是廉耻丧尽的。那么这刘歆又为这董贤盖了好多大宅子，金碧辉煌，是仅次于宫殿。出门是大轿马车，绿里夯夯的成群的仆人、保镖、护院，你反这么说吧，太威严了。在元寿元年的十二月，这个汉哀帝刘歆晋升董贤为卫将军。这个董贤这个时候才22岁，就是凭着色相控制了西汉的最高权力，他气焰十分嚣张，他的权力远远的超过了外戚集团。有时候啊，这个刘歆喝点酒，不管有没有人，当了文武百官的面就说，朕将来要死了，我把这江山我就给董贤。哎呀，把那大臣吓得面容失色呀，都啊，这哪像一国之君呢，大臣们心里都这么想啊。转眼之间到了公元前二年正月初一，这天大清早一阵狂风吹进未央宫，就把宫中的大宫灯咔这灯绳吹断了，灯掉下来摔了个粉碎。哎呀，大伙就感觉都有点不妙，这不是个好兆头。当天晚上皇帝刘歆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到五月这个病也没治好。哀帝刘歆拖着病体在五月份办理了他辗转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任命大将军董贤为大司马，还把皇帝的玉玺交给了董贤，让他掌管玉玺。这个董贤呢是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啊。六月初，这个汉哀帝刘歆就病死在未央宫，年仅25岁。他这一死啊，这朝里可就乱了套了。这个师姐年已近71岁，平日不理政事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再一次显示了他过人的胆略。得知皇上的死讯后，立即赶往未央宫，收取皇上的玉玺，就在董贤的手中是愣拿回来了，并马上派人急急忙忙叫回他的侄子新都侯王莽入宫主持丧事，接着罢去大司马董贤的一切职务。这个董贤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即日自杀了。那么紧接着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就命王莽接替大司马领尚书事，王政君紧接着派车骑将军王宇持解仗前往中山国迎接中山王刘瓁来京。在九月继位，这个刘演就是汉平帝。那么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

0: 哀帝刘歆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那么这个刘歆他属猴的，享年25岁，庙号吴。他的父亲是定陶王刘康，继父是刘骜。他初婚那年20岁，子女没有。最得意的是立为太子，最不幸的是早死。他最擅长的就是大搞同性恋。他出生在公元前25年，死于公元前1年。他的谥号孝哀皇帝，他的寝陵在义陵，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正西。他的母亲是丁氏，他配偶有2人，他的皇后为傅氏，他的继承人刘演。他最失意的是得了痔疮，他最痛心的是没有后人。我们下一讲的评书快餐讲的是平地刘侃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郭明轩，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消防安全。
4: 近期以来呀，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令人无比痛心。一起起火灾事故的发生，时时刻刻敲响消防安全的警钟，消防安全任重道远。那么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导致火灾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5: 好的，主持人。火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四是电动车使用管理存在较高的风险隐患。五是电器焊违规操作，从业人员无证，未事先办理审批手续，指使或强令他人未遵守消防安全规定等电器焊行为时有发生。
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层民用建筑数量剧增。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吗？
5: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2009年央视新址，以及今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民上西苑小区，都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

0: 整体风险高；二是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三是日常消防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能力差；四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
1: 高层火灾发生之后，在我们的认知里，要通过楼梯间向一楼室外进行逃生。但是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六层公寓火灾发生后，沿着楼梯往上跑的人都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往下跑的人却有很多人受伤了。那究竟该如何逃生呢？
0: 其实啊，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逃生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确认的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属的房间起火呀，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在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最近呢，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那么关于消防车通道占用，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呢？
0: 这个消防车通道啊，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凸显，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占用。
1: 说到火灾呀，因为电动车引发的火灾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关于电动车引发火灾应该如何防范呢？
0: 近年来啊，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成为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据统计，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5亿辆，2022年以来呢，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000多起，电动车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建议。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应专门建造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眼下已经进入了春季，春季天气变化无常，大风天气啊时有发生，还有是人为因素都容易引发火灾，尤其是野外烧荒危险性更大。那人为因素引发火灾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春季天干物燥，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大风天气野外焚烧秸秆，一旦引发火灾，承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由环保部门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二是焚烧他人农作物秸秆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三是对于不听劝阻、焚烧农作物、借杆、阻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四是焚烧地里的秸秆、垃圾不慎引起火灾，给公共消防安全造成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消防法》第64条第二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焚烧农作物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安全无小事。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都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家庭防火呀，首先要注意三清三关。所谓的三清三关，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定期对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清楼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燃气管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厨房用火源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火源时，要与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取暖设备上覆盖晾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时立即拨打119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说清楚内容，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呀，我们的报警人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报警的信息描述过程中，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讲清以下2点内容就行。第一，要讲清楚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码、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要讲清楚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以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2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那么假如我们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遭遇火灾，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阻止或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非常感谢郭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讲解关于消防安全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联大外交会受到严重冲击，随便抓人的话，那以后别国领导人还敢来吗？三是在任国家元首通常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果美国不顾豁免规则执意抓人，将毫无国际信用可言，其他国家必然会反制。这么一来的话，美国领导人到别的国家岂不是也面临类似风险？所以美国肯定会掂量轻重。不过考虑到今年年初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公然抓捕伪总统马杜罗，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越来越给人一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印象。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近年来面向欧洲单个国家进行的一笔规模较大的基地升级投资。
3: 美军此举有哪些考量？是否进一步凸显了美英在防务领域非比寻常的关系？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报道，美军计划为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项目投资约42亿美元，另有13亿美元的项目尚处于草案阶段。美军本轮建设投资主要聚焦于四座军事基地，第一是驻英美军规模最大的莱肯西斯空军基地，第二是驻有约4000名美军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第三是部署有美国战略轰炸机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第四是美国在英国最重要的秘密情报站点之一的曼威斯山基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美军此轮建设投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5: 这四个基地呢各有特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这次重点投资的莱肯西斯空军基地，计划投资是16亿美元。这个基地呢有可能会部署新一代的 B61、歼12和航弹。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呢部署有大型的加油机，在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呢，这里的D352特种航空作战联队呢使用运输机用于支援特种作战。那么这个基地预计获得大约11亿美元的投资，让这里呢成为美军的特种部队在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另外一个上镜率比较高的基地是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美国呢将注资大约5亿美元。今年美军对伊朗空袭的行动中，像它的 B52、B1B 和 B2 战略轰炸机都曾经在这里起降。此外呢，美军还计划把这里呢打造为无人侦察机的前出基地。那么这四个基地可以说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大西洋作战的四大支柱，其中情报是先导，核力量呢是它的核心，而特种作战呢也是必不可少的。
4: 自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开启以来，他多次批评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尤其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后，特朗普以欧洲国家未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给予美国支持而威胁从欧洲撤军。那么美军计划投入巨资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

0: 看似和特朗普之前的表态存在矛盾，这背后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深层考量？张雪峰分析，
1: 美国似乎正在采取战略支点美国把控、常规防务、欧洲自理的双轨方针，以最小成本维持在欧洲的主导权。现在来看呢，特朗普说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说的多做的少，目的之一是以此向欧洲施压，迫使后者增加军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英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你像俄罗斯的腹地和中东都在从这里起飞的轰炸机啊，不进行空中加油的作战半径之内，也在战略运输机的投送范围内。而且呢，从这里起飞的飞机向西还可以争夺大西洋的控制权。如果未来美军需要加强欧洲的防务，这里距离最前线有一定的纵深，相对还比较安全，同时呢还可以以此为据点向东部挺进，所以呢英国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0: 据了解，目前美国在英国拥有至少15处军事设施，驻扎超过 1.2 万名美军人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计划翻修驻英军事基地，进一步凸显了美英防务一体化的深度。不过，张学峰也指出，相关动作将会进一步加剧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1: 美国强化在欧洲的核力量势必引发俄罗斯的反弹啊，它确实呢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装备帧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几乎是为欧洲国家量身打造的，它的最大射程接近5500公里。另外呢，俄罗斯还在发展一系列新的核投掷手段，比如说海燕核动力的巡航导弹、波塞冬核鱼雷等等等等。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欧洲的核对抗呢会愈演愈烈。一旦爆发核冲突，那些部署有美国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基地，必然会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目标。所以呢，部署美国的核武器看似安全了，实则是引火烧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临近尾声，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队和法国队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英格兰6-4取胜，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那关于这场比赛，我们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现场的观察，一起来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三四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三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四节吗？但是三四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三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的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2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赛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纪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

0: 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三四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你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了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的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的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1/2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卫冕冠军阿根廷和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将迎来本届赛事的终极对决，这将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正面交锋。本场决赛会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即将开始的决赛，两支球队可能分别握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20号的凌晨3点，也就是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拉开战幕。那么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将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么两支队伍呢，将最终会师决赛。那么本届赛事呢，两个队伍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呢也展现了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先说西班牙队，西班牙呢这边是依靠着成熟的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他们在之前的7场比赛当中只失一球，只丢了一球，创下了6场零封的赛事记录。那么整支队伍呢，年轻的这个阵容呢，让整支队伍有着非常充沛的体能。同时呢，他们在整体的阵容上攻防非常的均衡，中场的稳定控球呢也能够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尤其是队内19岁的小将亚马尔也成为了队里边非常重要的得分的突破口。那么整支队伍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善于去打这种传控的团队那个足球。而这个阿根廷队呢，他们是承载着卫冕冠军的重任，晋级之路呢也是非常的坎坷，但是呢球队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上演逆风翻盘，展现出了这个老队的这种经验丰富、韧性十足的这种特质。但是呢连续的高强度的作战呢，会有一些体能上的这个短板，这也可能是他们争冠路上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纵观历史数据呢，两个队过往的14次交手呢，胜负是持平的。那么历史上的14次交手呢，战绩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队都是6胜2平6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那么这一次呢，是双方在首次在世界杯决赛上这个相遇。那么如果西班牙队呢，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将收获队史的第二座这个世界杯的冠军。而阿根廷队一旦卫冕呢，他们也将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卫冕世界杯冠军的球队。那么今天晚上谁能够问鼎，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的，宏源。
3: 一起来拭目以待明天凌晨的世界杯决赛哈。
1: 嗯，
3: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你好，穆威。
4: 你好，子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让我们重点关注气温。今天呢，新疆和四川盆地继续高温酷热天气。重庆的沙坪坝今天出现了36.9度的高温，还不算是最热的地方啊。重庆的潼南、四川的资阳还有仁寿，气温都超过了40度。而在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5度。那最热的是吐鲁番东卡和托克沁，达到了46.7度。那近期呢，我们国家的气温是呈现出了明显的西高东低这样的格局。未来我们国家的高温趋势呢，也是西部热度拉满，江南中场休息。那预计未来3-4天的时间，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西部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会突破40度。城市当中，重庆呢，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15天出现高温，那未来7天还是会高温天天见，并且在下周二到周四这几天呢，会连续4天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极有可能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天气酷热难耐，一定要注意防晒。好，这段信息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文，
3: 好的，穆威。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
1: 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余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
3: 明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办理，前期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新旧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卸任，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

0: 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

0: 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

0: 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3: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3: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5: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6: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4: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4: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2: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3: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 四年前，阿根廷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六进决赛，三冠三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统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万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被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铜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万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2: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1: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2: 对，8、9年了。
1: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2: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 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二三十斤三四十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涵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1: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2: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移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1: 哦，
2: 哎，
1: 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2: 对，
1: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3: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1: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3: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

0: 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1: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加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2: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医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2: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2: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博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0: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 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

0: 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儿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1: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
1: 它
0: 长，
1: 涉，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2: 美
1: 食
2: 容
1: 品。
2: 用品怎么做抹
0: 我记
2: 茶
0: 得
2: 呀？
0: 面，
3: 这个我非
0: 我好
3: 常
0: 像
3: 好
0: 就
3: 奇
0: 有
3: 啊。
0: 吧，好像面膜也有啊，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1: 对对对，
2: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1: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这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日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你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2: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 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0: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他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事实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我觉得各自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的。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2: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也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

0: 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7: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15五亩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呢？
7: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它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它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已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5: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铜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7: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

0: 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1: 哎，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2: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哎，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3、4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3、4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一二线逐步延伸到这个3、4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的，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饮餐点的时候呢，哎，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5年，我觉得就拿5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1: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 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标的欧盟标。

0: 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1: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四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四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0: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1: 对，
0: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晨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这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

0: 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1: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和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护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护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护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0: 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成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啊，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它会获得更稳定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

0: 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啊，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啊，把我们的种植啊、加工经验呀，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2: 期待它吧，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列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

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翠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做实验的爆炸头大研究的芝麻。
0: 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有一模一样的生活经历，春天秋天下雨都是绵绵的细雨，淅淅沥沥下一整天，撑伞出去走很久都停不下来。可是一到夏天呀，早上出门晴空万里，太阳晒得马路烫脚，下午突然乌云铺满了天空，哗啦啦下起了大雨，轰隆隆雷声不停，短短的二三十分钟雨就停了，太阳又钻出来了，地面很快就变干了。大家有没有感到疑惑，为什么夏天的雨来得急走得快，和春秋细雨完全不一样呢？
1: 这种夏日专属阵雨叫做对流雨，是夏天最常遇见的降雨。它不是云朵凭空变出雨水，是地面热气小精灵和高空冷空气小精灵互相碰撞形成的。今天结合踩水坑、阳台晾衣服、池塘玩水的日常小事拆解原理，再通过闯关小实验完整还原云朵下雨的全过程。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夏天空气干燥，小河池塘看着水量没变化，下雨的水汽小精灵是从哪里飞出来的？
1: 咱们生活里随处都有水汽小精灵，小区喷水池、路边小河、楼下草坪、阳台晾的湿衣服，只要被太阳一烤，水分就会变成看不见的水汽飘在空中。夏天正午太阳温度超高，柏油马路、水泥地面、河面几小时就滚烫，贴着地面的空气被烘得热乎乎，热空气轻飘飘，会不断向上飘，地面所有水分蒸发的水汽都会跟着热空气一起飞向高空。
0: 原来雨水是地面的水变成小精灵飞到天上，那水汽飞到高空又是怎么变成雨滴落下来的呢？
1: 高空常年冰冰凉凉，温度维持在零度左右，温热的水汽小精灵一碰到高空冷气立马降温缩成一团，透明水汽凝结成无数细小的水珠，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地面往上看就是黑压压的积雨云，小云珠互相碰撞合并，体积重量越来越大，往上飘的气流拖不住水珠，就垂直掉落，形成大雨。夏天午后的瓢泼大雨，全是这个过程。
0: 那为什么对流雨总是下得又急又短，还经常伴随打雷闪电呢？
1: 春秋的雨是冷暖小精灵慢慢横向移动，所以细雨连绵。夏天对流雨是冷热小精灵垂直上下剧烈冲撞，空气流动速度飞快，雨水集中落下，持续时间很短，云层内部无数小水珠、小冰粒不停摩擦，积攒大量带电微粒，微粒碰撞放电，就形成闪电和轰隆隆的雷声。大家要分清两种雨，午后打雷的短时大雨是对流雨，春天绵绵梅雨不属于对流雨。
0: 夏天出门玩耍的时候很容易碰上雷雨，户外遇到对流雷雨，哪些是一定要记牢的安全小规则呢？
1: 三条户外雷雨安全常识，出门玩耍牢牢记住。第一，雷雨天气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底下躲雨，高大物体更容易吸引带电微粒。第二，不要触碰积水里的金属栏杆、铁围栏，水能传递电流，容易触发电麻。第三，打雷下雨时不要外放手机，不要到处奔跑，尽快跑进室内躲避，雨停三十分钟后再出门玩耍。
0: 接下来呀，咱们来听一个童趣小故事，热空气的高空冒险，我们跟着水蒸气小精灵一起飞天旅行。盛夏的午后，森林池塘被太阳晒得滚烫，池塘里藏着无数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往常它们都安安静静地待在水里，可正午太阳热量越来越足，池塘水面持续升温，水汽小精灵们慢慢变轻，一个个挣脱水面，跟着地面发烫的热风往上飘。小兔子朵朵躲在池塘边乘凉，抬头疑惑地说，天上明明没有云，怎么突然冒出来一团黑黑的云朵？猫头鹰博士路过给他解释，这是热空气带着水汽飞上去了，地面越来越热，它就飞得越来越快。水汽小精灵飞到高空，瞬间被冻得浑身发冷，原本透明的身体凝结成小小的水珠，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厚厚的积雨云越堆越大，云堆里的水珠互相冲撞翻滚，云层里噼里啪啦发出电火花，远处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短短十分钟，云朵再也拖不住水珠，瓢泼大雨直直砸向森林的地面。大雨快速带走地表的热量，地面空气温度快速的下降，热空气停止上升，没有新的水汽补充，云层慢慢消散。20分钟后啊，雨过天晴，空气清凉，彩虹挂在了天边。猫头鹰博士告诉小动物们，这就是夏日的对流雨，是地面太热逼出来的雨水，只会出现在炙热的午后，凉爽清晨是不会出现的。

0: 故事听完了，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热气到底是怎么变出云朵，然后落下雨水的呢？接下来，我们请芝麻哥哥来带我们一起来做闯关实验，玻璃瓶里造云朵下雨。
1: 好的，实验分三关闯关，还原热空气上升、水汽凝结、降雨下落全流程。请准备居家安全材料：大号透明广口玻璃瓶、温水、保鲜膜、冰块、黑色食用色素。
0: 大家仔细听实验每一步的细节变化。
1: 闯关第一步，搭建地面热环境，往玻璃瓶底部倒入1/3杯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滴入3滴黑色色素，

0: 水内部会向上飘出细密丝状纹路，黑色素顺着纹路自动向上飘散，不会沉在水底。温水模拟夏天被太阳烤热的地面，热气自带向上漂浮的特点，完美复刻地面热气流上升。
1: 光是想象色素向上飘动的画面，就能直接理解热空气向上流动的特点了。
0: 闯关第二关，搭建高空冷环境，用保鲜膜紧紧封住玻璃瓶瓶口，不留缝隙，在保鲜膜顶端堆放5-6块冰块，瓶内形成上冷下热的温差，20秒左右，保鲜膜内侧慢慢聚拢出密密麻麻的微小水珠，温水蒸发的水汽接触冰块带来的低温，快速抱团变成小水珠，这就是天上的积云。闯关第三关，模拟对流降雨成型，静置玻璃瓶持续观察1分钟，瓶口内壁的小水珠不断融合，变成饱满的大水滴，重量超过空气浮力后，水珠会顺着瓶壁持续滑落，形成细密小雨，反复循环，整套变化完整复刻自然对流雨。地面热气升空，水汽遇冷成云，水珠增重降雨。
1: 整套闯关实验听完，就能完整的看懂夏天下雨的全过程了。实验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实验的安全注意事项。
0: 第一，实验室只能用温水，严禁使用沸水，高温热水容易烫伤皮肤，密封瓶口后热气也容易溢出。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冰块融化会产生流水，及时擦拭桌面的水渍，防止地面打滑摔倒。
0: 第三个注意事项，保鲜膜拉伸时力度要轻柔，不能用力撕扯，避免保鲜膜边缘划破划伤手指。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实验全程都需要家长陪同，不要凑近瓶口长时间的凝视，防止水珠滴落迷眼。
0: 最后让我们来复盘核心知识点。一，夏天地面高温催生上升热气流，也就是对流。二，水汽升空遇冷抱团变成云朵，水珠变重就会形成降雨。三，对流雨特点，午后多发，雨急时短，常伴随雷电。四，雷雨天气牢记3项避险准则。
1: 小朋友们，雨后空气格外清凉，不是雨水本身降温，是雨水带走地表热量，水汽蒸发吸收热量，空气才会变得清爽凉快。听完节目的小朋友可以想一想，雨后彩虹是怎么形成的。
0: 今天的夏日降雨科普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自然科普小知识，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高翰。想给你的生活加一点旋转呢，就像乒乓球高手会打出旋转球，我们也可以尝试点新花样，比如学习一项新技能，多读一本好书，练习新的运动等等。敢于变化和尝试，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乐趣和可能哦。
3: 向空中变跑，
4: 听我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我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0: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坚。这个广播剧呀，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今天呢，请你听第23集《大月之女王》的上集。
7: 上集讲到张坚来到了大月。

0: 月支的境内救了铁匠，获得乌兹刚的秘方，这让小齐兄弟大开眼界。然而大月支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兄弟俩好奇了起来。
1: 大月支族原来世代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后来由于匈奴人侵占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就向西迁移到了今天的中亚地区。
2: 张骞出使西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到达大月支国，然后联合大月支王一起突破匈奴人对大汉的封锁。
3: 哥哥，根据书上的记载，大月支的国王是女王，对吗？
2: 没错，大月支的国王就是女王。
1: 女王啊，记载说女王长得很漂亮，真想见一见。
0: 对女王的向往让科科主动将张禄、小齐俩兄弟传送到了大月支国都兰芝城。这次他们又将和张骞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
4: 哇，这兰芝城好漂亮啊。
2: 听说兰芝城里大部分是商人，不知是不是这样
3: 啊。
5: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6: 姑娘，这可是上好的昆仑玉呀。
2: 啊，这是昆仑玉，昆仑山在我大汉以西，既有昆仑玉，那店家去过大汉吗？
5: 没有去过，但是我们祖祖辈辈很早以前就把昆仑玉运往东边的帝国，直到今天我们大月支王族还是以玉为尊。
2: 原来是这样，那你的店里一直经营着大汉的货物了？
5: 我家的货最全，西到罗马，东到大汉的货都有。大汉的丝绸啊最为紧俏，难得万里迢迢运到这里。
0: 远处忽图乔装成当地人，在小洛的旁边鬼鬼祟祟的晃悠，被小班发现。
7: 哎，小骆驼，我给你好吃的，跟我走吧。
3: 怎么是你？糊涂，不管你乔装打扮成什么样，我也认得出你是马匪。给我站住，你又想干什么坏事了？
8: 小班，快点回来，不可跑远，别去追他们了，快回来。
1: 小班，别追了。
9: 你们看，咱们的礼品包不见了。
2: 那是我们准备进献给女王陛下的礼物。
1: 刚才叫你不要跑，你非得跑，现在礼物丢了全都怪你。
2: 几位有丢了什么东西吗？
9: 是啊，我们的确是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5: 往那边走有个衙门，你们要是丢了重要的东西啊，就赶快过去报官吧。
2: 这是马匪所为，但是一定和匈奴人有关，我们去报官吧，请求官兵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找回来。
9: 大人，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这就报官去。
0: 张骞丢失了献给女王的礼物，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匈奴都尉阿斯恰和静禄汗正在密谋着更大的阴谋。
10: 我们引开张骞他们的注意力之后，便轻易拿到了我们要的东西。手下已经看过了，这包里放的是大汉的顶级丝绸和上好的茶砖呢。
11: 干得好，这件物品一定是张骞要献给大月支女王的礼物，没有这些东西，他一时半会儿没法觐见女王。
12: 汉杰没有拿到吗？
10: 谁跟你们说我们非要拿到焊结了？
12: 你们随便拿到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我要的是焊结。
10: 你个小马匪也敢命令我！
0: 青鹿晗觉得匈奴对自己不屑一顾，愤怒离开，而阿斯恰并不以为然，他派了三个干练的匈奴士兵盯着大月支的小王子，准备杀死小王子，嫁祸张骞。这个时候，城门外的树林边，小王子正骑着一匹骏马从城门内走出，两个骑兵跟随在身后。
3: 今天骑马我们要跑快一些，不能慢悠悠的。
13: 殿下，您一定要小心，禹王陛下不让您骑快马，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3: 骑马都不快跑，那还是骑马吗？
14: 殿下，您千万不可冒险呀。
10: 是王子，你们俩快向阿斯恰大人报告。
3: 那是什么鸟在叫？咱们去看看。冲！冲！
13: 殿下，
14: 殿下，
13: 殿下，您慢点儿。殿下，殿下，小心啊！
14: 殿下，陛下吩咐，不能纵马奔跑。
0: 阿斯恰收到匈奴小头目的鸟叫信号，赶紧过去围剿小王子。
12: 快放箭！别让他跑了。这两个骑兵没什么用，别留活口。炸！他跑不了，我们骑马去追。
15: 是，大人。
0: 就在匈奴人围追小王子的时候，张骞等人在兰芝城的街道边等唐义父报官回来，突然一支箭射了过来。
3: 是冷箭！
4: 冷箭！
6: 你们放心吧，没事的，这支箭是报信用的。
4: 大人，布条上写了什么？
6: 这布条上写着，要我去城外的树林，用我的焊结去换取包裹。
4: 大人，不能去啊，这可能又是他们的诡计。
6: 包裹里放着大汉皇帝送给女王的礼物，我身为汉使，完成使命是我的职责，我责无旁贷。塔娜，你和小班留在这里，等待唐义父回来。我现在就去城外，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4: 是，
3: 明白了，大人。
4: 明白了，大人。
0: 张骞只身涉险，去往城外树林寻找包裹。而此时，就在那片城外的树林里，被追击的小王子虽然侥幸逃脱，但是马儿已掉下深沟，阿斯恰还在四处寻找他。小王子只好将身上的披风一起丢下深沟，然后藏在深沟边的灌木里。
10: 大人，前面没有路了。
12: 没有路了？难道他飞走了？
10: 小王子连人带马掉下沟去了。
12: 你下到沟底去看看，把尸首带上来。
10: 是。
16: 大人，找不到小王子，这深沟底下只有他的马和他的披风。
12: 什么？人没了？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他伪造的假象。
0: 一旁观望的小齐兄弟担心小王子斗不过狡猾的阿斯恰，决定做点什么。
6: 走，小齐，我们两个一起演一出戏，去把小王子救出来。
17: 小朋友们，小齐兄弟能救出小王子吗？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啦。
17: 金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9: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1: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小蝎子策反九花娘啊，这下好，这九花娘丧事给他来个窝里板，这可出乎这活财神意料之外。没想到啊，他正好名罗聚众，把所有的人全都找来了，当众声明说有人到我这儿来卧底，谁呀？鱼眼高横和他带来那个年轻人一只桃蝎虎。哎呦，把这爷俩给吓坏了。倒不是说什么这个被捉之后是杀头怎么就害怕，他害怕是怎么走路的消息，可以说十分保密呀，根本就没露馅。这接哪儿过来的消息啊，可谁也糊涂。怎么办呢？派人处置吧。现在呀，高恒倒担心谢虎了，怕他年轻。谢虎这个小伙别看年纪不大，这小伙可了不起。怎么呢？他一举一动哎都看着高恒的眼色。啊，您急我就急，您活我就活，您不挨我也忍着。那么现在都捆上了怎么办？借王死金山不行，借王死金山恐怕中途出事儿，那怎么办？杀头，就这杀了，把脑袋送在山上。这是个办法。 小曼，我告咋活了？怎么难道说还有人胆子包天给卧底人说情吗？谁给拦住的？九婆娘？活台谁也愣了。听说杀张月宗的时候你不让杀啊，是一个探庄的娃娃，还有情可原。那现在这情况可不同了，你怎么给拦住了呢？这是为何呀？世上有家事有国事，所以现在咱们呢应该先把高恒这段事放一放。咱先说说我的事。哟，大伙都愣了，国财神这眼线直了。哎呀，仙儿媳呀，你有什么事啊？实不相瞒，这个我和您的长子宋启龙婚姻已经到头了，现在我把我自己已经许配给了粉面金刚张月宗，我们现在啊就要离开此地。可是呢，大丈夫讲的来名去薄，别看我是一个女子，也应该把话说清楚。从此我和你们宋家是一刀两断，大伙都受不了了。怎么回事？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的天，就这位少奶奶，这一张纸画了个鼻子，这脸得多大个的，你也真说得出口啊？他居然几句话就把这活财神给说傻了啊。哎呀呀，是丧事女是岂有此理呀，怎么以后我儿子恩恩爱爱呀，他这才结婚几天吹了，这岂有此理呀，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就我两天在那大脸往下这么一沉，如果有人胆敢拦住我，那我就让他接着知道这兵器真厉害。这替浮尘举起来了，可好多人都紧张，心说我的天，管辖欧阳德就输在这上面，你这可怎么办？好多人怎么不言语不劝？嗨，您别看往常素日啊攥着活财神的酒杯，这是不住口的夸赞，你可真了不起，仗义疏财，这是为朋友如何长卵，这您是我们这心中的这个，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真正他们家摊上事儿了，谁管这个呀？大伙都看热闹，这宋启龙可有点受不了，怎么这点没地儿搁？哼！啊！你这贱婆娘啊！怎么？我说的呢？又白酒又不菜，叫我去给斟酒去，感情你心向粉面金刚啊？那我这算哪出啊？这算是？这提着刀就过来了，举刀就劈。这夫妻两口子打仗的，别人也不好伸手，谁也不好说嘛。只看这一刀砍过来，九姑娘往旁边这么一闪，唰的一下拖刀就刺。九姑娘又让他一招，连让了三招，告诉你宋启龙，哎，一日夫妻百日恩，让了你三招，你别不知自爱，再要过来，你小命就没了。宋启龙现在也得横下子，怎么当上这么些人呢？啊，这是我够不上这男子汉大丈夫，也得够快够死。难保几招又过来，九娘轻轻这么一抬手，宋启龙把嗡嗡的一下就躺着，躺着还有救啊，因为有解药啊。这小蝎子手快，蹭一个箭步过去，把宋启龙脑袋给割下来。九娘都一愣，心说你可真可以啊，怎么把他治倒了就行了，你怎么给宰了？哎呦，这下活财神可不让。好，你欺老夫太甚了。 什么人？将这妖婆娘与我拿下，也不知道骂点什么好了。怎么也不能出格啊，管怎么说当不了他老公公啊，那怎么办？这孙悟空就不让了，他给他哥哥报仇啊。在这时，慌张张从外边跑进一个大管家，这个大管家到了这个活财神的跟前，嘴都木了，把禀报装住。这，活财神一想，你什么毛病？怎么这嘴怎么了你？你要跟我说什么呀？大事不好，可了不得。怎么了？现在紫金山已经传来了消息，朝廷震怒，万岁亲自降旨，命神力王统神兵十万，他为领军之主帅，让彭彭，就是查办河南那个钦差，作为马前先锋。他说的这消息准确吗？
17: 准确呀、啊。
16: 朝廷真火了，作为朝廷火了，那就是康熙老佛爷火了，这还了得了啊？也不知道皇上怎么知道的，说派钦差彭彭去查办河南，可倒好，到那会儿差点把命搭上，他把这个万岁亲自赐给的金牌，也弄没了，不是弄没了，不叫贼人给偷了去了。这紫金山要干什么呀？啊？把你给我抄！那就是一句话。别看这个康熙在位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自从清军入关以来，那一武征服天下，扫平四野，相当厉害。这次率领这么多的人马，而且神力王挂帅，太瘆人了。你多的势力，多的势力。过去有这么句话：“光棍不与世斗。”根本你就斗不过官府，这还了得？开始啊，这管家说话声音还不大，因为他太激动了，他越说声音越高。他话还没说完呢，您再看活财神手底下，就他那些亲朋好友，把平时驾吃驾喝驾房子那些位，就这一眨眼的功夫，跑了60%。哎，这可应那句话。酒肉宾朋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教人呐、得长住眼睛。宋世奎，别看他教了这么些人，其实他瞎子海外带大晕头，他还觉这些位跟他不错呢。宋世奎这话没等听完呢，气炸我也！连他家里这些烦躁事儿，他再一听这个，他来了个风灯舱。风灯舱怎么回事？背过气去了。这时候小心的五杰过来了，走到九婆娘的跟前，他透着跟那九婆娘亲热，我说嫂子，咱别在这让着了。在九婆娘也气乐了，怎么给哪儿论呢？这嫂子，小心的急了，给哪儿论？给粉面金刚张月宗那儿。真是的，您要现在啊一直跟随这宋子少爷，我还不这么称呼你呢，怎么孩子就愣着干什么呀？嗯，把这老家伙也宰了就得了，还慢着。九娘看行了，怎么一个宋启荣杀了就可以了？这老头啊待我还不错啊，瞅着我像个亲女儿似的，我就觉得我有点对不过他。可但是呢，我也顾忌不了这么多了，那就留他一条命吧。哎，那也好，那咱们怎么办呢？咱走吧，咱别在这儿愣着了。小蝎子说的，他转过脸来看了看高恒，心里说：“走倒好办，我得把这高恒给放。”就在这时，今天这祝融庄啊，可太热了。怎么了？只见远处里，飞狐烈焰腾空，金蛇乱窜，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招贤馆着火了！而是着火了，有人把招贤馆给点着了，火烧招贤馆，哎呦，当时这就乱了套。谢虎他们一看，他瞅了瞅高恒，心里说：“我是说，咱爷俩还在这傻愣着，啊， 这非得等着人家把咱奶奶搁下了送往紫金山。刚才这些事儿咱们都看见，有些话咱也听见，想个主意吧。想什么主意啊？他往前这一俯身，用牙关三口两口啊，就把高恒的绳子给咬开。高恒也急了，你要把谢虎给松绑了，他扛起一只桃子撒腿就跑。这爷俩热闹，爷俩虽然跑了，但是心里还糊涂的。糊涂什么？这谁给我们说的啊？这通着风报的信，我们在这卧底让人给知道，你说这怪不怪？爷俩就打这重农庄里逃出来了，没挡住他们，谁挡啊？正往前走着，忽听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高恒老弟呀、啊，不要惊慌，有嫂嫂在此，有何惧哉呢？”哟，一言高恒站住，把谢虎放下。谢虎一瞧，我说爷们儿，你给我松开好不好？你有这功夫，那不比扛着我跑去吗？我太急了。他谢虎绑绳松开了，他举目这么一看，眼前的曾公火把照如脖子那站着一老太太，手里头提着金铁截头刀，是杀虎妈妈刘氏。哎呀，高恒上前施礼呀，嫂子，我问您，这招贤馆怎么起了火了？我给点着的。实话告诉你，我们姊妹已经翻了脸了。现在没有功夫详细跟你说这个，我的来头与底细别人也全知道，只是因为啊，我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谁呀？八辈哪吒万军票。我太喜欢这孩子啊，跟我亲生骨肉一样，我为他可以不要这条老命，可也不知为什么，我师姐，也就是说这招贤馆的馆主金头蜈蚣道士，他盘问起这个事儿来，我们姊妹今天翻了脸。大姐啊已经负了伤，中了人家的暗算，现在是昏迷不醒。就在这时候，我是忍无可忍，怎么别看我们姊妹亲如一家，但是是各为其主，我呢招贤馆点着，现在咱们可以走。话音还没落，小辈，你往哪儿走啊？咋的？哎呦，这家伙，这两个冰铁棒棒这么一块儿一碰啊，这金星四溅怎么打？是，呀，这火星你说吓人不吓人？金头蜈蚣是几步就过来？好啊！你敢点着了我的招贤馆，你这么说走就走吧。我这是问问你，我是想救你我才问啊。我要不想救你，不顾姊妹之情问你恨，我随时可以把你杀了。没想到你让人家给收买过去啊。高恒来卧底这可以，可你不应该这样。听他这样，老妈妈刘氏把圈往下这么一沉，转怒为喜了。二姐，您不要再多说，如果要是顾忌姊妹之情的话，我今天就向您讨教一句话。什么？您告诉我，是谁在我们姊妹之间挑拨离间，说了些什么话，若为收一干儿八哪吒万军照，而且不顾姊妹之情，到你招贤馆来作为彭公的内应，我这告诉

0: 我就把这条老命豁给他了。谁透露的消息？开封知府。我吓人，开封知府啊，当时就给人说糊涂了，特别是沙虎妈的刘氏，这老太太是半信半疑，怎么心说这开封知府朝廷命官呢？啊，我知道此人姓武啊，这怎么能是他呢？鱼眼高恒可行，哎呀，高恒抢步上前，低低的声音告诉吴氏老太太：“老嫂子，咱不能再打了，赶快撤。”刘氏也在二楼，二虎什么呀？别看大师姐现在负了伤，那么凭我手里截头刀，能不能胜过我这个二师姐？他犯合计是这个事。就在这时，从旁边钻过来，嘿嘿，高老英雄不要着慌啊！哎，刘氏老妈妈，你老人家也不要紧张。我就问您一句话：今天招贤管勇，金头蜈蚣斗师站着，您是顾忌师子妹之情，要这个活蜈蚣啊？您还是要这死斗士，要活蜈蚣我就不管你们闲事儿。要死斗士，那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就得了。对，小子不才，我就把他生擒活拿，把他治死在您的面前。哟，老太太低头一看，认识小蝎子五杰五国星，再看五国星啊，手里头拿着一件东西在身后背着，你凭什么能拿得住招贤管主？老妈妈，我就凭他。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小蝎子大闹葫芦峪呀、啊，活该他露一把脸。呵，现在他呀，那简直是风中之起，浪里的鱼啊。他跟这沙虎妈妈刘氏一说，刘氏还不信呢、啊。你能捉住招贤馆主，你凭什么呀？我就凭他。哟，往起这么一举，沙虎妈妈刘氏认出，好厉害呀！这不是九婆娘手里那个夺魂入鬼神，就那拂尘，你要怎么归他了？
1: 我咱这个归他了，解药都弄在手里了，
0: 带我来吧。说着，他一俯身就过去，往招贤馆主跟前这么一站，要讨教几招。嗨，可把金头蜈蚣老太太给气坏了。怎么，这个小猴崽子啊，要跟我讨教，你不要命了？说着，唰，把兵器鸳鸯棒棒起这么一举，五国兴头次使这个，他不知道这玩意好使不好使，他蹦起来，呼，呼呼。你慢着点儿，怎么那玩意甩一下得了？这轰擦病呢？这呼的这么一下，这老太太头晕眼一黑，扑通当啷当腿扔了，咣当倒在那儿。这一下在场人家全傻了。这五国星手还真挺麻利，他把这夺魂入鬼神啪一下往后边脖领上这么一蹭一下子，又把他那柳叶刀伸出来，伸出刀过来，干嘛？他把金头蜈蚣给宰了。刚往下这么一俯身，大沙虎妈妈刘氏在后抬腿就给他一脚，就这一脚，好嘛，差点把小蝎子给踹飞过气去。怎么回事呢？这老老娘啊，

0: 这个女子都得缠足，可唯独人家这老姐仨，哎，都解放脚没缠过足，缠什么足啊？这大脚片当的一下，给武卫星踹出一溜拐去。当时他愣了，瞪眼瞅着沙虎妈妈刘氏，高恒一把把他拉过来，行了，怎么？人家是师姊妹，你这干嘛呀？下毒手海淀要他的命，那快走吧！哎，咱们这儿还有个人呢，谁呀？我寻思你招手。从打那个树后边跑过一个人来，谁呀？张月松，那快跑吧！高恒带着这些人就跑啊！我寻思一看，嗨，我这脚挨着冤不冤？你说，是一脚浅一脚的跑吧？跑了没多远，天光大亮，忽然就听远处的，哎呀，火炮震天的，这怎么了？这是隆隆炮声震耳，这是哪儿啊？可了不得，官兵已经到了。好家伙，人马排开，山里王亲自挂帅，是带来10万人马，没那么多，号称10万，兵不厌诈，实际多少啊？1万多兵马。可是话说回来，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那就彻底连天了。呵，老远就看一杆大刀旗在大刀旗的下边，应该说这一匹坐马马上是神力王，不是大的旗下挂着一颗人头，谁的手里？开封知府吴奎的人头，拿他系了大道旗了。大道旗后边就是老王爷达布松亲王，在他老人家的身边，那马褪着这么一头，那是正印先锋官彭彭啊。这先锋长得这挺美，怎么应该先锋官嘛？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啊，起码得和主帅拉开一段距离啊，那才够个先锋的。神力王没让，怎么不就紫金山这几个小小的毛贼小寇吗？啊，至于吗？开始我说呀，我自己人来就行了，皇上不放心，非让我由京城里带些人马来，这费这么大的事，你呀，有什么桥可叠的？开什么路？跟着我一块走。呵，这左右两旁龙旗飘摆，好威风。再看后边，推过来好几十辆木龙囚车，一辆囚车呀，写着名呢。大鹏金翅周应龙，2辆囚车活财神宋世奎，3辆囚车呀，不知道那老太太姓什么叫什么，就说拾小铁扁担的那老太太，感情好，一人一辆。哎呦，高恒别人没看见，只看见黄三大爷这些位，有的在马上，有的在部下，这些位赶忙就过来。现在没工夫，什么寒暄了、说话了，问高恒您这个底卧的怎么样？是受了惊了、担了险了，还是怎么？全没工夫，现在进兵紫金山，这是最要紧的。神力王在马上，哼，大了这真够威风。别看这老头平常摔个跤啊，说个话啊，哎，下个棋啊，喂个鱼啊，感情他一领兵啊，这神气可是十足啊，可了不得。往紫金山上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死气沉沉，有不少楼兵啊。平常啊，紫金山这儿有这么2-3千，哎，啸聚山林的强盗。自从金翅大鹏在这儿自立南阳王之后，嚯，日胜一日，

放来头，大方投靠，来的人太多了，今儿也不散了，没动静。巡山廖少，什么这个明少、暗少、鸳鸯少，所有的那些个哨所全不见了。三帮趴在马勒一种，哎，我说钦差大人，哎，彭彭下去笑话一下，吴行业，怎么您怎么这么称呼啊？您就叫我彭彭，哎，是我的先锋官啊！啊，我得问问你，这回咱到这儿得跟他好好较量一番，知道不能？要不带这么多人马干什么？奇怪的是，这紫金山大寨在哪儿啊？话还没说完呢，高恒自报奋勇，我知道，怎么？因为这地我常去。王爷，我可以给您带路。他是干什么的？彭公这才说，此位是黄河道上一位好汉。自从啊，我到这份赴任以来，给我帮了多少忙？怎么怎么会简单说一说？这王爷啊，这别忘，借了紫金山之后，咱们再论功行赏。那好，哎，老头，别看你年纪不小了，精神头还是可以的。给这匹马，给高恒一匹马。还没等高恒上马，忽然就看见远处跑来了好几个人。这些人噔噔噔噔跑得满头大汗，跑过来砰砰一下，往神力王马前这么一跪，是响头碰地。嗯，王爷愣了，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曹民天胆不敢呐，说是特地前来接驾。嗯，神帝王一听，你什么人能来接我？啊，我信得着你吗？抬起头来讲话，遵谕。说完磕了个头，这位这么一抬头，嗯，神帝王愣了，怎么，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看此人身龄不高，哎，长得很瘦，头上戴个马尾头，风巾顶门高挑，刺叶左鬓边带朵绒球，又碗口大，秃秃乱颤，春情挂道。系着狮子半腰里纱衣，八着宽丝满打带，脚下青缎的薄底靴子，背背一口单刀。看那个打扮长相，怎么跟这个倒九龙玉杯的那杨香武模样差不多呀？啊，你是那个？被人给猜着，王家先生，草民不是杨香武，我呀，我乃是花驴贾亮。哼，王爷这气，怎么？就你们这头脑袋啊，我瞅就别扭，耽误了多少事儿这？大爷子，把他给我拿下！怎么？彭公摆摆手，千岁，您不能把人拿下来。怎么了，禀王爷？这人是一番好意呀、啊，这个贾老英雄啊，你可给臣我帮个大忙了。这是怎么回事情？你把这个实话都说了，那贾亮是个英雄。哦，您起来讲话，起来。来啊，给他。王爷一看找座，这哪儿找座去？没射中心帐，就这么地吧。你说吧，怎么回事去？启禀王爷，你老人家愈加新征，荣行有余，虎行有威，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的大驾还没到呢，现在大鹏金翅周应龙是自服其辈。叫自己把自己给捆上了，他连那个负荆请罪这资格都不够，那他要干什么呀？就说投降了。您看，我已经把他给压过来。说着滑溜假将回手这么一指，啊，狮帝王举目这么一看呢，

对面树林前站着好多楼兵，一见十里王，哗，像割稻的庄稼似的，全都跪下了，只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黄三太这些英雄这么一看，有多一半全认识，一点没错，果然是金翅大鹏周应龙。怎么回事？他山上和那祝融庄差不多啊，树倒猢狲散。听说神力王里精兵十万来杀紫金山，就一听这消息，哗啦一下，也跑了差不多有一半了。金翅大鹏也应该跑，但是他没跑。怎么回事？前文书我曾经说过，就在众戎庄九九论英雄的时候，应该金翅大鹏周应龙亲自出场，到活财神胡律这儿来。他为什么没有？他接待一位重要的客人。这客人是谁？当时没有交代。是谁呀？感情就是朝廷中那位索亲王，微服下河南，亲到紫金山，就把神力王带兵要剿山的这事情跟他说。当时啊，金煞鹏脸儿色儿都变了，一阵黄一阵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怎么办呢？怎么？我自立河南王，别人不知道，爷家千岁您可知道？我这是为您呐、左金王笑：“你要是不为我，我能千里迢迢啊，背着皇上悄悄的下河南？我这是为了谁啊？我是为了你呀！”说这话就亏心，实际上这索亲王他是为他自己呀。感情这家伙这势力可太大，不用说呀，就想起这个河南紫金山，你就这么说，这是山东一大片直隶一条线，就是苏松长镇龙凤淮阳一带等处几乎都有他的势力。金翅大鹏听着这样，我千岁您请回吧。怎么，神力王来，我只有决一死战，背水一战，我就跟他拼了。我现在山寨里还有这么多的朋友，还有这么多楼兵，这有消息有埋伏，而且也有人支持我，活财神。新王所奈差点给这来一大嘴巴，怎么糊涂？我也万没想到万岁震怒能够让神力王点兵。我为你来的，你去拼命，那我干嘛来了？那么千岁您让我怎么办？你得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下山领队。听到这儿，周应龙炸了，怎么回事？站着也是死，躺着也死啊！但我周应龙是条汉子，我离开了笔霞庄来的这会儿，就甭说怎么来的了，现在怎么着，让我自己作茧自缚，那我不能干。呸！索亲王拍案大怒，急了啊，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做？就为保你这条命，保我这命？神力王要把我杀了？不会。皇上亲口说他要见见这金翅大鹏，到底是什么人物敢自立南阳王，一定要把他押解到京师来，只要你活着进北京，我就保你不死。就为了这个，你知道不？要不这么远我干嘛来呀？哦，不能打，你打得了吗？你别说你一个金翅大鹏，你有十个也不行，我可知道打索亲王的厉害，是久战于沙场，那可了不得。
为我们大清国立下过汗马功劳，你只有一次，就在你受机宜，然后啊，进士大夫派四个心腹从地道把锁亲王给送走了，要不然哪能这么痛苦？周应龙那不是省油的灯，带着些楼兵自己把自己五花大绑捆着，好可怜呐！哦，呵，沈立王高兴，怎么，这是仗着我主洪福啊？啊，是我主之龙威呀！我算什么呀？你瞧这个多厉害，人马一到，这自立南阳王的这个，就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来理罪，打进囚车，然后登山，也得到山上去看。王爷亲自上山，到山上这么一看，老王爷暗自倒吸口冷气，怎么回事？你还别瞎闹，这要真想打的话，还真得好打一阵。3天5日恐怕取不下这紫金山来，你说真痛快啊！好啊，就在这儿犒赏三军，然后把这些楼兵，哎，放下武器了，那就俘虏了，愿意回家的给拿点路费，不愿意回家的一起带走。周应龙身边的那几个铁哥们也真够意思，干嘛一个都没跑？跟着周应龙一块儿打进囚车，然后王爷吩咐人一把火把紫金山化为灰烬。这位先锋官彭大人也了不起，派人悄悄的到祝融庄抓住了活财神。那招贤馆那老爷仨呢，去向不明。哎，这个彭公也没追问。哎，沈厉王带领着这些文武就下了山，到开封府大排酒宴犒赏三军，在这放假3天，然后是宅吉日下金翅大鹏进京复命。眼金蝉说这儿就完了，只能说告一段落了。哎，后文书还有这剑锋山、康熙大帝日遭三险、华春园金眼彪被箭打金蝉，请听下回。

0: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给大家播出长篇评书《两辽王》。由陈丽君演播。
6: 自古公侯将相多有出身寻常，戎马孔总戍边疆，志在拼搏向上，执戟铭文遐迩，

马驰骋四方，披坚执锐两辽王，大唐一代名将。开书先念了一首《西江月》，引出了一位传奇人物来，这就是这部书里的主人公一号人物，大将薛仁贵。薛仁贵是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被收入历代名将录。他生于公元614年，死于683年。此人平生喜欢穿白挂素，驰骋沙场如同一条白练，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薛白袍。从22岁起，一次征东，两次平西，基本在马上战斗了一生，保国戍边，开疆斩土，为开创和稳定大唐基业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勋。这么一位赫赫名将，原来并不是出身于什么名门贵族，而是生在一个极普通的老百姓家。他的原郡是山西绛州府龙门县薛记营的人，父亲名叫薛英，小有田产，家道小康。薛仁贵是独生子，父亲给他取名叫薛礼，表字仁贵。他天赋聪明，七岁学文，八岁习武，父母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请来文武教师在家设馆开课，让他文武并进，希望将来能出人头地，成为国家栋梁有用的人才。这叫望子成龙吗？天下父母皆同此心，无不如此啊。到了14岁，薛仁贵的身材呀，长得就有他爹那么高了，发育良好，浑身肌肉发达，屡屡过人，孔武有力。家里本以为文学武艺基本上都说得过去了，乡里举行乡试考秀才，让他参加考试，结果榜上无名，没考上。这才知道还不行啊，还得学，换教师吧。教师换了一个又一个，在薛仁贵16岁这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一片家业就扔给他了。您想啊，16岁那还是个孩子，他哪会挑家过日子呀，依然像过去一样，终日里不务农桑，是专习枪棒。他的性情豪爽大度，喜欢结交朋友，对钱财并不看重，招来些文人武士在一起谈文论武，是讲古论今。家里有事没事总养着这么十几口子闲人，薛家大院啊都成了招贤馆了。上门的这些人里啊，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来棒吃棒喝的居多。当年孟尝君的招贤馆对大贤们还要分个三六九等呢，薛仁贵不接，他是一视同仁，凡来者不拒，全都奉若上宾。那么说薛仁贵还有没有别的亲人了呢？有，他有个亲叔叔叫薛雄，分家出去过了，就在邻村当了上门的养老女婿。老丈人一死啊，那片家业全归他叔承受了，日子过得不错，但是跟这头从不走动。薛仁贵这边是好是赖，薛雄是不闻不问，一概不管。薛仁贵设馆招贤，名声在外，这天突然来了俩老道，年纪都在60开外70往来，全都是仙风道骨，品貌非凡。一位是红光满面，海下一步挺长的白胡子，另一位是白脸三绺黑胡子。这二位没名没姓，来了就往薛家这么一住，每天是俩宝一个倒。薛仁贵和那帮教师朋友们练武，这二位就在旁边看着，他们论文吟诗答对，这二位呢就坐在一边听着，从来是不言声不言语，一语不发。一晃半个多月，是天天如此。薛仁贵没说什么，他那帮朋友们呢看着别扭，背后跟他嘀咕：哎，我说这二位怎么个意思啊？你倒是问问他们干嘛的，跑这吃闲饭来了。那个说：跟他讨教讨教，他们是通文呢还是通武啊？要是来化缘的赶紧给俩钱儿，打发走算了，我看这俩就来气。薛仁贵听了一笑：哪能那么办呢，既然投奔我来了，都是我的良师益友，看得起我。一晃又过了半个月，这天吃过早饭，薛仁贵正在后院里练功。他先扎开马步，悠了一阵子石锁，大石锁足有100多。

0: 拨筋，他单手提起来，掏裆跨步，呼，高举过顶，这招叫举火烧天。从上边下来，交到左手，使了个张飞骗马，撤步转身，石锁由下往上悠，左手又扔给右手，这招叫二郎单山，又叫跨步追日。两边站着的教师爷们紧着喝彩，好好，悠起来，悠起来。薛仁贵练了一阵子石锁，轻轻往地下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他又把个180斤重的石盾子抄起来了。石盾子的形状啊，就是个杠铃，不过它不是铁的，是石头的，一边一扇大磨盘，当中一根枣木杠子。薛仁贵抄起盾子，先来了个顺风扯旗，上步转身，呼，俩手一推，是平举过顶，前背花，后背花，左右插花，最后一个戳杆式，石盾平稳落地。好好，两边的人们又是一阵喝彩，好神力。俩老道啊，就在一边站着，别人叫好，他们俩笑呵呵的看着，还是不言语。一个姓汪的教师爷实在是瞅这俩老道来气，吃了一个来月的饭啊，连声好都换不出来。他凑过来一拱手，哎，二位道爷。哦，好说，教师爷，您二位看薛的公子练得怎么样？红脸老道看看白脸老道，乐了，你是让我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哎，这话说的当然是说真话了，要是说真话，那我告诉你，一般话，马马虎虎。白脸老道说不对，不是马马虎虎，而是不怎么样，实实在在的不怎么样啊。听这话呀，差点没把那汪教头给气个倒仰。我说你们俩倒是真懂行假懂行啊，这功夫你们愣说一般话不怎么样。旁边有人起哄架秧子，嘿，老道别不服劲儿，你们也举一个照亮照亮，别光说大话使小钱儿，嘴把式我们见得多了。红脸老道一笑，让我们举这个，我说句不怕薛公子不高兴的话，这东西也就是走江湖卖大力丸的耍的把式，耍耍盾子，举举石锁，给个窝头，大狗熊都会练，挺大个人就练这个，练了一身笨力气管什么用？不加小心练二年，把身子都练僵了，走道连脖子都扭不过来了，这人不就废了吗？
1: 这什么？
0: 汪教头把嘴一撇，嘿，你呀、啊、拿不动你就说拿不动，说话少卖上盘。什么叫练僵了？我练了多半辈了啊，你看我僵范了吗？这叫硬功夫，练完了得抱膀蹲那儿蹲一会儿，把浑身的劲儿卸开。这个我跟你说，这些都让你学去了，你呀、啊、不懂就说不懂，别假充行家。谢谢，不过要依我看，你这身子已经练僵了，不信你下个腰给我看看。
1: 这废话，我下腰干嘛？那才是花钱秀腿的把式呢，我不练那个。
0: 哎，这么着，你也把那盾子拿起来练两下我看看，还别说练，哎，只要你能拿得起来我就服你。红脸老道听这话，回头瞅了瞅白脸老道，道兄，这位非要让咱们练练啊，那你就练练吧，不练不是驳了人家的面子了吗？
1: 嗯，
0: 说的对，汪教头，这东西怎么练？
1: 切，说了半天连怎么练都不知道，拿手练呢？
0: 嗯，你用手练，我要是也用手练，那叫千人一面，没什么意思。
1: 那你怎么练？
0: 我用脚练行不行？
1: 用脚怎么练？
0: 你看着啊。红脸老道说着，侧身上步，左脚站稳了，用右脚尖往石盾杠子下边一插，脚尖往回勾，啪，脚面用力，猛地往上一踢，
1: 180多斤的大盾子愣让他给踢起来了，一下就飞过头顶。哎呦我的妈呀，把寺外那些人吓得全都一闭眼呐、啊、睁眼再看，那盾子从脑袋上飞过去就落向身后。老道一不慌二不忙，身子没动，他使了个倒踢紫金棍，砰的一下从身后又给踢回来了。啪，盾子飞回，他用脚面一勾，轻轻放回原处，是落地无声。就这一手把在场的所有的人们全给镇住了。人们嘴张的老大，舌头亮了个冰凉，半天才想起来叫好，好，好，好功夫，这才叫真人不露相，老神仙真了不起，这就老神仙了。正像俗话所说的，钱压奴才是一压当行啊，这话一点也不假。这么半天薛仁贵没过来，也没吭声。年轻人的特点都是气盛，喜欢听奉承。刚才俩老道说的那些话，仁贵没说什么，心里呀、啊、也有点不大高兴。现在他彻底服了，紧走几步来到红脸老道面前，高高一拱手，深深的一躬到地：“师傅，弟子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老多多指教啊。”薛公子不必如此，你让我指教，贫道不敢当。不过有件事，我可以问问你吗？可以呀、啊，请问吧。你每日里又习文又练武，打算干什么呢？有个目的没有？太明确的目的说不上，不过就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这目的已经很明确了。好，不过就你目前所学的这些，想达到如此目的难呐。哦，请您老明示。老道瞅了瞅寺外的这些文武教师教练们，要我明示就是再说明白点儿，那就恕贫道口冷了。你现在所学的无非是些酸文假醋，别管诸子百家，你把哪一家的学问学通了都有大用。而现在呢，你是走马观花，如蜻蜓点水，这么学摆摆花架子而已，根基不会太牢，这是文。武呢，你现在只是练劲儿练块儿，你以为有了力气便是武功？错了，力气是武功的根基，练武功不论练哪一个门派，没有力气当然不行，那就成了花拳绣腿了。可是光有力气，你只是个笨汉子，去挨打的脚而已，也还是不行。说到这儿啊，寺外这些教士爷们一个个都觉着脸上木个张的。老道回身冲大伙作了个揖：“诸位诸位，我可不是故意往大家的饭碗里扬沙子，我只是觉得呀，薛公子是块很好的料，照这样下去，这块好料就要白瞎了，所以今天说话有些口冷啊。没什么没什么，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谁怎么想就怎么说。那个说，大伙儿到这儿来都是一个目的，把仁贵这孩子教出来，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把本事都掏出来撂这儿，谁也别留一手。对你教吗？薛仁贵说：“老师傅，还望你老不弃多多指教。”那好吧，要是真让我们俩来教，那你们各位可就不能再教了。文武我们俩人全包了，他教文我教武，或者是他教武我教文都可以。你们诸位呢，作为仁贵的朋友，在这儿该住住，该吃吃，该喝喝。大伙儿一听啊，这俩老道说话够拉扯的，我们还吃什么呀？锅全都让你给踹了啊！端锅踢场子，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想跟俩老道急眼，还不敢，能耐敌不过人家呀。从他脚上的功夫就看出来了， 贴180斤。

0: 用的盾子像踢毽似的，要踢我们那还不得给踢飞了啊。这叫遇上高人了，蒙吃蒙喝上别处蒙去吧。当时大伙没说什么，从第二天起仨一群俩一伙全都扛着行李撵撤了。薛仁贵不让大伙走，诚意挽留，可怎么也留不住，没办法，走就走吧。三天以后，吃闲饭的这伙朋友自己炒的自己的鱿鱼全走光了，就剩下俩老道把大门一关，开始教徒弟，传授道家的正宗文学武艺。常言道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文学方面学的是三分五点老子道德篇，这是他前所未闻的。武学方面让他从峨眉太极派的基础课练起。老道问薛仁贵，你喜欢什么兵器？十八般兵器你不可能样样通，样样通那就成了样样松了，你得挑一样。师傅，我喜欢戟，可是教师们说戟不太好练。哎呀，怕是他们也教不了啊。石戟得力大，三国的吕布石戟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仨人都打不过人家。冲你的力气头来看是足够用的，那我就传授你方天画戟的招数吧。哎呦，谢谢师傅。薛仁贵太高兴了，他是起早贪黑的练功，用老道教的武学跟以前那些一对比呀、以前呢那哪是练武啊，那纯粹是瞎扑腾烂蹦的力气活。还得说薛仁贵根基牢，悟性好，老师一教就会，沾点就犯，通一达十，储类旁通。半年后再看他的功夫，那是大有长进，跟半年前比是判若两人。说话着就过了年了，俩老道提出来向薛仁贵告辞。哎，二位师父，怎么这就要走啊？我们去昆仑山玉虚宫去赴约。啊，什么约会？不去不行吗？不行，这是我们几个道友的聚会，每隔三年会一次面，只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就必须得去，大家见了面再约定下一次会面的地点。这约会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一位缺席过，你说我们能不去吗？那么您二位什么时候回来呢？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回不回来这都说不准了，我们是四海为家，行踪飘忽不定，咱们是后会有期，那就得看缘分了。薛仁贵一听这话他着急了，哎呀，您老二位一走，弟子我的学业可怎么办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听我告诉你，师父领进门，修行在隔人，又倒是学海无涯，亦无止境，如今我们老哥俩同心合力，已然把孩子你领上了正路，今后的路怎么走，能飞多高蹦多远，那就全看你自己的了。有一副对联讲得却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只要你矢志不移，勤学苦练，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定然会达到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半年前咱们那次谈话了，你不就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 经过你的一番努力，一番拼搏，这四个目的我想都能达到。俩老道嘱咐完了，是说走就走，一时一刻也不待。薛仁贵送二位师傅一直送出十里多地。孩儿啊，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回去吧。薛仁贵扑通给师傅跪下了。师傅，教导徒儿半年多，我受益匪浅，可我至今还不知道二位师傅的尊姓大名，道号怎么称。俩老道互相看了一眼，相视一笑。红脸老道说，现在还没必要告诉你，你只需要把师傅的本事学到手，知不知道名字有什么要紧？徒儿好自为之，咱们是后会有期。说完，二位道长扶起仁贵，他们俩是扬长而去。薛仁贵一直目送二位师傅走得看不见影了，他这才回来，按着师傅的教导，每天继续刻苦用功，日习文，夜习武，一晃又过去了五年。没想到薛仁贵是闷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每家都好，
6: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现在
7: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

0: 去来了，看我们里一个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薛仁贵每天继续刻苦用功，日习文，夜习武，一晃又过去五年，薛仁贵长成21岁的大小伙子，家道可是日渐衰败了。怎么呢？他是有出相没进相，坐吃山空。过去有句老话叫做穷文富武，您看念书的穷点没关系，穷书生穷书生嘛，练武的人穷了不好办，他得吃得喝， 得有一副好体格啊。尤其薛仁贵身高体壮，如今长得是身材高大，1米85的大个，膀阔三庭，细腰炸背，脯子肉翻着，腱子肉横着，力气头大，饭量也大。过去民间传说薛仁贵炖米斗米斗饭，说一顿吃一斗粮食，这是夸张的说法啊。反正啊，他的饭量比一般人大得多，要仅仅他一个人吃也吃不穷穿不穷。他交朋友这手厉害呀，甭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投奔他来的，吃着喝着临走拿着，花钱像流水似的，一座金山也得掏空喽啊。8月14，账房曹先生找他来辞活。曹先生是在他家干了几十年的老管账先生了，太原人，抱着账本来的。嗯，我是少东家，你在这里正好啊。曹先生，什么事？我是来辞活的。什么？辞活？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在你家待了几十年了，现如今没有什么好干的了，府上就一本账，光出不进，四十晌地出去了，5亩园子也出去了，啊，再出就该出这座宅子了。我看我还是小孩拉屎，想挪挪窝吧。薛仁贵从来呀不问家务，今天一听，他这才大吃一惊。曹先生，别忙，我是不忙啊，只怕你要着忙了。我问你，40晌地全卖了？卖了30晌，顶出去10晌，一共40晌，是1晌没剩。这事少东家你是知道的，我都经你的手了。对对，哎呀，我光知道零零星星的卖，可没想到1晌没剩啊。那么咱现银还有多少？柜上现银40两，外边欠咱的是500两，咱欠人家的是1500两，如今是资不抵债了。少东家，你还是早做个打算。哎呦，薛仁贵一听，这可毁了，头上大筋蹦起多高，坐在那儿闷着头想了好半天，他一拍大腿，得了，我薛仁贵不能欠债不还。曹先生，你看咱们这片宅子能值多少？啊，我的个亲娘祖奶奶，你要想把这个宅子挑了，没法子，卖房子卖地我也得还债，我不能背一身饥荒，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很好啊，啊，这样子一来，这个家可就彻底的废了。先甭说这些，你就说咱这院子能卖多少钱？我看搭个好买主3000-5000的好卖。哎，也别3000，也别5000，就取个中，卖4000吧。可是卖了房子，你到哪里去住？我好办，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能安身。再说我还有那么些朋友，到谁家还不能迁就一下，等有了钱再治吗？嗯，好主意。那么过了节您就出去搭个买主。这个事情我不做，我是看着这个家发起来的，不能让他败在我手。我的主意已定，卷铺盖明天就走。不是有句老话吗？火辞东一笔青，东辞火一笔抹。现在是我来辞你，不要青了，工钱我也不要了，这是账本，你可看好，我过了15就走。说完，曹师傅撂下账本，转身就出去了。唉，薛仁贵坐在太师椅上，可真发愁了。父亲留下了偌大一片家业，这才几年的功夫，怎么就败落到如此地步呢？这晚上他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宿没合眼。他把决心下定了，挑家还债。第二天是8月15，中秋佳节，仁贵吩咐厨房做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他把家里的上下仆人们全找来了，不分主仆，坐在一桌是共进晚餐。他打算呢，明天开赴所有的仆人，把人打发走之后，就搭个着卖房产，这个家就此解体。今天晚上是最后一顿团圆饭，他这话可没告诉大伙儿，怕扫了别人的兴，大过节的乐呵乐呵吧。薛仁贵亲自给伙计们斟酒造辛苦。薛仁贵这个人呐，平时就待人和气，在仆人们面前从来不摆主人的架子， 不过他今天挨个给大伙这一敬酒啊，人们都感到奇怪，是少东家今儿怎么了？怎么把咱们当且待了？都恭敬到那头去了。大伙有点发懵，直照影子。这里只有曹先生心里像明镜似的。大伙开始显着拘束，三碗酒一下肚，热劲儿一上来就放开了，是划拳行令，直喝到更深方散。人们呢，全喝得东倒西歪。就这么个功夫，坏了。后院厨房火没封住，引着了柴火垛，这火可就上房了。等人们发现已经是后半夜了，火从后院往前烧，今晚上刮的还是西北风，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呵，这场大火烧了个杠天通红。村里的乡亲街坊们得着信儿赶来救火，一看救不了了，火太大了，只能打开火道防止大火蔓延，看着烧吧。再想进去抢东西进不去，离着几十丈远就烤得肉皮生疼。问人出来没有，薛仁贵一查看，不缺别人，唯独不见了曹先生。老曹呢？那他进去了。进哪儿去了？进里头去了。他说账本落下了，得拿出来，要不怕以后不好交代。哎呦，薛仁贵看着这一片火海，他直跺脚啊，完了，人算完了。就这样，曹先生葬身火海，薛家的大片宅院烧了个荡然无存。昨天的薛公子今天一下就变成了穷光蛋，把仆人们全都打发走了。他在火场外头守了三天三夜，这三天虽然有街坊邻居给他送点干粮送点水，可他是不吃不喝，形容憔悴，起了满嘴的大泡。他就坐在这儿等着，等火烧尽了，他进火场找着了曹先生的古尸，用自己的袍子一包，在薛家老坟的旁边刨了个坑埋了，尽他的努力做到善始善终。埋完了人，他坐在坟头旁边，俩眼直勾勾的发呆，想不起来到哪儿去。过去大马金刀的时候，抬头低头一回头，哪儿都能碰得见朋友。如今这一落魄，满世界再也看不见一个朋友。三天来，什么亲戚呀、朋友啊，就没有一个来关心关心、过问过问的。正应了那句老话了，穷在街前无人问，是富住深山有远亲。由此可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致如此吧。薛仁贵坐在坟头上瞅着落日的余晖，正独自发愁呢，听身后脚步声响，来人了。回头一看呀，账主子们全来了。哎呀，大官人你在这儿啊，呵，让我们这个好找。哦，诸位有事吗？啊，事到而今咱就明说了吧，府上还欠我们点钱。你看，薛仁贵一听，好吗，这些人落井下石逼债来了。诸位乡亲，你们也知道我薛仁贵不是赖账不还的人，可如今你们看我一无所有了，能不能缓一缓？缓到多少？到时候你保证能还上吗？这薛仁贵一想，可也是啊，我保证不了啊。啊，那什么，我们呢替你想过了，房子虽然烧了，可是这片房基地连门前的一眼水井、六棵大槐树合50两银子吧，这还不够，剩下的你再想想法子。可我没法子可想了，去求求亲戚，告个朋友，你朋友不是挺多的吗？薛仁贵一阵苦笑，是啊，可朋友多也不当钱用，你们几位过去不全是我的朋友吗？那这就甭说了，那靠朋友怎么也不如靠亲戚。常言说亲故亲故嘛，亲戚到这会儿怎么也得照顾着点，对不？大王庄住的那不是你亲叔吗？他跟你爹是一奶同胞，这是没出五福的实在亲戚，你不好找找他去吗？一来呢你有了落脚的地方，二来呢他也能帮你还还账。薛仁贵一听这些人让他去找他二叔去，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知道二叔这个人那是辞公鸡铁仙鹤一毛不拔的主， 况且爹死这么些年很少走动，如今自己婚落陪了，这么贸然的找他去，他能管吗？去，人们看薛仁贵这儿犯犹豫，有人就嫁弄他。哎，我说你这个人呐，可也真够死性的，你都这模样了还琢磨什么呀？试试嘛，张口告人难，这口也得张，别忘了张嘴三分力儿，不管也够本儿，你还能搭啥是怎么着？那个说不管，他敢，就冲一口一个输的这么叫着，他好意思说不管？哎，他要不管呢，你就往他家炕头一躺，赖他那儿别走，要不你就来横的跟他对命，他我就不信你光脚丫子的会怕他穿鞋的。他让薛仁贵上到叔叔家去耍赖，这位是那人吗？大伙紧着这么一架弄啊，薛仁贵考虑再三，最后把心一横，哎，喝出去了，去一趟试试，也别把事情想得太坏了，人有见面之情，如今我落到这一步，他也不能看着不管，我们毕竟是亲叔侄啊。这么一想，薛仁贵站起身冲大伙一拱手，好吧，我就去试试，请诸位放心，我薛仁贵不还上各位的债，死不瞑目，万一今生今世还不上，那么来生来世我变牛变马也接着还。大伙一听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不好把他逼得太紧喽，真逼急眼他瞪眼就说不还了，谁还能把他怎么着了啊？哎，好好好吧，就这么着了啊，我们等着听你个信儿。债主子们全都漫散了，薛仁贵由这儿起身奔大王庄，几里地转眼就到了，来到叔父家庄院前一个，嚯，好阔气呀，这片宅子这个讲究，几年没来都不认识了，原来薛雄老丈人死后，他花钱把宅院进行了重新翻修，高屋檐大瓦房，周围一带雕花墙，墙上的砖刻是抠花透梗，巧夺天工，走马的门楼，汉白玉的台阶，大门门槛子都包着铁叶子，大门上钉着碗口大小的菊花钉，在门口一看，这家就是人称家值富贵人家。薛仁贵往门前一走，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如今往门前一走啊，这心里就有点打怵，既然来了，硬着头皮也得进去呀。进，上了台阶，见门关着，他用手一推，里边插得噔噔的，这家人家就这样，大白天的也插上门过，避着怕抄抢呗。薛仁贵轻轻地拍门，啪啪啪，里边有人吗？不一会儿听里边脚步声响，一个苍老的声音问，谁呀？我是东庄的仁贵。哎呦，是少东家。稀了哗楞门开了，来开门的是一位老家院老头，姓王，叫王兴。薛仁贵认识他，仁贵赶紧一拱手，老伯，哎呦，可别这么称呼，您是少主人。哎呦，老头仔细一看，这位少爷怎么了？满脸乌漆抹黑，一嘴的燎泡，身上的衣裳烧得大窟窿小眼子的。大少爷，您这是怎么了？啊，没怎么，家里摊上点事儿。那什么，我叔父在家吗？在上房呢。哎，烦劳您通禀一声，就说我来了。嗨，您来就进来吧，还通禀什么呀？又不是外人。嗯，这好吗？有什么不好？快进来进来。老头一把薛仁贵就给拽进来了，叽里咣当又把门插上了，领着薛仁贵往里走，一边走一边问，您好久没来了吧？啊，那什么，最近呐，东家的心情不太好，您来的正好，能宽慰宽慰他。哦，怎么了？怎么您还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嗨，您进里边就知道了。薛仁贵一听这话，他站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们少爷跑了。啊，显徒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呢，要知道下落不就不愁了吗？为什么跑的？是这么回事儿，上个月呀，为在井台印牲口，他跟村东头的二蛋子也不怎么就吵起来了，俩人越说越茬，就动上手了。 少爷也不怎么一下就把二蛋子给踢到井里去了，他一看摊上人命了，吓得连家也没敢回，就骑上马挠杠了。哎，桂七，你说怎么着啊？二蛋子在井里卡住了，他没淹死，他一喊一叫，有人把他拽上来了。从那天起，少爷就没影了。没找找吗？能不找吗？四乡八镇亲戚朋友家全打听个遍，我还上您家看过呢。啊，我怎么不知道？您那天没在家，说是跟朋友们出去了。怎么，下人们没告诉您吗？没有啊。俩人边说边走，就来到上房门外。老头喊了声：“老爷，大少爷来了！”吧嗒一挑帘子，屋里的薛雄啊，正守着账本啊，打算盘呢。他一听大少爷回来了，还以为是儿子回来了呢，手一哆嗦，哗啦，算盘珠子全乱了。他一下就站起来了。薛仁贵是挑帘进门，嗯，是你？吧嗒，那脸子就撂下来了。薛仁贵上前来大礼参拜：“叔父，你老一向可好？”“啊，来了，坐吧。”“叔父，我婶娘可好吗？”“后屋倒着呢。”“你来有事吧？”说话大眼皮一抹的，也没看薛仁贵。仁贵啊，进门本来想说几句安慰的话，话都琢磨好了，让叔叔冷冰冰的态度一下给冰回去了，准备好的话也全忘了。“啊，是有事。”“什么事？说吧。”“叔，是这么回事，我家里走水了。”他就把昨夜失火的事一说。薛雄听了先是一惊，他这才抬起头来看了看薛仁贵，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哦，我说的嘛，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嘛。”呵，薛仁贵听这话这个刺耳，当长辈的损两句骂两句听着吧。他低着头没言语：“你家烧了，你到我家干嘛来了？”我想跟叔父您借俩钱儿，一来呢还饥荒，二来度日糊口。”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啪，薛雄一拍桌子：“行了，别说了，到我这儿借钱门儿也没有啊。别说我手头没钱，即便有钱，我也不能拿着让你去拜，交些个狐朋狗友，酒肉宾朋。你家着火了，活该，这叫天谴报应，烧得好。你爹分的那份家底儿，不烧光了也得让你糟光了，烧了倒比糟了痛快。”薛仁贵这次到这儿来是硬着头皮来的，到这儿来可能会遭冷遇，这他早有思想准备，可万万没想到叔父会当面来这么一大套，当时把他气得个脸色煞白，手脚冰凉。“叔父，我交朋友没什么错呀。”“是啊，你交对了，现在怎么不去找你那帮朋友们去呀？去找他们告帮去呀？去呀。”薛仁贵那也是个血性男儿啊，他哪受得了这个呀，在那儿再也坐不住了，腾的一下站起来，转身往外就走，走到门口说了句：“放心，我薛仁贵就是冻死饿死也绝不会再来找你。”说完一步就跨出房去。薛仁贵一口气冲出院门，一直跑出庄外。这时候天色已然是日落黄昏，他脑袋嗡嗡的，脑子这个乱呐，第一次品尝到当穷人的滋味。他家过去虽然不是豪门，也够得上是富贵阶层，那是在福窝里长大的，从小到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人们见了他都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老远的就呲牙先定打招呼，人们敬他爱他恭维他奉承他。一夜之间，一场大火改变了他的命运，情形一下子全变了。现在是熟人躲他，朋友远他，亲戚嫌他，账主子逼他，逼得他无路可走。他三天三宿水米没打牙了，哪有一个来关怀他可怜他？ 过去觉得世界是那么和谐，那么温馨，那么幸福，那么与人为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白眼，什么叫嫌弃，什么叫冷遇。今天他全都尝到了，原来世界这么险恶，这么无情，这打击来得太突然，太集中了，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来说太残酷了，使他无法承受。薛仁贵像梦游一样，俩眼发直，漫无目的的一直往前走。路过一片树林，他从一棵大树下过，唰啦，头上的扎金一下被刮掉了。薛仁贵抬起头来看看，帽子在树杈上挂着，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我穷了，败了，人们欺负我，笑话我，你也耍弄我，看来这真是天绝我薛仁贵呀。可也是啊，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倒不如死了痛快，俩眼一闭，不想再看这丑恶的人生了。也罢，人活百岁，早晚葬不了一死，早死早脱离苦海。他又看了看这棵大树，行了，伙计，我就跟你对命了。
8: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7: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薛仁贵被逼得走投无路，他打算要上吊。他把腰里的丝绦解下来了，往树杈上一搭，两头一系挽了个扣，刚要往脖子上套，想了想没套，他又下来了。干嘛呀？他想起来了，我还没向爹娘主告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亲人了，唯有爹娘是亲人，要是爹娘在世，我也不会落到这一步。他从西南方向就跪下了，二目之中滚下泪来。爹娘，您二老白生养我一回，不孝孩儿没出息，我别活着给二老丢人了。二位老人家死去的亡灵等着，孩儿我也去，咱们一家人上那头团圆去吧。主告完了，磕了四个头，站起来二番上吊，脑袋往绳套里一钻，手一松，忽悠身子往下一坠，吊上了。那位问上吊什么滋味，这玩意儿咱没吊过，还真说不详细。不过呀，可听说过，据医学家考证，人的颈部有一条神经，要是吊正当喽，几秒钟就能致人死亡。可是一般人都没经过专门培训，谁能找得那么准当啊？吊上一星半会儿，勒又勒不死，又上不来气儿，大概是够难受的。那位说，你可别再说了，那还吊着呢，再说一会儿啊，薛仁贵就吊死了。哎，您放心，薛仁贵死不了，他要是死了我还说谁呀。他这儿刚挂上，这么个功夫，由树林外边的小路上走来一人。这人呢，挑着个挑，挑子两头是两块空豆腐板儿， 来的这人正是豆腐匠，姓王，叫王茂生。他卖完了两板豆腐回家，本来走不着这儿，干嘛来的呢？他憋泡尿，想进林子里方便方便。哎，这事儿让他遇上了。这时候啊，天色黄昏，还挺亮呢。王茂生一眼就发现了，哎呦，怎么回事？有人唱调了！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呀，嗷的一声，扔下豆腐挑子，磨头就跑。跑了两步啊，他又站下了，回头看了看，那位正手刨脚蹬呢，那没死啊，他还动呢，我不能见死不救啊。他又跑回来了，看了看这绳套的高矮，他够不着。哎呦，这我可怎么救啊？他四下这么一学嘛，一下看见那把豆腐铲子了，一伸手就抄起来了。正好树下还有块石头，他蹬着石头抡起铲子，咔咔照着丝绦就砍，三下两下砍折了，绳一秃噜，扑通一声，薛仁贵是摔倒在地。哎呦我的妈呀！王茂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心里蹦蹦这个跳啊，那泡尿啊也吓回去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净没事添乱。他上前一看，地下躺着的这人，哟，认识，这不是薛家营的薛大官人吗？怎么跑这上吊来了？薛仁贵紧闭双眼昏过去了，他急忙上前来扶薛仁贵坐起来，费了好大的劲把腿给他盘上，菩萨前胸捶砸后背，一个劲儿的召唤，薛大官人醒醒，薛官人你睁眼呐，薛官人。他这儿正忙活着呢，小路上又走来一位，是个女的，30多岁，穿着一身粗布裤褂，两只大脚片，胳膊上挎着个小篮子。谁呀？王茂生的媳妇毛氏。他怎么来了？毛氏啊是个卖花婆，卖花婆呀跟现在的卖花姑娘可不是一回事儿。他卖的不是鲜花，卖的是刺绣用的花样子和刺绣品，钢针绒线什么的，小家小户的，两口子都不闲着，丈夫做豆腐出去卖，他就挎着个竹篮啊走家串户，专做那些姑娘媳妇们的生意。今天他做完买卖往家走，路过树林想捡点柴火回去，离老远啊，哎，就前后见老爷们忙活什么呢，他三步两步就跑过来了。哎呦，你来干嘛呢？到跟前一看，哎呦妈呀，这谁呀？他怎么了？嘿，家里的，你来的正好，快来帮帮手。这人怎么了？上吊了啊！你摆弄个死岛干嘛呀？哎呦，可膈应死人了！别胡说，他没死，你捂鼻子干命，胜造七级浮屠，哪能放这不管呢？那不是救下来了吗？下来就醒了呗。废话，救下来了，他不是还没缓醒过来吗？妈耶，说了半天还是死的，所以呀，咱得把他救活喽啊！救人救到底吗？况且这还是个熟人啊。熟人？我怎么不认识他？你认识什么呀？我的熟人？你快点吧，别废话了。毛氏着挽挽袖子就过来了。哎，你要干嘛？去一边去，挺大个老爷们废物，看我的。他把王茂生一扒了，在后边用磕膝盖往薛仁贵的后腰上一顶，俩手扳着薛仁贵的肩膀，运足了劲，猛地往后一扳，啊嘿，扳得咔吧一声，薛仁贵浑身一颤，鼻子哼了一声，嘿。王茂生一看，我老婆子还有这么两下子，属老娘婆子敢下手哎，哼，就你那熊样还救人呐？像个大脚老娘们似的，你可拉倒吧。说着他把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往回一勾，呸呸， 往上吐了点唾沫，照着薛仁贵的后脖筋就揪上了，这叫揪杀，得有手劲儿，揪的得带响，咔咔几下就揪起两道红领子。这手啊还真管用，薛仁贵缓醒过来了。

恢复了呼吸，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匀，十二重炉咕噜噜一响。哎呀，哎，王茂生一看这回妥了，死不了了，大官人苏醒，大官人你睁眼呐。一阵晚风吹来，薛仁贵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慢慢的睁开双眼，看了看眼前这二位。啊，我这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你看还没睡醒呢，我把您救过来了，您没死啊。薛仁贵一听这话，看了看王茂生，折腾了半天，合着我还没死啊。啊，哎，多谢仁兄救命之恩呢、啊、甭客气，大官人，咱们是熟人呢、啊、哦，请问仁兄贵姓？毛氏在旁边一听啊，闹了半天不认识啊。嗨，这你就少见多怪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薛仁贵说，恕在下一时眼拙，不是你眼拙，是您贵人多忘事，我就是卖豆腐的王茂生啊，想起来没有？我总往您府上送豆腐，您还给过我一条新棉裤呢。这让薛仁贵上哪儿想去呀、啊、过去在马上的时候和这种人接触不着啊，他向穷人施舍的东西多了，这他记不住。听王茂生这么一说，薛仁贵出于礼貌装得好像突然想起来的样。啊，你是老王大哥？哎，可别这么称呼，我可不敢跟大官人称兄道弟，实在担待不起。薛仁贵一看旁边还站着个妇女，那么这位是啊，这是我家里的贱内。哦，这是大嫂。嘿，不客气。哎，刚才呀，就是他把您撅不过来的，要不是他赶上，我还真拿你没辙。哎，这也是你命不当绝呀。薛仁贵拱了拱手，我向您二位道谢。哎，不是我埋怨你们呐，你们二位不该把我救下来呀。这是怎么句话？你们走了我还得吊上，刚才难受一阵儿，过去也就过去了，这我还得二来来再遭一回罪呀。毛氏一听，你瞧，这救人还救出不是了。王茂生说，薛大官人，您这是怎么了？好么样的，干嘛寻短见呢？哎，一言难尽呐。薛仁贵坐在地下，就把自己家的遭遇一五一十的一说。哦，原来是为这个呀，这就是您一时想不开了。您府上出了事儿，这我也知道。哎，俗话说，天灾人祸，想躲也躲不过，这是没法子的事，谁摊上也得认着。是呢，大官人是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没过过穷日子。人呐，由穷变富好受，可由富变穷啊就难熬了。其实想开了也没什么，人都是三穷三富过得老，人这一辈子谁不遇上点儿沟沟坎坎的呢？动不动就抹脖子上吊的，那哪像个老爷们办的事儿啊。哟，我这说话嘴可没把门的，您可别过意呀。王茂生说，话粗理不粗，可也是这么个理儿。你想啊，父母养育了你一回，希望你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为薛家传宗接代。你说你要就这么一死，不说别的，你对得起你爹娘吗？是呢，你还年轻啊，就好像一朵花还没开呢，那好日子多着呢，就这么死了，你不觉着窝囊吗？这两口子，你劝完了我劝，我劝完了你劝，这顿劝还真把薛仁贵给劝明白了。他本来就不是糊涂人吗？刚才呢也是一时想不开，经人这么白开揉碎这么一破解，薛仁贵一想，可也是啊，我这是怎么了？

我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啊、遇见个沟啊坎儿他就迈不过去了，我干嘛死啊？我得活出样来，也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看看。你看，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的钥匙呢？经王茂生两口子这么一开导，薛仁贵决心不死了。家业败了没关系，我从头干起，像小燕垒窝似的，再一点一点的把它垒起来。想到这儿，他从地上站起来了，向这两口子深深鞠了一躬：“仁兄大嫂，我谢谢你们了。”“哎呦，刚才不是都谢过了吗？怎么又谢？”“不，刚才我谢的是您的救命之恩，这次我谢的是您二位的一番开导。不亚如一声惊雷震聋发聩，使小弟是顿开茅塞。你说的这些呀，我是似明白似不明白。哎，反正我明白了，你不死了对不？这比什么都好。我多句嘴，请问大官人，您打算投奔哪儿去呀？”这薛仁贵想了想，摇着摇头：“我现在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没处可投奔呢。”王茂生听这话，回头瞧了瞧媳妇儿，毛氏啊也非常同情：“要那总不能蹲露天地儿啊。哎，要不这么着，你先跟我回家去。我的家虽然脏点破点，可总算是个窝啊，您先将就着住一宿，回来咱们再想辙，怎么样？”“不，这怎么行？您是嫌脏。”“哎呀，我现如今上无片瓦遮身，下无追扎之地，我还嫌什么脏啊？我是说萍水之交不好讨扰啊。为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人呐就是穷点儿，可我特别好交朋友。走吧，到家去吧，洗洗涮涮，先喂饱肚子再说。”人家这些诚心诚意相让，可薛仁贵不是那热沾皮一让就贴乎的主啊，他又不好一口回绝，就有点啊左右为难的样。毛氏在一边看明白了，他偷着一拽王茂生：“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啊，什么事？”毛氏在他耳朵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能行吗？你试试啊。”“哎。”王茂生又回到薛仁贵面前，魏从说话先有点不好意思：“大官人，我有句不识进退的话说出来，你愿不愿意的？可千万别笑话我。”“恩兄有话请讲，怎么能谈到笑话呢？您说吧。”“那我可就说了啊，我有一高攀，想和薛大官人您磕头拜个把子，不知你能不能赏这个脸。”“哎呀，恩兄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这条命都是您救的，这救命之恩恩同再造，不亚于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一般，这恩德我仁贵一生一世也报答不完。我现下的处境哪里还是什么大官人呢？我穷得一无所有，穷得连熟人朋友全没了。您在这种时候还这么关怀我照顾我，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呀。不用问，您年纪肯定比我大，行了，您是我哥哥，你我今后就是生死弟兄了。”他把王茂生往毛氏跟前一推：“兄嫂在上，请受小弟一拜。”说着跪下就磕头。哎呦，可把王茂生乐坏了。别，毛氏一推他：“死人，你倒是快拉着点啊。哎呦，兄弟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可担待不起。”说着俩手捂着小肚子，左右倒了好几个万福。王茂生双手搀扶起薛仁贵，两个人在这漫野荒郊算是结了盟了。这都是毛氏的主意，他知道不认不识的薛仁贵这种人不会平白无故

0: 兄弟，这回没说的了吧？走，跟哥回家吧。说着就要去挑那挑，大哥，我挑吧。薛仁贵抓起扁担往肩膀上一放，伸手又要去拿那花篮。哟，兄弟，这我自己来。三个人回到家，薛仁贵一看呐，哥哥家住在汾河湾边上，独门独院三间草房。兄弟，把挑放院里吧，进屋。进门一看，这房子的格式是一明两暗，中间是堂屋，当中一盘磨，靠东墙的灶火大锅，梁上吊着豆腐包，东屋是住房，西屋是仓房，堆着粮食黄豆，还有些杂物。毛氏撩开东间屋的门帘，让薛仁贵进来。兄弟，到家了，别客气，咱小门小户的也没那么些个理儿，兄弟你就上炕吧，甭脱鞋，跟你哥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弄饭去。嫂子受累了。王茂生说，那什么啊，多做点啊，我今儿个还真饿了。毛氏明白丈夫的意思，他是怕饭做少了不够吃。毛氏是个利索人，干活手脚麻利，他人爽快，快人快语，热心肠，除了没生养没别的毛病。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生养的毛病也不一定就在女方啊。说话之间饭就做得了，饭菜一锅出，炖大豆腐小米捞饭往桌上一端，薛仁贵一抽鼻子，呵，大鼻儿喷香，看小米饭黄的那么好看，那米粒又大又匀，那么爱人，豆腐汤是用小米米汤炖的大豆腐，是又白又嫩，汤上飘着一层油花，往桌上端一走一颤味。薛仁贵的眼睛从饭菜一进门直到摆桌上，他就一直没离开过。怎么回事啊？他真饿了。你想啊，这么大的大小伙子，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了，过去是有股子火攻着，不觉着饿，这一上吊没吊死，倒把心火给吊没了，把饿劲还给吊上来了。毛氏盛上饭，山西人吃饭实在，使的是头号粗瓷大海碗，冷眼一看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像那小盆似的。王茂生用袄袖子擦了擦筷子，往薛仁贵面前一放，兄弟还愣着干啥，开吃啊，请嫂子来一块儿。哎呦，甭管我，我还有活，他呀守着锅台还饿得着，甭管他，咱们来吃咱们的，吃吃菜。哎，家里的弄点咸菜来，弄点香油醋拌拌。哎，毛氏转身往外屋走，薛仁贵着端碗抄筷子开始往嘴里爬了。有句词儿叫男子汉吃饭狼吞虎咽，在狼吞虎咽大概你也没见过像薛仁贵这么咽的，他是筷子不住点儿啊，往饭里一插，下嘴唇兜着碗沿儿，三爬了两爬了见底儿了。毛氏端咸菜这么个功夫进来一瞧，哟，一碗进去了，赶紧放下菜碟，接过薛仁贵的饭碗盛饭。王茂生这儿刚吃了两口，吃着个沙子，往外挑沙子这么个功夫一瞧，这位这干进一碗去了，心说啊，兄弟这是真饿了。哎，那什么兄弟啊，小心点儿，你嫂子这米他没煞净，那我还煞了两遍了呢。啊，没关系，沙子硌不着我，是硌不着他，他连嚼都没仔细嚼，胡乱着就咽了。呀，你倒是让兄弟吃菜呀。哎，对对对，吃菜。哎，这是咱自个儿家做的豆腐，来尝尝尝尝。用筷子夹了一块往薛仁贵的碗里送，一看呀，这碗饭又进去了。王茂生对他这吃法可有点吃惊，这是饿了多少天了，八成饿坏了，这么吃那不能撑个好胆的吗？他冲毛氏着使了

0: 眼色，那意思是啊，天犯毛氏有眼力劲儿，早就用空碗呢又盛好一碗预备着呢，兄弟再添点儿，手腕一翻本儿，这碗又给囊上了。毛氏不走了，薛仁贵吃一碗他盛一碗，薛仁贵转眼之间一口菜没吃，先扔进去五碗。妈耶，毛氏心说，那都说大家煮的吃猫食，像这饭量的还真少见，得亏呀多了个心眼儿，饭做得多，往常两口人吃饭淘半升小米还得剩，今儿个这是淘了两升半米，怎么吃也够吃了。可王茂商心里没底呀，见仁贵这么个吃法，只怕饭不够吃，这多难为情啊，他就啊不敢吃了，拿着筷子就干比划陪着。薛仁贵这手好，吃饭的时候啊不说话，这是有教养的表现，食不言寝不语吗？只要一端起碗，他不照顾别人，别人也别照顾他，头不抬眼不睁的吃，风卷残云一样，这是典型的军人作风。简单结说，三下五除二，这锅饭光了。王茂生说，家里的盛饭啊，毛氏煮了，那什么饭没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薛仁贵到王茂生家，把一锅饭全给吃光了。毛氏说，那什么饭是没了，还有早晨剩的饼子凉的，行不？薛仁贵说，行，凉的好，凉的咽着痛快啊，这还不痛快呀，像鞋底子那么大的贴大饼子他又扔进去俩，这回货架彻底空了。王茂生问，兄弟没吃饱吧？说真格的，薛仁贵呀，是真没吃饱，不过他莫不该吃了啊，饱了饱了，临了又喝了三碗豆腐汤，这叫先饭后菜，到肚子里掺和去吧。王茂生让毛氏把西屋腾出来，准备让兄弟住。薛仁贵说，不，这不方便。嗨，俩屋有什么不方便的啊？不，外边不是有棚子吗？我住到棚子里就行。棚子八面透风，那哪儿行？行，多铺点草，冷不着。毛氏一听薛仁贵说什么也不在屋里住，他理会错了，这做豆腐啊都是起五更爬半夜起来做，天一亮豆腐就得做得了，大概兄弟有睡早觉的习惯。

0: 就是怕吵了他的觉。想了想，哎，那丁山下咱不是挖了个窑吗？那窑现成的火炕，要不就叫兄弟到窑洞里去住呗。没等王茂生说话，薛仁贵说成，我就喜欢住窑洞。这丁山在哪儿？嗨，王茂生用手一指窗外不远的黄土坡，那不就是吗？土山，山上竟长些山钉子，俺当地人呢叫他丁山。薛仁贵一看这挺好，离大哥家还不远，这地名也好听，我就住丁山下的窑洞了。不行吧，那是个破瓦寒窑，是我跟你嫂子成亲那年掏的，后来这不盖了这房吗？那窑洞啊一直没人去住，那正好我去住啊，您说这不比蹲露天地儿强多了吗？啊，那什么，头两天呢我去看过了，那窑没坏，挺好的，又向阳，兄弟愿意去住就住吧。那行，回头啊你先去把炕给烧上，好通风，就这么地吧。毛氏去把窑洞给打扫干净，炕烧上，抱来一床被子，一床褥子，送过来一盏油灯，一壶枣茶，一个水碗。王茂生陪仁贵过来一看，窑洞里还有桌子板凳，一收拾蛮不错，暖炕热被儿，太好了，我得怎么感激哥哥嫂子呢？你看，说这个不是又见外了吗？行了兄弟，天不早了，让兄弟歇着吧，啊，明儿早让你哥过来喊你吃饭，我们走了。哎，兄嫂走好。王茂生毛氏走了，临走啊把薛仁贵的袍子拿走了，干嘛呀？上边烧的好几个窟窿，趁晚上没事给他补补。薛仁贵虎抱头往炕上一倒，大难之后这好歹总算有个窝了，他也真乏了，不多会儿就睡着了。三更天一过，不到四更，他起来起夜，往大哥家一看，亮着灯呢，咣当咣当传来了推磨的声音。啊，薛仁贵明白了，这是啊早起开始做豆腐了。他一想，平民百姓靠的就是勤俭二字啊，我现在也是穷人了，也得学着干点什么，别空口吃白食啊。薛仁贵不睡了，收拾收拾他过来了，一看大哥大嫂两口子抱着磨棍正推磨呢，看样啊这磨俩人推的还挺费劲。哥，这么早就干上了？
1: 哎呦，
0: 兄弟你怎么起这么早？睡不着，来让我试试。说着就接磨棍。
1: 哎，别姐，兄弟你一个公子哥那哪干得了这个？
0: 兄嫂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别看我过去是公子哥，可现下我不是穷光蛋了吗？咱们道一时说一时吗？
1: 不行，
0: 你细皮嫩肉的，这您可说错了。哎，您瞧瞧我这手。他一攥王茂生的胳膊，
1: 哟，兄弟你这手劲儿可不小。
0: 行吧，
1: 哟，
0: 怎么这么多奖子？练武练的，您别拿我当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少爷秧子，从小就摔得出来了。
1: 是吗？怪不得这么大饭量呢。
0: 毛氏瞪了他一眼，说什么呢？兄弟你要试那就试试吧。把墨棍让出来了，薛仁贵抱起墨棍研了两下，觉着飘轻，他干脆把墨棍拔下来往旁边一扔。大哥你就管往磨眼里添豆子吧。啊，他一哈腰抓起拐子，吃楞吃楞这就沿上了，这速度这个快，赶上电磨了。王茂生一看，哎，兄弟慢着点儿，他急忙往里添豆子，毛氏紧着刮豆沫，两口子紧忙活，还让薛仁贵给忙活的直冒汗，平时得一个时辰才能干完的活，这回可好，不一会儿就结束了。
1: 哎呦我的娘，哎，兄弟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累不累？
0: 薛仁贵笑着摇摇头，不瞒哥哥你说，我这浑身的劲呢还没使出来呢。
1: 是啊，
0: 哎，家里的做饭今儿咱吃什么呀？刀削面。这刀削面呢浇鸡蛋卤，多浇点醋，山西人得意酸的，隔人家做的老陈醋谁家都有几缸。薛仁贵还最得意面食，浇醋的刀削面他一个人就造了四斤半，闹了个八成饱，抹不开再吃了。
1: 怎么
0: 一看哥哥嫂子都没怎么动筷，紧着他吃，他这人呢还特别自觉，把碗筷溜下了。兄弟吃啊，还有，哎，饱了呀，你可别客气啊， 咱家没好吃的，炫饱肚子还供得起你啊？吃，哎，真的，真吃饱了。哥，我跟你一块儿买豆腐去。
1: 这可不行，让兄弟你帮我推磨，哥哥就于心不忍了。哪能让你去干这个呢？
0: 干这个怕什么？咱是江本图利，不比谁低气。
1: 哎，话是这么说，我还是不许你去。听我的，你就在家看门啊，兄弟，你别的甭干，每天就帮哥哥我研研磨就行了。
0: 哎，就听你哥的吧。晌午我俩不回来了，那屉里呀给你蒸了一屉窝头，晌午你把它热热，凑合一顿。晚上咱们吃钵盂儿，钵盂儿啊也是山西风味面食，这都是薛仁贵最得意的。从此薛仁贵就住在了大王庄，每天帮兄嫂干活，除了推磨之外，什么劈柴、挑水、扫院子，这些杂活他一个人全包了。王茂生两口子一看这小伙子还真行，没有一点富家子弟那种娇柔造作之气，既忠厚又朴实，看出来了，老天爷摁脑袋，这是暂时的，将来一旦有了机遇，这个人错不了。这位兄弟哪儿都好，就是饭量太大，就王茂生这小家小户小本经营长了啊，还真养不起他。怎么才半个来月就把两口子攒了半年准备买驴的钱给吃进去了？照这么吃下去，用不了多久就得出窖了。背着后啊，两口子也合计，哎呀，怎么办呢？不怎么办，交朋友就得拿出真心来，一个大老爷们又犯小心眼了，是不？
1: 不是啊，我是琢磨呀，咱是瘦驴拉硬屎，打肿了脸充胖子，这总不是个常法啊。
0: 再过个个月七成的，这点豆腐本也遮进去了，你还怎么着？
1: 可也是呢，
0: 哎，道一时说一时吧。他们合计，薛仁贵也不傻，晚上躺窑洞里，他自个儿也犯合计，自己这么个男子汉，不缺胳膊不少腿，总吃朋友不是个事儿啊。大哥大嫂人没说的，看出来了，都是古道热肠的厚道人，他们待我这恩德，我得想法子补报。现在当务之急，我得先在外头找点活干，不管怎么着，总得先想法糊口，能养活了我自己呀。他这么想着，就跟王茂生商量，大哥，能不能在外头给我搭个个活干，挣俩钱也好补贴家用。
1: 哦，兄弟，你能干什么呢？
0: 粗了活力气活我都能干，再不就到谁家当个下人，当个长工短工，看家护院什么的，这都行
1: 啊。那好吧，遇机会再说吧。
0: 哎，偏巧大王庄住着个包工头，姓于，他在柳家庄柳员外家包了份活，翻修内宅，连着修建后院的花园凉亭。王茂生得着这信儿，就来找这工头，以往关系都不错，说话很随便。
1: 哎，鱼头，
2: 哟，王哥，给我送豆腐来了。
1: 别逗了，你现在是瓦匠变工头，越干越大着，你还能吃豆腐吗？
0: 嗨，瞧你说的。哎，兄弟，我在柳家庄包工了，你知道不？
1: 知道啊。
0: 哎，我手下那也叫二三十口子人呢，自己起火。这么着，你隔三差五的有卖不了的豆腐就给我送去。
1: 嗯，好说好说。
0: 哎，我说鱼头，我问你，你们那儿还用人不？
1: 啥工匠？
0: 力工。
1: 嗨，力工多仨少俩都行啊。
0: 你介绍谁呀？
1: 我的一个兄弟。
0: 兄弟？我说你打哪儿又冒出个兄弟来呀？
1: 这你就甭管了，我这兄弟啊跟我那就多个脑袋差个姓，跟亲的一样。
0: 多大了？
1: 二十多岁。
0: 嗯，年纪不错。
1: 我那活可是累呀，他干得了吗？
0: 嗨，跟你这么说吧，我那兄弟啊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身好力气。
1: 哎，这么着，先让他去干一阵儿，你看看行呢你就留下，不行也别将就，给我退回来
0: 啊。好吧，不过当小工工钱可不多。
1: 嗨，什么工不工钱呢？你管饱就行啊。
0: 那太没说的了，我当工头的再抠也得让工人们吃饱啊，不吃饱能干活吗？
1: 好，咱一言为定，中，明儿你就把他给我送过来吧。
0: 没想到这么痛快就说妥了。这于工头啊，也没想到这小工有那么大的饭量啊，要知道他说什么也不要啊。第二天，王茂生就把薛仁贵领到刘员外家的工地上，给于头一介绍，薛仁贵上前施礼。鱼头一打量，嚯，这大个儿，膀大腰圆，身大力不亏，就是穿得太干净，一身白布裤褂。他这么好干净，能干这个呀？喏，干净人干活还利索呢。那行了，留下吧。王茂生说：“哎，我这兄弟没出来干过啊，我可全托付给你了。”啊，那没说的，别人啥样他啥样，我是一律看待。王茂生嘱咐薛仁贵：“兄弟，在这好好干啊，吃住都在这儿。待会儿我把行李给你送过来。”鱼头说：“不用，今天晚上先让他盖我的，我回去住，赶明你顺道给他捎来就行了。”哎，好吧，我走了啊。哎，兄弟。哥再嘱咐你一句啊，你可一定要吃饱了啊。哎嗨，鱼头说这还用你惦记吗？他傻呀，走吧走吧。王茂生走了，鱼头指挥大家干活。这边是瓦匠，搬砖的、挑水的、和泥的、上跳的、瓦灰的、砌砖的；那边是木匠，挥动奔凿斧锯，破料的、推刨的、开卯的、凿榫的，30来号人让他知识的滴溜转，没一个闲着的。薛仁贵看了一溜糟，他问工头：“于师傅，我干点什么呀？”“你呀，新来乍到，头赏什么也不用干，先看看啊，看别人都怎么干，歇赏以后呢，我再给你派活，行不？”“行嘞，我听您的。”老于一看这小伙子不错，老实巴交，听说听道。晌午了，停工开饭，大师傅把饭菜挑过来了，吃饭了啊。今儿个晌午吃好的啊，白面馒头、萝卜丝汤，趁热乎快打哟。人们都放下手里的家伙，稀里呼噜全过来了。27个人分成3桌，一桌9个。哎，就那么叫吧，实际哪有桌啊，全是打地摊儿，地上铺着书接帘子。这回添了个薛仁贵，28个人了，其中就得有一伙10个人的了。这3伙人开吃，仁贵啊站在一边看着，没一个叫他的。鱼头一瞧，哎，怎么着，见饭不吃，你还等着喂呀？吃饭去呀，吃饱了好干活啊。我上哪波去呀？这还用问吗？爱上哪波上哪波。哎，你就上宋师傅他们那桌吧。哎，老宋，给你们桌添个人啊。宋师傅是个瓦匠，一听这个说来吧，反正是大锅饭大锅菜。哎，鱼头，咱可把话说头里啊，在我们这儿吃饭，待会儿也得在我们这儿干活啊。行，这人就归你们了。薛仁贵凑过来了，自个儿先盛了碗汤往地下一放，伸手抄起一个大馒头。这馒头个儿不小，一般的饭量啊也就是3俩的，大饭量也超不过4个。薛仁贵把这馒头一掰两半，两掰四半，往嘴里一糊了，就是一半，四糊了，一个馒头进肚了。宋师傅啊蹲在他对面看了直纳闷儿啊，心说这主吃饭他怎么也不嚼啊。见他这个刚进肚啊，伸手又抄起一个，还是照样办理。不一会儿啊，5个馒头进去了，他又抄起来第6个。宋师傅啊就给他数着数，这么半天老宋这半拉还没吃完呢。他一捅旁边那位，冲薛仁贵一扭嘴儿，那位一看也觉着奇怪呀。他跟另一个一嘀咕，新来的这位这是从哪儿困卡子逃难来的吧，几天没吃饭了。大伙儿互相这么一嘀咕，谁也不吃了，都瞪眼观摩上了。薛仁贵吃饭的习惯是头不抬眼不看，只管闷头吃他的饭。不大功夫，这10个人的饭让他一个人全给造进去了，最后婆子里还剩下1个馒头。薛仁贵拿起来呀，抬头一看呢，大伙都用那么一种眼光瞅着他，他又放下了。啊，诸位都吃好啊。呵，大伙一听这个气，我们还吃什么呀？我们宋师傅把吃剩下那半拉馒头呱嗒往婆子里一扔，他来找鱼头来了。啊，我说鱼头，这可不行啊。怎么了？我说您打哪儿请来这么个恶格来呀？他几天没吃饭了？ 这也太吓死我了。
2: 哎，别着急，有什么话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还说什么呀，大伙的饭全让他一个人给忙活了。
2: 这他不能吧，我给你们添量了，那是30多馒头，
0: 什么不能啊，你个人瞧瞧去吧，30多馒头，大伙儿一个，
2: 你到厨房瞧瞧去，再求点来，让大伙儿吃饱，不够的再在别的桌上打扫点儿。
0: 打发走了宋师傅，鱼头啊琢磨过味儿来了，哈哈，王茂生啊，你调理我呀，怪不得呢，说什么工钱给不给都没关系，管饱饭就行，好嘛，弄个大饭桶来呀，我管不起。行了，这人呢赶紧打发喽。可转念又一想啊，不忙，不能一顿饭就把人打发喽，让他干一下午活试试，看看活怎么样，我对介绍人也好有个说辞啊，不就再管一顿晚饭吗，喝出去了。下午上工了，薛仁贵问鱼头，我干什么啊，你去问宋师傅。
2: 老宋说挑水去，
0: 扔过一条扁担一副木烧。薛仁贵看着发愣，问你寻思什么呀，干呐，啊就挑这么俩呀，啊那你想挑几个呀。薛仁贵一指那四个挑水的，把他们那桶都归我吧，你能挑动10个大木烧，再加个3俩的也行，这挑水的活我全包了，好吗，他跑这儿承包来了。宋师傅以为他胡吹呢，挺来气啊，那行那行，你们四个都别干了，让他一个人干。好嘞，薛仁贵找过来一根粗房檩，拴上钩子，挂上5副水烧，前后10个桶到河边挑水。大伙手里这活可全不干了，要看个新鲜孩儿，谁也没见过这么干活的。薛仁贵到河边，把桶往水里一摁，两摁，咚咚咚，10桶水全灌满了，回身是挑起来就走，腰板拔个溜直，就像没事人似的。哎呦我的妈呀，大伙全都看直眼了。宋师傅一看，我的老了，这他妈也不是人呢，这位赶上大蒙牛的劲大了。这功夫木匠篾匠泥瓦匠全不干活了，都伸着脖子看热闹。鱼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别住了奔走啊，啊都看什么呢。木匠师傅说，嘿头，你看新来的这个你算找着了，瞧他多能干。
2: 能干呢，你还没看他多能吃呢，一个人吃9个人的饭。
0: 是啊，他可干你10个人的活呢，只拿你一个人的工钱，算算账吧，合适。嗯，鱼头一琢磨，是这么个理儿。他一直注意着薛仁贵呢，一看是不错，力气头大小且不说，他干活不藏奸，任干，手脚麻利不识闲儿，搁下耙子就是扫帚，一个人挑水和泥带搬砖，供6个大瓦匠，这小工哪儿找去啊。下午临要收工的时候来活了，上游放的木牌到了，得马上往岸上拖。鱼头说，那什么，大伙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全都抬木头去。人们稀里呼噜全来了，到河岸边一看，河里飘着木牌，4颗木料排成一个木筏，4个木筏共合是40颗原木，都是上好的花梨紫檀香楠木，这木料瓷实有分量，值了银子了。鱼头啊站岸上喊，哎别愣着了，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都动手，这点活一哈腰就完了。宋师傅说，一哈腰两哈腰也完不了，掌柜的干脆明儿干吧，明儿一上午能干完呢就是快的。哎老宋，你怎么净打破头心呢，这么贵的木料在河里泡一宿冲跑了算谁的。 今天说什么也得拖上来，不用马座拽上来就算完活。哎，咱是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开饭。我告诉你们呢，今晚上伙食可不赖，清炖牛肉，稻米干饭。你们要是干不完活，哎。

0: 咱就甭吃饭。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 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0: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7: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 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上一个后方嘛，摆上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楼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4: 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5: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5: 辛苦了。
16: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0: 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一千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剧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气渣厂、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

0: 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1: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2: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的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3: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2: 150栋。
0: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2: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转接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0: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4: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0: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4: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0: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察，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5: 都已经行动起来了，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0: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6: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3: 地质队的，
6: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0: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

0: 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1: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2: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多人。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5: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上火的嘛。
4: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6: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7: 你又会修车吗？
6: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4: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8: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4: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8: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帐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就 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

0: 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1: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1: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2: 那很馋，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1: 对的。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负。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多少？
9: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家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5: 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兵提前进入咸阳，为了得到关中王，刘邦派重兵把守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入关中。那么面对刘邦的举动，项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和刘邦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五集《在劫可逃》。刘邦在偷袭陈留和智取南阳后，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关中腹地咸阳。至此，刘邦入关灭秦的任务已经完成，而北上救赵的项羽却没有刘邦那么幸运。作为副帅的项羽，他先杀掉主帅宋义，然后在巨鹿破釜沉舟，摧毁了秦朝的两大主力兵团章邯兵团和长城兵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项羽在巨鹿之战大获全胜时，开始挥师西进，去取关中。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刘邦已经提前2个月进入了关中。而更让项羽想不到的是，进入关中的刘邦派重兵固守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入关中。面对刘邦的这一举动，项羽将如何应对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五集《在劫可逃》。
16: 项羽来到函谷关之下，才得到刘邦先入关的消息。他看见他把住函谷关呢，所以他就知道了两点：第一，刘邦比他早入关；第二，刘邦把住了函谷关，不让他进。这两点给项羽的刺激非常之大，所以在《史记》的《项羽本纪》中间写到项羽走到关前以后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心理活动，就是大怒。这是第一次大怒，一怒之下，项羽就派他自己的将领 打函谷关，硬打。当然项羽这时候是军队的力量也强，战斗力也强，迅速的就把函谷关打进去了。到了十二月，项羽带领他的军队来到了西水，这个时候呢给刘邦的军队呢相距不远了，就相距四十里地，两个人没有见面。进入关中以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刘邦手下的一个左司马叫曹无伤向项羽告密。这个告密的话呢，对项羽来说是火上加油。曹无伤那个告密讲了三点：沛公欲望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写的很简单，这三句话是三个要点：第一，刘邦要做关中王；第二，让秦王子婴做相国；第三，刘邦想把关中的财宝全部据为己有。这三点在项羽看来没有商量，一条都不能承认，一条都不能接受。所以项羽这个时候呢第二次大怒，又生气了，非常生气。这个时候呢项羽手下唯一的一个谋士叫范增，范增又给项羽做了一番批讲。范增怎么批讲呢？范增这样说：说沛公据山东时贪欲财货好美极，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结论是急急勿失。什么意思呢？范增这个话是说，说刘邦这个人原来在老家的时候贪财好色，现在入关以后财也不要，色也不尽，这个人在压抑自己的本性。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的本性的时候，他一定是有自己所图，所以这个人的志向不小。这是范增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派人去看了头刘邦头上的云气，说头上他头上这个云气啊是艳若五彩，形若蛟龙，他说这是天子之气啊。所以根据这两点，范增的建议赶快打，别失去机会。本来项羽就想打，范增又给他做了这一番批讲，更坚定了项羽要灭的刘邦的决心。所以项羽就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司马迁写的很简单，叫旦日响士卒，为急迫沛公军。就第二天一早让我的士兵吃好饭，然后一鼓作气把刘邦给灭了。这个决定其实是源于项羽的两个大怒决定的，一个是函谷关前的大怒，一个是得到曹无伤密告以后的大怒。
15: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封堵函谷关，暴露了他想当关中王的私心。但事实上，刘邦比项羽提前两个月进入关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怀王之约，先入定关中者望之。关中王非刘邦莫属，项羽也应该遵守约定。但是此时的项羽做出了一个武力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项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大怒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问题呢？
16: 我们细想一下，这两个大怒呢，它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就项羽内心非常恼火。但是这两个大怒的背后，实际上深藏着的是三大原因。第一，自尊受伤。巨鹿之战打完以后，其他去援救赵国的诸侯将领去见项羽的时候怎么见的呢？是西行而前，莫敢仰视。什么叫西行而前？进了项羽的辕门是跪着走的，没有一个人敢抬着头看项羽，那就是项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十分高大， 这一仗

0: 定了项羽的历史地位，项羽又从了诸侯的上将军，做盟主。所以项羽呢，也满足于其他诸侯对他的臣服。他没有想到，在他自己想来，刘邦作为天下的诸侯之一，对他也应当是惜行而前，莫敢仰视。他没有想到刘邦竟然是怎么办呢？跟其他诸侯不一样，其他诸侯对项羽是唯命是从，而刘邦对项羽是严把函谷关，连关都不让他进。你这个一对比，那就是说项羽的自尊受不了了。第二点让项羽受不了的是怀王伤痛。刘邦把住函谷关是为什么？是自己想做关中王。刘邦为什么敢自己想做关中王呢？有怀王之约。所以这个提到怀王之约，就牵涉到一个人，就是怀王。项羽对怀王可以说是怀有深仇大恨的。当年他叔叔项梁一死，怀王就从他手里边把兵权给夺了。夺了兵权以后，让刘邦西行入关，让项羽作为一个副帅跟着一个宋义北伐救赵。最后项羽是忍无可忍，把宋义给杀了。其实在项羽心中，他心中非常清楚，他杀的不是宋义，杀的是楚怀王的权威。他挑战的就是楚怀王的权威。而且巨鹿之战结束以后，马上他就做了分封。这就牵扯到第三点，就项羽大怒之后的第三个原因，就项羽对天下有自己的战略部署。刘邦把住函谷关想做关中王，是破坏了项羽的战略。项羽的战略是什么呢？司马迁没写。这就是我们读历史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们最想知道的，史学家不写。他写的未必是我们想知道的，这就是读史的时候非常麻烦的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从蛛丝马迹中间看出来，因为在巨鹿之战以后，项羽封了投降的秦国的主帅章邯做雍王。雍王管辖什么地方呢？管辖关中咸阳以西的土地全部归章邯所管。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透露出来了许多信息。第一，关中的分封原来是归怀王的。项羽自从封了雍王章邯以后，说明项羽不把楚怀王放在眼里，他要把分封天下的权力夺到自己的手里，这叫藐视怀王了。他要来分封，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信息透露什么呢？他封章邯做雍王，雍只是关中直地的三分之一，他有咸阳以西封给了章邯，那还有咸阳以东呢？还有咸阳以北了。咸阳的南边就不用说了，那是秦岭山脉，秦岭山脉的南边那还有汉中之地。所以可见，第一，项羽要主持分封；第二，项羽不打算封关中王，因为他封章邯，章邯只是个雍王，他没有封章邯做关中王。这说明什么？说明项羽不打算封关中王，因为关中王的权力太大，如果封给章邯，那章邯将来是尾大不掉，可能成为项羽的威胁，所以他不再封关中王。既然章邯不能封关中王，引来的第三个信息，刘邦也不可能做关中王。这就是项羽的未来的战略，这才是项羽决心用军事手段解决刘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内心确实有这些 火在里边。当然项羽这个决定消灭刘邦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啊，对于项羽集团来说是非常对的，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转变，刘项两家它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在秦帝国灭亡之前，刘项两家有共同的敌人是秦，有共同的目标是灭秦，所以这两个集团有共同敌人，有共同的目标，他们是盟友，是战友。一旦秦朝灭亡，这两个集团就不再是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敌人，他们两家变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两个集团要争夺的是天下。这个变化项羽意识不到，项羽要意识到了不用大怒，项羽要头脑非常清醒的话两个大怒都不会有。如果他要是很清醒的话，他就知道巨鹿之战打完，刘邦也进了函谷关，秦王朝也灭了，下面就是怎么收拾刘邦来独霸天下的问题了。所以你把这话不让我进，刚好给了我一个灭你的理由，我大笑还来不及的，我何必大怒呢？大怒恰恰说明他没有意识到两家关系的历史性的转变。但不管怎么说，武力解决刘邦确实是项羽集团的一个正确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基础很不牢固，这个选择不是建立在我刚才那一套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在什么呢？怒气之下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做出来，本来第二天一旦付诸实施，刘邦就玩完了。项羽是40万，刘邦是10万，40万打10万，而且是突然袭击，刘邦必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认为，项羽对于关中之地是有自己想法的，刘邦做关中王不符合项羽的战略设想。事实上，巨鹿之战后，项羽的自信心大增，他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所以大怒之下决定武力解决刘邦。40万对10万，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看出胜负的对决。但问题是，项羽的这个决定能顺利进行吗？
0: 是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源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项羽的继父，也就是他的堂叔，叫项伯，官职呢是左尹，按照楚国的这个官职就是左丞相。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刘项两家的命运。那么这个人做了什么改变了两家的命运呢？这个人要谒见张良，大战前夜谒见张良。为什么谒见张良呢？他倒不是有意泄密，他想从把张良从死人堆里给捞出来，因为第二天一打，那么刘邦给张良玉石俱焚，张良这时候跟着刘邦呢，所以他要见张良。他给张良两个人生死之交，他要救张良，结果他跑到张良那儿把情况给张良一说，想叫张良跟自己走。其实项伯太简单了，项伯很简单，张良可是极其复杂。张良第一得到了绝密军情，第二他知道项伯来救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义气，为了义来救他了。所以张良非常委婉地说了番话，说你救我是为了义啊，我是替我的主公韩王成来送刘邦的，我要是开溜了那对汉王不义，你救我是义，我要不告诉刘邦的话我就不义了。拿这个义做文章，项伯无话可说了，所以只能同意张良把这个绝密消息告诉刘邦了。这一告诉刘邦，这事儿就大了。刘邦一听当然是大惊失色，因为刘邦没想到啊， 刘邦一心想做关中王的梦，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会来了一个灭顶之灾，没想到。但刘邦有他很高明的地方，在最危急的时候，他冲着张良说了四个字，叫为之奈何，就我怎么办呢？张良当然胸有百万雄兵，完全能够给他化解这场危难，但张良有意不说。张良反过来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谁为大王为此计的？谁给你出了馊主意？刘邦这时候很老实，周生说我越巨官，无纳诸侯，秦地可敬王也。咱们有这么一个家伙告诉我，把住函谷关不让别人进，这都是我的了，故听之。张良第二又问呢，廖大王士卒足以挡项王乎？你估计估计，就你那十万人抵得住人家项羽四十万大军吗？沛公默然，越故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刘邦很高明啊，刘邦这时候很老实，我确实不如他，那我该怎么办呢？张良问这两问很巧妙，第一，他在了解情况，因为张良事先不知道情况；第二，他在提醒刘邦别忘了四个字，叫项强刘弱，这四个字你别忘了。紧跟着张良一句话把破解之策点给了刘邦，张良就一句话，请往魏相伯越，沛公不敢背向王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告诉相伯，就说你不敢背叛项王。但这个话如果我们概括一下，用四个字概括，这叫政治欺骗；用两个字概括，叫欺骗；再提炼一下，一个字概括，叫骗。张良其实教给刘邦的招就是一招骗，按我们今天的话，忽悠，一个字儿就解决问题了。刘邦极其聪明啊，一听张良说叫的忽悠，他是个大忽悠，是吧？所以下面再不用张良告诉他怎么办的，反过来他冷不丁了问了张良一句，君安与项伯有乎？你怎么给项伯有那么老交情的？他能在大战前夜来给你通报绝密军情，你们俩什么的干活？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他能把这么个消息告诉你啊？这说明什么？刘邦这个人警惕性极高，刚才是懵了急了顾不上，一反应过来不就是忽悠他吗？自己下面都全知道怎么办呢，反过来倒问一句，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如实而答，说秦时与陈游，项伯杀人，陈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当年在秦朝时候，项伯杀了人，我救了他，所以今天有了危难，他来告诉我。完了，这话一说，把两个关系全说清了。刘邦下面不再问了，刘邦下面该开始危急公关了。这么个危急关头，必须，因为刘邦现在非常清楚，化解这场危机关键是两点，第一要死死抓住项伯，第二一定要好好的忽悠一阵，因为只有项伯这个时候能见到项羽，只有项伯能够把话传给项羽，如果抓不住项伯，你连捎话的人都没有。所以他马上就问枢密军少长，就是张良跟项伯你们两个人相比谁年龄大，梁越、张玉成或项伯比我大。刘邦马上说，君为我胡入，不得兄事之，你把他叫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张良出邀项伯，把项伯请进来。下面沛公奉执酒未寿，越未婚，这很简单，置酒就是一杯酒，奉置酒就端起来一杯酒，为寿就是敬酒。 刘邦看见项伯进来以后啥

还没干，就做了一件事儿，先敬酒，下面写了四个字叫越位婚姻。这个越位婚姻就是刘邦跟项伯两家定为儿女亲家。这司马迁非常捣蛋啊，他中间很多情节给你省略掉了。两个人一敬酒就定儿女亲家，中间你知道忽略了多少情节。先得问问项伯有儿子还是有女儿，是吧？你先得问人家，要是个丁克家庭，您跟人家约为什么婚姻呢？所以你首先得问这个情况吧，然后介绍自己的儿女，第三再了解对方儿女的婚姻状况，第四再表达一下愿意结为儿女亲家的愿望，第五还得劝对方接受，第六对方接受两家结为儿女亲家。你看这么多环节，司马迁写了倒是很简单，沛公奉之就未受，越位婚姻完了。这一下子这一步非常关键啊，这一步叫什么呢？这叫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拉近关系叫套近乎。你想想，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他俩从来没见过面，第二个他两个是两个敌对阵营的人，一个项氏集团，一个是刘氏集团，两个不认识的又是两个集团的，一见面就结为儿女亲家，这不是张良教的，这是刘邦的原创，这高明，这说明这个学生可堪造就，老师教一他能反三，张良只教他骗，他首先就是怎么先骗住项伯，把项伯给忽悠住，最好的办法结成亲家。当然这个结成亲家算数不算数，那你想多了。你想想，我们通读史记都知道，刘邦的儿女后来没有给项伯的儿女结为亲家，当年许这个婚姻只是个政治交易，是个政治手段。等到将来项羽一死，项伯就没有价值了，刘邦当了皇帝，项伯还敢找着刘邦说当年咱俩那个事儿，他去抢攀皇亲，借给项伯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说刘邦后来就不提了，项伯肯定不敢提，所以这场儿女婚姻纯粹是刘邦危急公关的手段而已。但这一下把两个关系拉近了，拉近以后第二步给个说法，你把住函关不让人家进，项羽生气都生到这儿，你总得给个说法。你看人家刘邦在这个关键时刻，刘邦讲了一番话，讲得非常巧妙，他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进，吉利民封府库二代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道出入欲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拒言，臣之不敢背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来到函谷关以后啊，我什么都不敢拿，全部给他登了记，封到那儿了。刘邦原意是什么呢？封到那儿留着自己慢慢用，别让士兵一抢而空没了。现在说什么呢？我把他封住，等着项羽来分配了。然后我派人把住函谷关是干什么？原意是不让项羽入关，现在说我是应付非常事件的，维持社会治安，维持和谐稳定的，所以我把住函谷关，我日夜等着项羽到来，我怎么能反叛他呢？不可能，你一定好好劝劝项王，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了。所以刘邦这番话解释得非常到位，你不是要给个说法吗？项羽发怒也就是因为这来的嘛，我就把这个说法全部给你解释完，解释完你起码你项伯你心里明白了吧？这话岂没有

0: 心里全明白了，大功告成，总算把项伯给忽悠住了。只要先蒙住项伯就好办，因为这是个传话筒，这是个糊涂虫，你能把这个糊涂人给蒙住，他你再利用他再去蒙另一个糊涂人就好蒙了，再利用他去蒙项羽啊。所以项伯告诉他，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那刘邦一听是连连点头，诺诺诺，好好好，是是是，我第二天一定一早去，答应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其实刘邦心里也非常清楚，现在和项羽对决他根本不是对手，所以当他听到项羽的决定时也慌了神。而和项羽不同的是，尽管刘邦没有项羽的实力，但是他有项羽不具备的素质，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刘邦就发挥了他特有的素质。但是毕竟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不是项羽，他能说服项羽吗？刘邦能否躲过这一劫呢？
0: 项伯回到大营之中，就把他夜见张良、私见刘邦这个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把这情况全告诉了项羽。但是他最后项伯说了两点很关键的意见，把这个过程全部说完了，然后说什么呢？沛公不陷破关中，公岂敢入乎？刘邦要不先把这个关中给打下来，我们怎么能么那么顺利的入关呢？这个话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刘邦是有功之臣，第二，刘邦是首先占了关中之地的，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人家有了大功，我们再把人家给灭了，不仗义。所以我们看来这个项伯这个人呢，过去很多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总认为项伯是个内奸，哈，是个潜伏的卧底，不是。项伯可不是内奸，项伯充其量只是个糊涂人。项伯的汉字知道了不多，就认一个字叫义，这个人就认一个字叫义。当年张良你救了我，我现在来救你是为了义。张良说我要不告诉刘邦那不义，那行你告诉他，现在我再告诉你项羽，人家立了功你再灭了人家，不义。你看见没有，他判断问题、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只遵循一个原则，义，就这么一个义。当然项伯可以这样说啊，项伯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谁手里啊？在项羽手里边。明天的仗打不打不取决于项伯，取决于项羽。项伯的话项羽可以听也可以否定，甚至也可以治项伯的罪，项伯是有罪的。私见张良、私见刘邦、泄露军情，这要追究起来项伯这三宗罪那是跑不了的。问题是这番话讲完以后，项伯提了一个建议，不如因善遇之，不如趁这个机会咱们好好的招待人家一下，别灭了人家了，请人家好好的搓一顿，这才是咱们应该做的。下面项羽怎么办呢？史记中间只写了四个字，项王许诺，项羽答应了。就是刘邦忽悠住了项伯，项伯又忽悠住了项羽，项羽最后是许诺，这个许诺意味着